0: 粤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4: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4: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4: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4: 最新资讯，
3: 政策解读，
4: 科技前沿，
3: 人文情怀，
4: 尽在长三角洞新闻。
6: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策划140余场论坛，集聚1400余位中外嘉宾，超300款 AI 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上海市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会筹备进展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等情况，请听记者的报道。
7: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一主题，会议能级跃升，大咖云集。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介绍，大会将策划140多场论坛，联动12个国家部委、8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10多个国际组织，集聚1400多位中外嘉宾。目前已初步确定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
8: 其中呢，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将做主旨演讲，深度学习的三巨头之一的约书亚·本吉奥呢，将推介联合国的人工智能治理的工作架构。2025年的图灵奖得主呢，吉勒斯·布拉萨德，以及202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奥马尔·M亚吉也将探讨呢 AI for Science 的一些新范式。
7: 今年大会的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汤文侃介绍，其中有300多款产品将全球首发。
8: 业界最大规模的超节点华为的 Atlas 950增机亮相，行业领先的 MiniMax M3 多模态的大模型，接月的 Agent 的操作系统，进程计算的 3D 芯片，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以及多款的人形机器人、 AI 灵巧手的一系列的重磅芯片啊，都将在大会上展出。
7: 今年大会还首次联动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其中世博展览馆将主要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则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硬核产品。东浩蓝深集团副总裁周景说，观众持一张展览票就可以通行世博、张江和西岸3大片区展馆。
9: 世博会场展示机器人和 AI 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一条真实的汽车产线在运行，观众呢可以近距离的看机器人的协作。

0: 坐造车，在张江的会场，我们举办 AI 的嘉年华活动，首次推出机器人的搏击对决、机器狗的竞速赛和障碍穿越，观众也可以亲手来操控。在徐汇的会场，观众现场可以体验手搓机器人、脑机接口抓娃娃。
1: 从2018年至今，上海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一平台已成为展示中国和全球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深化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窗口，也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今年大会将继续聚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各国与会代表将共同展开深入探讨和交流。
2: 今年，我们将邀请几十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围绕涉及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前沿性焦点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我们还将为各国和国际组织代表安排一次集体巡展，让各国与会代表亲身体验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成就。
1: 落户上海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与上海的 AI 产业共同成长。去年，全市394家归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已超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已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劲新动能。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说，围绕 AI 产业落地，上海还将瞄准三大领域重点发力。
3: 在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重点围绕着上海的优势产业、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和汽车等重点的行业，打造了首批10家的人工智能加制造的样板企业。在 AI 加消费的领域，我们重点的是围绕着 AI 手机这样的一些新的终端，希望到2027年，上海的智能终端的产业的总体规模达到3000亿元。第三个就是人工智能加服务领域，主要建设我们的公共服务平台，推动金融、咨询、审计等专业服务业的智能化的跃升。
4: 第16届江苏书展正在苏州进行，在本届书展上，一场场质朴真挚的草根作家阅读分享活动，成为一道动人的风景。这群来自市井街巷、田间地头的普通人，用最朴素真诚的文字记录人间百态，让读者为之动容，也为新大众文艺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江苏台报道。
5: 我赋予了我馄饨的一个书香味道，我在我的馄饨里面扎着生活的根，我也在我的馄饨里面舒展着文学的梦。
6: 作家程玫瑰的话温柔而坚定，她是一位泰州街巷里的馄饨店店主，邻里街坊都叫她玫瑰姐。方寸馄饨店是她谋生的天地，更是她安放诗意、书写人生的精神原乡。2025年底，她的第一本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正式推出。回望来时路，程玫瑰说，小小的馄饨店就是她笔下的人世间。
5: 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我倾听着我顾客的故事，我也与他们分享我的故事。我在我的馄饨店里面去传播阅读，给予一个人的改变。
6: 写自己的故事，也写南来北往的过客。菜场作家陈慧与长玫瑰有着相似的创作路径。常年坚守在菜市场流动货摊的他，日日置身喧闹鲜活的市井现场，看人来人往，观世间百态。9年里，先后写下《在菜场》《在人间》等6部作品。在书展的分享现场，陈慧告诉读者，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拥有表达自我、绽放光芒的舞台。
7: 当我把窗帘拉上，把房门关起来，我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可以修建出一个城堡。我需要有一样东西扎扎实实的让我感觉我还活着，我还站在大地上，我还在生活之中。对我来说，写作不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但是它改变了我心情。
6: 稻田诗人袁伟的写作人生源于大学时期的一次插秧实验经历，那一刻灵感迅速转化为写诗的冲动，他创作出了人生第一首诗。从此，袁伟把秧苗的荣枯、田间的晚风写进诗里，推出了诗集《栽种春光草戒指》。谈及自己的创作之路，他说，
8: 写作者通过创作去发现自己，我觉得江苏对我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们这里有丰厚的人文底蕴，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创作素材，而且是一个很开放包容的这样一种土壤， 让许许多多跟我一样的草根作者被更多的人去阅读去发现。

0: 包容多元的沃土正是新大众文艺蓬勃生长的底气所在。当下，江苏正大力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发布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鼓励每一个普通人拿起纸笔，举起镜头，让文艺创作扎根生活。对于这一点，外卖诗人王继斌深有感触。本届江苏书展，他以诗中烟火、人间温度为主题，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诗意人生。在他看来，各行各业的创作者都要勇于尝试，文艺创作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人皆可执笔，人人皆可发光。
1: 新大众文艺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我们需要的是大家勇敢的发声，勇敢的站起来，勇敢的尝试。不是谁天生都是作家的，何况现在这一条是一条非常宽广的大陆。
2: 历时六年建设，位于上海黄浦江畔毗邻世博文化公园的中国扇展开扇面。日前，上海大歌剧院宣布，将于今年10月17号开门迎客。歌为新生开幕演出季将推出47台82场精品演出，百余场艺教活动，涵盖首演首秀，全套经典唯一一站上海驻演，为上海市民和海内外观众奉献一场由金秋至新春的艺术盛宴。请听报道。
3: 一曲空山月明婉转流淌，上海大歌剧院静厅近13米高的玻璃幕墙缓缓开启，世博文化公园的满目绿意涌入室内，勾勒出返景入深林的东方诗意。这座形似中国扇的世界歌剧版图新坐标，自此正式向世界发出上海的艺术邀约。在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眼中，全新落成的上海大歌剧院是一座有温度、有灵魂的城市艺术空间。
4: 人就是让这个建筑会赋予灵魂，所以刚才那一幕你就会觉得好像古今的这种映照，但你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我刚看到还有个环卫工人在打扫绿化带，所以你会觉得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3: 以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为宗旨，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日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张国勇、于龙、许忠执棒，廖昌永、施以杰、阎维文、雷佳等中外歌唱家联袂登台。作为土生土长的浦东人，上海歌剧院院长施以杰感慨，
5: 这场开幕音乐会可能从下午就开始了，可能有场外的也有场内的融合在一起，是一个沉浸式的联欢。我小时候浦东我们只有影剧院，我们叫，然后现在你看不光有东方艺术中心，还有上海大歌剧院，充满着这种幸福感。
3: 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巨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座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亮相，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6: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3: 不止于歌剧，上海大歌剧院兼具多元艺术包容度与本土文化担当。交响方面，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将完整呈现肖斯塔科维奇全部15首交响曲。舞蹈方面，埃夫曼芭蕾舞团将携三部经典首次驻演上海。上海大歌剧院更以18家市属国有院团为主力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京剧《大唐贵妃》等作品

0: 以18家市属国有院团为主力军，民族歌剧《义勇军进行曲》、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京剧《大唐贵妃》等作品
1: 100个座位数。那么这个也目前为止是上海的集大成者。那么像我们的公共大厅和我们的户外的双螺旋的这个扶梯也会安排一定的演出，艺术普及的这个教育活动啊，其实都会选择在剧院的各个角落发生。
0: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英国皇家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每一座世界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歌剧院。而今上海大歌剧院成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它不只是为世界顶尖艺术提供舞台，更将为人人留出一片可以驻足聆听感受的公共审美空间。
2: 日前，第5届南通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暨人工智能专项赛落下帷幕。大赛聚焦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精准对接人才、技术、资本等创新资源，帮助优质企业项目快速落地南通。来听江苏台报道。
3: 今年的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分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四个行业赛道，辐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10余座城市，链接全国1301个高端人才项目，557个项目参与线下路演，120家创投机构参与评估，累计举办40场比赛。从前期行业赛、城市赛推荐的116个项目中，决出的23个项目入围今天的总决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今年大赛还同步举办人工智能专项赛，18个项目从172个行业赛、城市赛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角逐最终大奖。南通西家医疗 CEO 李依依：
4: 我们其实想在南通通过这个比赛去打开跟更多包括政府和医疗机构的一个合作，去服务好更多的患者。
3: 大赛评委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副总经理严琦：
5: 这次大赛的项目整体上而言已经成跟现在的主流趋势已经保持了高度一致，就是从技术驱动变成了技术加场景加产业驱动来做一个落地。那么再结合南通本地的一些产业特色，同时呢，这次大赛也把这种很多产业界这个资本界投资界还有学术界的一些人才也引进过来一起参与进来这为南通今后在 AI 产业的发展也积蓄了这个基础的一些能力。
3: 本次大赛评出1等奖3名、2等奖6名、3等奖9名，最高给予10万元奖金，并享受免评直通南通市级人才计划实地考察的政策支持。江海英才创新创业大赛是南通招才引智的全国性赛事平台和展示创新创业生态的亮丽名片，迄今已举办5届，5年来大赛共吸引2400余个项目参赛，近400个项目落户。
2: 7月4号、5号周末，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启幕，深城各大商圈和潮流街区同步掀起夏日消费热潮，运动潮玩、亲子休闲、IP 快闪、潮流市集轮番登场。本届上海之夏更为注重打造城市生活方式。记者注意到 IP 消费正在成为深度激活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来听报道。
6: 周日下午，黄友小熊粉丝见面会在 BFC 外滩金融中心上演，观演区被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整座商场变身一座巨大痛园，在5楼露台，小熊面包配送站巨型装置与外滩的天际线交相辉映，随处可见的黄油小熊门里全开。1楼中庭的烘焙主题限时快闪和分金路上的外滩甜品集更是人气火爆。殷小姐特地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
7: 从闵行开车开了1个多小时，因为觉得这个黄油小熊真的特别可爱，而且赶上这个外滩甜品集，我也很喜欢吃甜品，活动非常难得，我就是会为了快闪而来这家商场。
6: 还有不少粉丝从外省市赶来，两位粉丝因线下打卡黄油小熊结缘，一个来自武汉，一个来自南宁，此次相约上海 BFC。 粉丝李小姐说，
7: 周末2天特种兵，整体氛围都很好，而且整个布置特别符合主题的，蛮喜欢的，很好拍照。
6: 一场知名 IP 的限时快闪总有着巨大的引流能力，同时其落地的商场给予足量的沉浸式布设和多

0: 大邑园配套供给则能更好地承接流量，拉动更多消费落地。 大邑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联席 CMO 何云表示，整个暑期商场将准备一系列适合消暑和夏夜的游玩体验活动，
1: 以首展经济、粉丝经济来吸引国家 IP 的一个引入。 快闪店里面有了50多个 SKU 的销售，打造了一个甜品市集的这样的活动，从粉丝经济来转化成消费经济。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1000平的外滩的水世界，适合全家来游玩的这么一个空间了。露台每周末晚上7点钟都会有
0: 音乐季表演，西岸梦中心同样是 IP 感十足。8米高的飞行员米奇漂浮在船屋之上，迪士尼米奇奇妙之旅主题快闪店变身候机大厅，邀约市民游客一起开启一场夏日奇妙之旅。迪士尼中国消费品部市场部助理经理胡梦琪介绍。 快闪店里有近200款 IP 产品，
1: 还是非常多的游客、粉丝，不仅是从网上，还是走过路过的一些亲子家庭，他们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快闪店去进行一个挑选和购买。
0: 告别米奇，再往前走是电影《小黄人鱼大怪兽》的主题打卡空间。7月中旬，这里就将由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接档展示。西岸梦中心市场部经理杨洋表示，暑期档历来是家庭消费、旅游消费最为集中。 中的时段，商场将以IP消费为特色牵引，办以落日江分美景和水岸微醺音乐节等活动，全面迎接这股夏日消费热潮。更多的是家庭客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迪士尼合作，跟环球合作，去把他们小孩子喜欢的
2: IP 内容引入到我们商场来，去吸引这波家庭客流来这边进行打卡和消费。长三角百姓生活。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入梅以来，江苏多地开启了黏腻模式，衣物晒上3天依旧潮乎乎，墙面瓷砖动不动就流汗起雾，这些日常小烦恼也带火了厨师经济。最近，厨师机、烘干机等防潮家电，连同传统的厨师袋、樟木条等日用品。
4: 销量双双走高。江苏台报道，
5: 记者在江苏南通市区的一家大型商超看到，这里专门设置了防霉防蛀用品专区，厨师袋、厨师盒、天然樟木条等各类单品整齐码放，不少消费者正驻足挑选。
6: 我在那个网上买了这个，挺好用的，然后我感觉过了没几天就，那个下面的吸蛮多的水，所以我就想着怕衣物这个 有霉嘛，所以就来再看看。
3: 最近梅雨季节比较家里比较潮湿，所以就买点厨师袋放在挂在家各个角落啊，这样子挂一下，然后就会除湿。反正我家已经在挂，还效果还蛮好的。
7: 商超快消品部经理王飞介绍，早在入梅前一周，门店就完成了防霉防蛀主题商品的陈列布置，并特意将这里商品摆放在过道醒目位置，方便顾客选购。
8: 销量目前比往年增加了5到10个点。目前来讲的话，防霉防蛀我们的品种在80款左右，然后一些除湿类的品项在20款左右。今年我们又新增了一些就是关于除螨类的商品，包括除螨水跟除螨包，也增加了将近有10种品种，总共加起来有100种品种。
3: 在淮某电器门店，针对梅雨季潮湿天气带来的消费需求，门店专门开辟出大面积除湿烘干家电专属展区。连日的阴雨闷热天气，导致居家除湿烘干除菌需求集中爆发，带动门店各类防潮家电销量持续走高。前来对比参数、体验功能、咨询下单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该门店销售人员任丹介绍。
5: 在国家补贴和工厂补贴的双重叠加下，优惠力度相当可观，带有智能功能的除湿家电更受青睐。因为最近呢，就是雨比较多，难买除湿机啊、烘干机的顾客也很多。最近就是我们销量也增长了不少，然后叠加了国补啊、工厂补贴，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补贴力度。除湿电器呢，销量啊同比以往呢就增幅也达到50%。相较于往年呢，现在智能化啊自带防霉资吸你的电器呢，更受顾客的欢迎。
3: 每年暑假，孩子去哪儿备受关注，对双职工家庭而言更是首要难题。记者近日走访江苏省内多地，发现从管住到管好，暑期托管服务正发生深刻转变。来听报道。
2: 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开班。家有二孩的庄女士是暑托班的老用户，她说：“暑托班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
4: 然后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6: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落翻天了，
4: 减轻了我很大的负担，也把家里面老人呀也解脱了。”
2: 今年是4:30课堂开班第6年，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老师孔令仪说。课程体系越来越专业化与精准化，在往年常规课程基础上新增 AI 趣味启蒙课和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课，今年的暑托班共分2期，每期3周，共招收300多名学生。
7: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庙，就是带孩子们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嘛，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然后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然后下午呢就是会穿插，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保证所有的课程在1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2: 与此同时，托管服务的主体也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学校阵地，社区、共青团组织等社会力量正成为重要补充，服务覆盖面与便捷性显著提升。在扬州市广陵区，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联合推出的公益暑托班服务项目，在10个镇街园区开设18个服务点。首批开班的树人院社区课程涵盖了非遗文化体验、红色教育、科技科普等特色内容，兼顾了趣味性与教育性。在湖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玩具区、阅读角、棋盘前，到处都是孩子们专注而快乐的身影。社区老师王一飞。
8: 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1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9: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 95.5，
13: 淮北 FM 92.1，
14: 亳州 FM 101.3，
13: 蒙城 FM 102.7，
14: 涡阳 FM 88.9，
13: 宿州 FM 92.1，
14: 泗县 FM 92.5，
13: 砀山 FM 90.5，
14: 蚌埠 FM 87.9，
13: 五河 FM。90.0，
14: 固镇 FM 94.5，
13: 阜阳 FM 99.9，
14: 界首 FM 98.5，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来了来了，
1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6: 啊！停停停，赶紧停！
1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6: 是你妈说的。
1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7: 对呀，
18: 对对，
19: 遵规守法才安全。
2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1: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2026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科学家，陈立权和奔德。陈立权说，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产业的风口会变，但科研人员始终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在核心问题上久久为功。奔德说，搞科研就是探索未知，有成功也有失败，想做出一些成绩，关键要有刻苦精神，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要有毅力。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26年7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陈立权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后，他说，这一殊荣不仅属于我个人，属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属于与我们并肩作战支持帮助过我们的领导和朋友，属于我国锂电池领域。今天的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奔跑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电动车每3辆就有2辆搭载着中国制造的动力电池。从锂电池到固态电池，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链。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半个世纪前，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那间废弃的鸡舍里，陈立权铺开了这张后来冠绝全球的电动蓝图。故事要从1976年说起。那年冬天，36岁的陈立权被公派到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一次实验室公众开放日改变了他的一生。一粒纽扣大小的电池静静躺在他的面前。陈立权问，这是什么？氮化锂固态电池，一种超离子导体材料。身旁的研究员语气里透着自豪，别看它小，能量密度远超铅酸电池，我们的判断是将来它能驱动汽车。汽车用电池驱动？ 那一瞬间，陈立全脑中仿佛划过一道闪电，当时的中国满大街都是自行车，而他意识到一场席卷全球的能源革命正在石油危机的阴影下悄然酝酿，固态锂电池很可能就是那把开启未来的钥匙。他当晚就给国内写信，语气恳切而坚定，我请求立即转换研究方向。这个决定在很多人看来近乎疯狂，有人私下议论，研究汽车电池，咱们连汽车都没几辆，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陈立全不为所动，他后来跟学生说起这段往事，科学家的眼睛不能只盯着脚尖那一亩三分地，要为国家的十年后、二十年后布局。申请获批后，他像拧紧了发条，仅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定1年的任务。1978年，他带着满满的抱负回到祖国，实验室就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间废弃的房舍。回忆往昔，陈立全哈哈大笑，那房子以前是养鸡的，墙皮哗哗掉，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下雨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就是在这间简陋的鸡舍中，陈立全带领团队踏上了国内锂电池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之路。1988年，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诞生，如同一声破晓的鸡鸣，宣告中国锂电事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从煤油灯下的少年，到点亮中国锂电曙光的科学家，这是建威支柱超前布局的战略眼光。国外巨头没有给陈立全太多喘息的时间。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实现商业化，消息传来，整个行业地动山摇。团队会议上，气氛凝重的像灌了铅，有人低声说：“陈老师，咱们的固态电池才刚起步。”陈立全缓缓站起身，我知道。他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一字一顿说：“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他果断地带领团队一头扎进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全新战场。那是最艰难的岁月，经费一度断流，设备东拼西凑，整个课题组勉强凑到3个人。陈立全自己掏腰包买材料，饿了就泡方便面，困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儿。1995年，中国第一块 A 型锂离子电池诞生了。1996年，电池测试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8年，我国第一条年产20万只锂电池的中式生产线建成。捷报背后，是陈立全对基础研究的执着。他说，一代材料决定一代电池，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只能自己干出来。1997年，他和团队在全球首次提出将纳米硅作为负极材料，理论上纳米硅的容量是传统石墨的10倍以上，这将是一场颠覆。难吗？当然难。陈立全回忆，纳米硅容易团聚，副反应特别严重，多少人觉得此路不通。那怎么办？有人问。科学不就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吗？说这话时，陈立全两眼放光。于是元宵结构、鱼皮花生结构、火龙果结构，这些带着烟火气名字的纳米硅材料一个接一个被攻克。在正极材料领域，国外巨头筑起专利壁垒，企图卡住中国锂电产业的脖子。陈立全召集大家 我们不能让别人卡住命运的喉咙。他带领大家攻克骨酸锂界面包覆、磷酸铁锂掺杂改性等关键技术。

0: 术，织就一张坚实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网。从198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的持续支持下，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牵头组织并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重大项目。在他的奔走和推动下，全中资的宁德时代应运而生。陈立权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产业链的无人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出技术出人才，企业联合上游攻关，电解液、隔膜、核心设备逐一实现国产化。2012年，宁德时代拿下国际知名品牌汽车订单，并经受住对方严苛的体系审核，一举建立国际水准的研发生产体系。以此为起点，宁德时代陆续打入国际车企的供应链，市场份额逐年攀升。仅5年，中国锂电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就跃居全球第一。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这是敢为人先、敢闯无人区的创新胆魄。然而，领跑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陈立权的眉头反而锁得更紧，他敏锐地察觉液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正在逼近物理极限，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要想在未来的全球博弈中保持优势，必须重返固态电池，而且要更快更好。重返固态谈何容易，连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锂电之父约翰·古迪纳夫都曾公开断言，寿命很长的固态电池造不出来。国际学术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陈立权眼神中闪过一丝倔强的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科学不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吗？2016年，他和团队独辟蹊径，在国际上首创原位固态化技术方案。这个构想的精妙之处在于，让液态电解质在电池内部原地凝固，就像把液态鸡蛋加热成固态。2023年，依托该技术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360瓦/小时，创下全球量产动力电池之最，几瓦时级的规模化产线轰然开动。搭载这种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单次充电续航轻松突破1000公里。2024年，全球最大的储能电站实现并网应用，中国在全球固态电池赛道上再次抢占了制高点。但陈立权想得更远，中国锂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万一供应链被人卡住怎么办呢？为此，他早早布下一步深谋远虑的闲棋，钠离子电池。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旦突破，将为中国能源安全再上一道保险。此后数年，团队在正极材料、负极硬碳、电解液体系等关键环节逐一攻关，从实验室到中试线，再到规模化量产，一步步将这条备用赛道跑成现实。世界首座100千瓦时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全球首套兆瓦时钠离子电池光储充智能微网系统，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诞生在中国，让我国在新型储能这条赛道上再次夺得先发优势。别人有的，我们不能没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他对年轻一代说，怕什么难题，去挑战它，你们要比我们这一代走得更远。从固态到钠电，从追赶到超越自我，这是永不停歇、永远冲锋的科学品格。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 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在奔德的办公桌上，常年摆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中的他意气风发，却含蓄地守护在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身后。奔德道出了钟情这张合影。

艺术奖，奔德谦虚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奖，而是所有雷达人的荣誉。奔德至今清晰地记得大学毕业时老师的谆谆教导，只有把第一件事做好了，别人才有信心把第二件事交给你。1963年，奔德到十四所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参与研制一台特种测量仪表，并负责设计其中一个关键电路振荡器。学校里没教过振荡器的知识，十四所此前也没有相关的研制经验，怎么办？幸运的是，奔德找到一本200多页的俄文资料，他用2周时间吃透了原理和公式，并自行设计电路，焊接元器件，仅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做出正常工作的振荡器。虽然任务完成了，但奔德认为第一件事做得不够好，他感到最初的设计并不完美，于是推翻了自己的方案，加入温度补偿电路的设计，解决了器件在恶劣环境下的稳定工作和发热问题。在第一件事中的优异表现，为奔德赢得参加我国第一部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研制的机会。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64年，彼时相控阵雷达对全球而言是正从实验室走向实用部署的最新科技。作为一种新体制雷达，它速度快，多目标搜索跟踪能力强，远非常规机械雷达可比。从原理探索到技术攻关，再到雷达建造，10余载春秋，为了研制代号7010的远程相控阵雷达，奔德与团队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雷达阵地在张家口的一座山里，条件极为艰苦，砖头摞起来铺块板子就是床，夏天开门云彩就钻进屋里，冬天寒风刺骨，像针扎在身上。建造安装雷达的8年里，奔德每年都要在深山里待上大半年，严寒酷暑，风霜雨雪，挡不住他们冲锋的脚步。终于，一个足足有8层楼高、2.5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设成功，近半个电子眼不停地扫描着天际，使我国的监控视野延伸了数千公里，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掌控相控阵雷达技术，并且建造后实现战备值班的国家。如今，我国的相控阵雷达已实现多样化和小型化，这些都基于奔德和团队的研究与突破。从做好第一件事到做好每一件事，贯穿其中的不仅是奔德将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紧紧相连的担当，更是他坚守一生的初心，报效国家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信念。1979年年底，奔德接到一项新任务，研制机载 PD 雷达。机载雷达位于战机鼻子尖的狭小空间内，不仅对雷达体积和重量要求很高，还要解决跟其他航电设备挤在一起时的电磁兼容、耐冲击、耐震动等问题。最大的难题是要解决解码和掌握脉冲多普勒技术，解决雷达不能向下看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低空突防成为世界军事领域重要的空中进攻方式，但过去的机载雷达不具备下视能力，因为地面反射雷达波的信号强度比目标信号高几个数量级，完全无法分离有效信号。而脉冲多普勒技术可以利用运动物体反射的电磁波频率变化
把移动的飞机从地藏

阿波背景区分开来，从而实现和追踪目标。当时只有极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了这项尖端技术。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奔得憋着一股劲，这是必须拿下的蒸汽技术，再难也要搞出来。技术攻关没有现成的路径，只能在理论的荆棘和数据的石缝里艰难穿行。方案一次次得到论证，又一次次被推翻，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实验数据记录了一本又一本。无数个日夜，奔德和团队成员伏在案头，在纷乱的杂波信号里寻找微弱却关键的回波信号。最终他们叩开了脉冲多普勒技术的大门。你们的雷达吃了兴奋剂嘞，咋越看越远呢？试飞员的惊叹是对奔德团队最大的褒奖。他们研制的工程样机实际探测距离竟然比设计目标高出一倍。当时奔德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确诊心肌炎，已多次住院治疗。听到这个消息，他感觉病都好了。奔德不是一个听话的病人，由于时刻牵挂着试验进度，他不顾必须疗养的医嘱，只要身体有所好转就匆匆赶回试验基地。如此折腾五年，直到工程试验全部完成。历见十载，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机载 PD 雷达。如今诞生于这一技术的雷达正装载于多型现役战机上，时刻守护着国家的空天安宁。自主研制机载火控雷达的实践证明，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不能只跟着别人走，必须自强奋斗，敢于突破。奔德坚信，只有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才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数十载光阴流逝，无数雷达人风雨兼程，推动中国雷达事业从跟跑、并跑向领跑全球进发。已近台北之年的奔德，至今依然奋战在研制新型雷达的一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祖国的眼睛能看得更高、更远、更清晰。一棵小树苗种在深山里，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奔德深知任务和平台的重要性。为给国家雷达事业积蓄更多力量，他为自己布置了一项任务，全力托举年轻人。我来做你的团队成员。一句朴素而坚定的支持，让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微波光子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潘石龙铭记于心。2011年，微波光子学进入国家973项目指南。那时的潘石龙没有团队，没有资历，是奔德毫无保留的支持，并拿出自己的科研经费购置关键仪器，才让从零起步的微波光子学研究迅速站稳脚跟并产出成果。得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时，他比我还激动。潘石龙深深体会到，奔德的欣慰不仅源于一个科研平台的诞生，更源于对我国雷达事业后继有人的期盼。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年轻人的眼界比我要开阔得多。

0: 全。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在奔德看来，科学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更多的孩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近些年，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他几乎跑遍江苏省所有市县，向广大中小学生普及科学知识，传承科学精神。他说，能够在孩子们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对他们的学习成长起一点作用，我就满足了。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荣，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六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3: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7: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3: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7: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6: 那说到过敏，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打喷嚏、过敏性鼻炎。可实际上，夏季最高发、最折磨人的反而是皮肤过敏。天热出汗、日晒暴晒，还有蚊虫叮咬、空调环境、护肤品、衣物不合适，都可能让皮肤又红又痒，起小疹子，反反复复，好不透。那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皮肤科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专门围绕夏季这个特殊时节跟大家聊一聊皮肤过敏那回事儿。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唐先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激光应用技术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过敏学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人工智能联盟皮肤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员，从事临床工作13余年，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过敏性、感染性、瘙痒性、红斑鳞屑性、血管性、自身免疫性、色素障碍性、梅毒等皮肤性病的临床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好的。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6: 那说到皮肤哈，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皮肤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却分不清楚皮肤敏感和真正的皮肤过敏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唐主任一开始先给我们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好不好？
8: 好的，好的。有时候皮肤敏感啊和皮肤过敏是分不清楚的。但是呢，有的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啊有不同。第一个是它本质的病不同。皮肤敏感呢，它属于敏感性肌肤，它属于皮肤屏障啊受损导致的。那皮肤屏障受损呢，角质层比较薄，皮脂膜不完整啊，导致这种皮肤敏感，它是其实不属于真正的免疫性过敏性疾病。那皮肤过敏呢，它 它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攻击啊，我们机体有时候把一些外来的一些过敏原判定为打引号的有害物质，这个是皮肤中的一些肥大细胞呢释放阻胺导致炎症反应，这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常见的就是变态过敏性疾病啊。第二个呢就是症状不同啊，皮肤敏感它主要可以看到我们面部可能会出现红血丝啊、洗脸刺痛啊、敷面膜发烫啊、干燥紧绷啊、轻度的起皮啊、瘙痒不明显。哎，我们皮肤过敏呢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啊啊，瘙痒症状比较明显啊，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渗液啊、结痂啊。皮肤过敏的瘙痒呢远大于我们前面的皮肤敏感的刺痛的症状啊。还第三个就是它的复发频率不一样，皮肤敏感可能是一年四季它不分季节，它复发频率是比较高的啊。而我们皮肤过敏呢好发于过敏源比较多的季节，你像春天、夏天啊，但是只要不接触过敏源不发病，一接触的过敏就会发病。
6: 嗯，
8: 相对皮肤过敏复发的频率呢比皮肤敏感要降低一些。这是它三个方面的本质上有不同的地方。
6: 嗯，也就是说皮肤敏感可能是它表面皮肤上出了问题，但是皮肤过敏是可能我们内在或者是细胞的问题，或者是等等什么问题，然后是内在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皮肤表面的一些症状的显现。
8: 是的，
6: 哦，那其实的确虽然说好像听起来挺容易，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辨别起来很难。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到医院去判断，而是自己在家里胡乱的去涂药膏，这个胡乱的护理可能会带来哪些不良的这个结果呢？
8: 好的，如果把皮肤敏感当成皮肤过敏的话，它就会盲目抗过敏啊，盲目抗过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吃抗过敏药，
6: 嗯，
8: 啊，长期的吃抗过敏药，它可能会有些嗜睡啊，胃肠道的不舒服。第二个呢，有的患者呢，他自己把它当过敏来进行治疗，外用一些激素，
6: 嗯，
8: 会导致一些长期用激素导致一些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啊，第二个呢，就是把过敏当作敏感来处理，啊，只做修复不抗过敏治疗。
6: 嗯，
8: 如果不抗过敏治疗的情况下，可能面部皮肤的话，它可能过敏症状越来越重啊，延误病情啊。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提供一些面部的护肤品的话，可能过敏的症状会越来越重啊。
6: 嗯，
8: 第三个呢，就是胡乱它的危害呢，就是有可能会继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皮肤病啊，闭口啊、痘痘啊、玫瑰痤疮呐、脂溢性皮炎啊。所以我们广大的要注意。
6: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
8: 对，
6: 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皮肤你是敏感了还是过敏性的原因引起的，这样才能够这个找到核心原因，对症下药。
8: 是
6: 的。那刚才你也说了，就是我可能像过敏性的皮肤，它会在特殊的时间或者是在特殊的环境里它会发生。那比如说像在这样一个夏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出现皮肤过敏呢？为什么夏天这个时间它是因为特别炎热的缘故吗？
8: 炎热的缘故是一方面啊，但主要通过这个下面几个方面。夏天夏季容易出现过敏。主要是皮肤屏障，夏季我们的皮肤屏障受到高温的刺激啊，它会天然的变弱，皮肤屏障变弱以后，过敏源容易侵入皮肤啊，天然屏障变弱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高温多汗破坏皮脂膜啊，屏障呢会出现一些小破损，那我们的化学啊、过敏源啊、紫外线啊都有可能进入皮肤，形成触发过敏免疫反应。第二个，我们夏天呢过度的频繁洗澡啊，过度的清洁导致二次的皮肤过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夏天空调的话环境干湿失衡，皮肤易冷易热，会导致皮肤频繁的扩张，神经与免疫功能的持续应激状态啊。另外一个就是夏季独有的环境会让许多的过敏源啊、种类啊翻倍，比如夏季的吸入啊、接触啊、关致敏源呐、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呐、虫类啊、植物啊，它都会导致过敏源种类变多，过敏源的。

0: 浓度加大，诱发致敏活性大幅提升，过敏原的发生。
1: 也就是夏天热，然后虫子多，然后这个花草也比较茂盛，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致敏的原因变多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夏天太热，我们的皮肤屏障本身就比较脆弱，所以就容易造成过敏性这个皮炎的发生，对不对？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夏天过敏性皮炎，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荨麻疹啊、汗疱疹啊、蚊虫叮咬，它其实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对吧？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就是太阳暴晒的情况下会有这个日光性皮炎等等。那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来从肉眼来判断，这是到底是哪种皮肤过敏？
0: 好的，好的。主持人讲了这么多，这个常见的病也是我们夏季高发的一些皮肤病。像日光性皮炎，日光性皮炎主要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光过敏，晒出来的皮炎。它的发病部位，实际上是日光过敏晒出来的部位，它的发病部位啊，我们大家要知道，在日光暴晒部位啊，头面部、颈部、双手部啊，或者是双上肢的前臂啊，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啊、灼热感、刺痒啊、干燥、蜕皮、抓破了会流水，好了以后呢，会有色沉啊。第二个呢，荨麻疹呢，它不一定和因为荨麻疹的原因很多，它不一定是夏季高发，它可能一年四季啊，有过敏体质的患者啊，他都发，可能夏天啊，过敏源多了，他发病率可能高一点。它主要是我们，老百姓前说的风疹块啊，风团，俗称风疹块，
1: 就一块儿，它是不是像就是其他的过敏，可能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那种丘疹，
0: 是的，
1: 是不一样的
0: 但是它一小块，它可以多发的，它不是一个两个，也可能好那个数个以上，
1: 就是好几个风团聚集在一起，是吗？
0: 也可以聚集
1: 哦，
0: 就是它的特点就是风团，一天之内就24小时内，它会时起时消，但是这个要注意了，荨麻疹的话，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因为你皮肤过敏，我们看到风团块在皮肤的表面啊，但是有时候在呼吸道、血管、消化道，如果这个疹子过敏出现在喉头，就喉头水肿。
1: 对，有这种情况，但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0: 严重的地方，如果出现肚子里面啊，胃肠道就会恶心、呕吐啊，严重的话会出现肠梗阻。如果出现在血管里面的话，就也导致血压下降、过敏性休克、头昏、头晕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啊。第三个就是汗疱疹，汗疱疹它是夏季，它跟季节有明显关系，它跟出汗有关系。那出汗，那我们夏季高发啊，秋季、夏季比较高发。它的主要发病部位呢是手脚啊，手掌、双手掌、双手脚底，还有指缝啊。首先是小水泡啊，有小水泡，水泡以后呢，就会干燥脱皮啊，它会有瘙痒干裂。我们临床上呢碰到的呢，小孩比较多啊，小孩比较多。第一个他出汗刺激，还有一个小孩呢，他容易痒，他可以玩玩具、泥沙、泥土，这也是他的一个诱发因素。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汗疱疹的这个症状，我觉得有点像湿疹嘞。
0: 汗疱疹属于湿疹的一种亚型。
1: 它是同类是吗？
0: 可能就是汗疱疹，它的症状可能它比较轻。但湿疹的话，它症状表现的皮疹它比较重一些。
1: 或者说是不是迁延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0: 反复发作。
1: 但汗疱疹是在夏天特有的季节里，因为太热了，出汗比较多。但小朋友的是不是皮肤的这个呼吸系统还没有调节好？
0: 是的。
1: 然后出现的这个汗疱疹，就一个一个小水泡。
0: 小水泡，但是。很多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已经形成掉皮了。他早是一个小水泡，两三天以后他就变成小蜕皮。
1: 那这个小蜕皮，这我们又想到了跟刚才的这个叫日光性皮炎，我觉得又有点像。对。
0: 但是日光性皮炎它的部位在暴晒部位嘛，暴露部位。它早期的是红斑、丘疹、水泡。然后慢慢的在后期在干燥起皮。
1: 那这个汗疱疹就是说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产生吗？
0: 汗疱疹主要在手脚部位。
1: 手脚部位，就比如说足部，对吧？
0: 对，
1: 就是一，但是它并没有经过这个暴晒，它也会出现的疹子。
0: 是的，
1: 这个有可能是汗疱疹。
0: 是的。
1: 大概明白了。但是那如果说出现脚上的像有这种疹子，但是呢它又不是日光性皮炎，然后也不是汗疱疹，那

0: 就可能判断是不是湿疹，
1: 嗯，
0: 他就反复千言不愈。
1: 好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判断为湿疹，一个判断为脚癣、真菌感染，哎，脚气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啊，如果是脚气的话，要看，如果是脚气湿疹，它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是时间病程比较长，啊，但我们也可以让他去做一个真菌化验，排除一下，啊，有没有真菌的感染。
0: 哎，夏天是不是也是像这种脚气所谓真菌感染的高发季？
1: 是的，
0: 因为夏天比较热，是不是真菌也喜欢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
1: 是的，叫手足癣啊、骨癣，等等，体癣，它都是夏季高发的一些疾病。
0: 那这种癣是不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测，然后再来判断是就是单纯的皮肤性问题，还是真的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1: 是的，你如果是有真菌的感染，它又要不一样，你要用一些杀真菌的外用药。如果你没有真菌啊，可能要用一些非杀真菌的外用药。
0: 好，这是就是我觉得在夏天比较常见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夏天就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最常见的，可能就蚊虫叮咬，对
1: 哎，
0: 吧？其
1: 对。
0: 实蚊虫叮咬其实它也是一种，就蚊子它注入到体内的一种物质，然后跟我们的身体可能发生了过敏反应，所以才会起一个包。
1: 是的，这个蚊虫叮咬呢，又叫虫咬皮炎，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就是四肢末端暴露部位啊，跟蚊虫，它不一定是叮咬，有可能首选是叮咬，也有可能蚊虫碰到了你。如果你家里面有螨虫啊，枕套被套有螨虫，养宠物啊，宠物上面有螨虫，或者晚上你出去散步以后啊，碰到了花草啊，花草上面的草丛碰到你，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风团样的丘疹啊，这个是比小孩比较常见的。如果比较重的话，它这个风团样丘疹上面就可能出现一个小水泡。如果出现一个小水泡的话，它的这种说明过敏反应比较重，瘙痒明显，哎。
0: 那也就是说，其实蚊子叮咬可能还是最简单、最容易处理的。
1: 哎，是
0: 但
1: 的。
0: 是其他的像螨虫啊，或者说我们在外面的一些昆虫，我们不知名的接触了以后，可能它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好判断。然后，那就平常是不是用一些简单的蚊虫叮咬的药物就可以
1: 哎，可以，
0: 了？
1: 就是如果出现的话，用一些药物的收敛剂啊，涂点芦甘石洗剂啊，一天涂个4、5次啊。然后呢，如果痒的就出现小水包，瘙痒比较厉害，咬的包比较多，那我们家小朋友呢吃一点，晚上吃一点抗过敏药就可以
0: 也
1: 了。
0: 可以
1: 但
0: 哈，
1: 是最关键的是，如果出现了以后啊，尽量啊晚上啊不要到草丛里面去玩耍啊，尽量不要去啊。
0: 要穿长裤，
1: 对，
0: 最
1: 穿
0: 重要
1: 长
0: 啊，
1: 裤保护。
0: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我说少了一个，就是夏季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多的还有一个痱子，这是不是是属于一种过敏的反
1: 痱
0: 应
1: 子
0: 呢？
1: 不属于过敏，它属于高温它这个那个角质层，导致出汗以后啊，比较那个汗出不出来，导致一个痱子啊，还是小孩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发育好导致
0: 对，
1: 的，
0: 就是调
1: 忽
0: 节
1: 冷
0: 功
1: 忽
0: 能
1: 热，
0: 可能稍微差一些，是吧？
1: 对，用一些宝宝爽身粉就可以了啊。
0: 那万一皮肤突然发生了这个红肿啊，或者瘙痒难忍，就我们如果说在家里，我们第一步可以采取哪些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吗？
1: 如果突然出现，局部面积比较小的红肿啊，如果出现比较大的面积，疹子比较大，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如果出现比较小的红肿有点瘙痒，那第一步呢，就是你首先要切断所有可能的过敏源，比如脸上、面部所取的护肤品呐、防晒霜呐、有没有彩妆呐、化妆品呐。身上如果出现红肿，身体乳一定要注意这些化学可能的护肤品，一定要立马及时停掉啊。第二个，其实我们广大的朋友要注意了，就是夏天呢，他这个戴的金属首饰比较多这个手环啊、手表啊，这个也要注意，也要及时的停掉，特别是项链啊，这都是大可能的一些诱因。要穿戴宽松的一些衣服还要离开一些环境的诱因，比如暴晒处啊、闷热草丛的地方，立马要解除离开这个地方。第二步呢，就是用温水敷，要温开水敷，温水，叫冷开水敷，一定要冷开水 冷开水。我看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的，就是临床上碰到女性患者，她有盐水敷，我们是不建议用盐水敷的，就用冷开水敷。
0: 这个盐水是不是会进一步刺激到她的皮肤？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就用冷开水，啊，无菌纱布或纯棉的洗脸巾敷，
0: 嗯，
1: 一天敷个三五次，每次敷个冷敷个5到10分钟。
0: 它是给皮肤降温的是吗？
1: 对呀。
0: 那降温它
1: 降温的话，它毛细血管会收缩。
0: 哦，
1: 如果毛细血管扩张的话，会加重炎症反应。
0: 哦，
1: 第三步的话，一定要减药修护，啊，减药的修护霜，就湿敷以后要用一些减药的修护霜。
0: 什么叫减药的？
1: 就是
0: 修护霜
1: 啊，不含有酰精，没有酰精的，没有防腐剂的，没有酸的产品，包括一些医用修护霜，医用敷料。
0: 用那个就是我记得你们医院是不是有那种配方的那种维生素 E 乳膏？是不是这种比较好？
1: 面部呢，维 E 乳膏是是比较单纯的，
0: 对
1: 啊，少数部分人也有点刺激性，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有很多的患者，将特意到我们医院来开这个自己配制的维 E 乳膏使用。
0: 对，大家对医院还是比较放心的。
1: 对，那第四步呢，就是要看过敏。啊，如果你总是过敏、红肿、痒、过敏，家里面可能要备一些常规的啊，爱戴抗过敏药，比如洛雷他定呐、西替利嗪呐、伊巴斯定呐，你可以啊按说明书常规的吃法的话，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晚上吃一片就行了。然后你观察24小时，如果肿胀消退、瘙痒减轻，可以继续啊居家啊按以上的步骤居家处理。如果加重啊出现皮疹加重、呼吸困难啊、嘴唇肿胀。那要立刻就医的啊。
0: 也就是说，它这个其实皮肤过敏之后的护理真的是要讲究流程的。第一步，首先要隔离过敏源，对吧？然后第二步，我们要给皮肤降温。您刚才所说的用这个冷敷啊，对，然后让毛细血管收缩，然后皮肤可能它就红肿的情况会减弱。然后第三步是我们要适当的。涂一些护肤的乳膏，对吧？这个乳膏是最好是不含香精等刺激性的物质的，对吧？然后最后一步，如果说还没好的话，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吃一些抗过敏的药。
1: 对
0: 啊，这个流程大家就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突然发生了这个皮肤过敏的现象，也不是说第一时间必须要去医院。然后我们先做一些自己的简单的处理，然后如果不行的话，然后我们再去医院就诊，对不对？
1: 对
0: 哦，好，这个大家这个流程，我觉得刚才唐医生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夏天的确是这个皮肤问题的高发期，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天生敏感肌，换季的时候脸会红肿发烫像火烧，现在用的全套的3无产品，但总觉得保湿不够，每次想加一个精华都瑟瑟发抖。像我这种天生敏感肌该如何护肤？我觉得这一定是位女生。
1: 对啊，这个我们后面会向大家讲到。皮肤敏感啊，其实还是第一个啊，生活方式规律的问题啊。在用的保湿护肤的时候呢，一定要选用一些没有酰精的、没有辅料、没有乳化剂的、没有酒精度高的、没有酰精的这些产品。无论选什么产品啊，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范围的用。
0: 先试一下是吗？
1: 先试一下，没有刺激的可以扩大范围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敏感肌洗脸，洗脸的话啊，早上啊，我讲的是针对这个夏季啊，你早上用温清水洗，啊，白天中午冲多也是温清水冲洗，晚上还是用一些晚上洁面一次，还是要用一些温和的氨基酸的洁面乳洗脸，也是不能过度的去洁面。
0: 就不要过度清洁，是不是过度清洁会让他的皮肤屏障会变更薄，反而让他的皮肤更加容易受伤？
1: 对。
0: 哦，
1: 还有后面我们谈到的物理性防晒，遮阳帽、遮阳伞，还有吹空调，冷热刺激都要注意。
0: 那等一会儿节目下半段再请唐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说。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该如何处理。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0: 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0: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皮肤过敏的问题。每到夏天呀，这个出汗、日晒、暴晒、蚊虫叮咬、空调环境等等，都会让皮肤出现过敏的反应，反反复复好不了。那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唐先发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那些事儿。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唐主任主要是聊了聊皮肤过敏和皮肤敏感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夏天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皮肤过敏了之后我们在家如何的来进行正确处理。那接下来呢，唐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日晒非常的强烈，那防晒就是很多人的第一要务了。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有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那我们怎么来挑选适合我的防晒产品呢？
5: 好的，夏天我们女性朋友啊，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但是用防晒之后会出现过敏啊。但是脱发晒霜之后引起过敏的常见原因呢，是有四个啊。第一个就是防晒霜本身致敏，它是一种化学的刺激啊，接触性皮炎啊，用药用防晒这个部位出现红肿。第二个呢，我们防晒中呢会添加一些辅料啊，我们有的的一个这个不是对防晒霜本身，是对防晒霜添加的辅料容易引起过敏啊，比如乳化剂、成膜剂，它是防晒里最容易导致过敏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朋友本身的皮肤屏障受损破损了，比如啊换季干燥啊，有的长了痘痘刷了霜啊，还有的就女性朋友夏天用了光子嫩肤，或者是她面部做了激光，做了美容激光啊，医美之后她皮肤还没有长好，你哪怕你用温和的防晒霜也会导致过敏的啊。第四个要注意一下，就是使用防晒霜使用方式的问题。第一个就用量过大啊，第二个有的女性朋友像我多用几层啊，反复叠加多层防晒，这也是不推荐的。
4: 它会不会就是把我们的皮肤人们说把它捂得太紧了之后，反而是影响它的呼吸？
5: 对呀，它的汗也出不出来，不透气啊，
4: 这就会出现是不是长闭口的情况？
5: 是的啊，激发啊，
4: 对，那就是说这个防晒霜的选择也非常的有讲究，对不对？
5: 对。
4: 哦，那怎么来选择就适合我自己的产品呢？
5: 好的。你像我们敏感肌啊，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面部容易过敏的啊，有玫瑰痤疮的，或者最近你做了激光术后的，就最前一两个一两周之内你做了美容的护肤的啊，还有是小的婴幼儿啊，这个呢必须建议是最好是有物理防晒啊。物理防晒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硬防晒，遮阳毛、遮阳伞、口罩啊。化学防晒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皮肤的啊，不出现没有敏感肌，就是上面除了用上面适合物理防晒的人群，其他的人群健康的油皮啊，正常的肤质啊， 都可以正常用一些我们的化学防晒啊。
4: 嗯，就是说，正常的皮肤，我们适当的选择化学防晒。那这个化学防晒是不是 SPF 值、PF 值越高越好？
5: 也大于等于30一般。
4: 嗯，都可以了。那是不是也分成不同的场景？
5: 你要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夏天，你不，就是你不要以为就出太阳了就可以用防晒霜，其实阴天也要用防晒霜的。就是没有太阳的情况下，阴天它也有紫外线，也是要用防晒霜的。
4: 嗯，人们说哑巴太阳，别看它好像不明显，其实紫外线也很强烈，对吧？
5: 对。
4: 那这个防晒霜好，我们说了，就是只要是 SPF 值30以上，适合自己的，你不是敏感肌，就是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但如果说你是敏感肌，其实我们做好物理防晒也是可以的，对吧？
5: 是的。
4: 好，另外夏天哈，就是家庭里啊有这个会开空调，那么空调滤网啊，或者是尘螨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皮肤或者是全身的一些过敏。那居家环境我们应该做哪些简单有效的防护呢？
5: 好的，我们这个过敏源皮肤过敏看不见的，我们分两种，又是通过两种可能导致皮肤过敏啊，导致或者导致其他疾病啊。你像第一种就是皮肤直接接触。你空调吹出来的排泄物、尘螨排泄物、花粉、颗粒、霉菌孢子，这样会飘落在你的脸部、颈部、手臂，导致过敏啊。第二个是经过呼吸道吸入啊，的这上面的这个空调吹出来的过敏源呢，进入鼻腔气道啊，激活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啊，释放阻胺，会导致荨麻疹、湿疹、面部红肿、皮炎，会导致打喷嚏啊、哮喘的发生。这是通过呼吸道吸入的。那我们居家环境啊，我们要做哪些简单的防护呢？既然空调里面啊，夏天用空调比较多，而且空调出来的过敏源比较多啊，所以第一个是空调是最关键的我们源头控制啊。每年换机啊，第一次使用前那过滤网要拆下来，要热水刷洗，或者要请专业的空调师傅来清洗这个过滤网啊。使用期间呢，每半个月或者每20天。还要过滤网还要清洗一次啊。空调建议开除除湿模式啊，这个除湿湿度保持在40%-60%。
4: 夏天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是吗？
5: 是的，这样的话，这个潮湿环境，它潮湿环境下尘螨和霉菌它无法繁殖
4: 哦。
5: 而且不能整天的关闭门窗开空调啊，最好是上午下午啊通风开窗。隔一次每次15分钟就行了。第二个呢，就是消除尘螨，消除尘螨啊，尘螨最多的地方就是主要是床上用品啊，一些被套啊、枕套啊、床单啊，都要定期60以上的热水清洗啊，要太阳晒啊，消灭螨虫。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话，要用这个吸尘器，要用专门带用过滤网的吸尘器，你不能用最好不要用那个扫帚扫过以后啊，这个尘螨会飞起来，增加过敏源的浓度。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这种霉菌花粉，因为我们卫生间啊、阳台啊也要通风，开门通风，这个地方呢尽量不要养草养花家里面呢也不要尽量不要养宠物减少霉菌和花粉的。
4: 就一个是通风，另外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清洁工作。
5: 是的。
4: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过敏性皮肤的人，其实养宠物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致命源，对吧？
5: 是的。
4: 哦。
5: 而且，养宠物，它不是一养宠物就都不过敏，有可能养宠物5年、10年、20年以后，你可能皮肤才出现过敏。
4: 哎，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它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它过敏的激活免疫系统的时间传染不一样。
4: 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没有激活这个过敏。但是5年、10年，是不是它损害了你的皮肤屏障之后你就过敏了？
5: 对啊，有时候夏天啊，高发季节啊，皮肤屏障就天然的变弱。这时候你空气中的那种皮毛，小的皮毛尘螨，它更容易进入皮肤。
4: 那您刚才所说的确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皮肤过敏的现象，但是在有一年突然发生了。
5: 是的。
4: 这个是为什么呢？那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天生过敏，但是他这个人是天生不过敏，但突然之间他出现了过敏的现象。
5: 就是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我打个比方，有的人他前一段一直不吃鱼虾过敏，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30岁、40岁、50岁，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 持续下过敏的情况。
4: 那为什么呢？
5: 人的体质，皮肤的屏障体质，免疫系统，它是状态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它有以前不过敏的，可能以后就过敏。以前过敏的可能以后过一段时间你的体质免疫力好了，它就不过敏了。
4: 那是不是就是跟它的自身的免疫力情况是极具相关的？免疫力强，我们就可以打败这个过敏源；免疫力弱的时候，这过敏源就会侵入到我们的体内。
5: 是的。
4: 那是不是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的免疫力在下降之后，过敏的几率会增加？
5: 是的。
4: 那也有这种情况下，孩子他这个也是一个容易过敏的这个群体，是因为他免疫力低下，皮肤屏障不完善吗？
5: 是的，小孩和老人啊，特别是婴儿，第一个他因为他小嘛，他免疫力系统没有完善嘛，第二个就是他的皮肤啊，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完全长好，就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加上环境因素，所以他容易得皮炎湿疹。如果重的话有哮喘、鼻炎、结膜炎。老年人呢，老年人他天生的这个皮脂腺比较萎缩，他的皮脂分泌不够所以他皮肤干燥，
4: 就皮脂分泌不够，就是我们皮肤分泌的那个油脂，对吧？
5: 对，叫皮脂膜。它比较干燥，皮肤一痒，再经常搔抓，形成恶性循环，就容易诱发皮炎湿疹，皮肤屏障的崩坏。
4: 那在您临床上，是不是就是小孩和老人的确是，皮肤过敏性疾病比较高发的人群？
5: 是的。
4: 那既然是高发，那么我觉得像这种人群，可能跟这个药膏打交道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因为我们一到医院就是有关于皮肤哈，如果说真的是过敏性的，可能医生会给一些药膏什么有激素的呀、弱激素的呀，或者是无激素的呀。但我觉得就是激素药膏，我觉得止痒最快，但是好像它容易反复，就停药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又回来了。那如果说我们用激素药膏的话，怎么来使用？无激素药膏因为它起效比较慢，我们到底该怎么来选择呢？
5: 好的。首先说一下我们不能滥用激素药膏滥用激素药膏的话特别是面部皮肤幼嫩的部位，用自行滥用激素药膏会带来一些皮肤隐患。面部的话，我们通常所说的激素脸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情况的话，你用过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好，但你停药以后会立即反弹对我们后续治疗带来比较大的困难。第二个呢，你用了激素以后呢，会经常会出现毛细血管扩张，就是我们通常红血丝。就是红血丝出现以后对后面的治疗消除也是比较麻烦的。虽然有一些激光去红的激光会改善，但总体它不能完全改善第三个呢，就是你用长期用激素会皮肤会色素异常，会发黑，会发白，也可能会出现皮肤的局部萎缩第四个呢，毛孔粗大会长出一些小毛，毛发增多，有可能长期用以后。第五个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你长期用过激素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局部的免疫力下降会导致其他的细菌、真菌、疱疹、病毒的感染，比如你会导致面部的体癣、螨虫皮炎单纯疱疹等等等等。所以你盲目用激素的话，对皮肤还有一些隐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怎么用这个外用的激素药膏是怎么用？只是现在是大部分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医疗常识都上来了，每次来看病呢，他都想医生这个药是不是含有激素其实我们也是跟病人耐心的讲激素也可以用，但是要掌握一些那个正确的使用原则第一个，一定要按部位一定要严格区分部位分级使用，因为我们激素又分为弱效、中效、强效但用我们皮肤幼嫩的部位，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对吧胃咽部、面部还有眼睑部，这个尽量不用。如果要用一些弱效的激素像定状硝化可滴松定量的乳膏不能禁止用一些那种自己在药房买的这个皮炎平复轻松，
4: 就是
5: 强效的激素
4: 药膏
5: 如果这是皮肤幼嫩的部位呢我们一般的用不超过7天如果四肢后背相对来讲皮肤比较厚一点的可以用一些中效的激素可以不超过2周，但是用的时候呢要短期间断使用 什么叫短期间断使用呢？就是你像一天用个1到2次啊。
4: 嗯，

0: 这5、6、3、5天以后，哎，皮层消退了8、7、8层以后了，你可以改成隔一天用一次，哎，
1: 就
0: 可
1: 是
0: 以，
1: 等于循序渐进的
0: 行
1: 减
0: 行，
1: 少，
0: 隔天用一次，在隔天用一次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提前把保湿修护霜用上去，
1: 那就是一天涂药膏，一天涂。

0: 因为不能自行的去网上买一些指甲药膏，因为
1: 嗯，
0: 这个指甲药膏里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成分，
1: 对，
0: 有可能添加了强效的激素啊，
1: 嗯嗯，
0: 所以这种特殊部位啊、特殊人群啊，还是以保湿非激素类的药膏为主，哎，
1: 嗯。
0: 来治疗，
1: 对，尤其是就是面部，我们的这个面子工程非常的重要。还有孩子的皮肤很娇嫩，这种就是强效的这个激素药膏可能会对他的皮肤屏障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在家里使用。那刚才唐主任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皮肤的不同的部位以及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药膏？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个药膏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啊，从药房啊，我买一个那个这个我皮肤痒，然后买一个药膏。而是要跟可能要跟这个药房的人说，我是在什么部位，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对症下药才是最好的。嗯，
0: 是的。
1: 好，那说到激素药膏，这个是我们是就是在急症的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它。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过敏，比如说夏天它有很多的水果出来了啊，像芒果啊、荔枝啊等等，还有夏天海鲜配啤酒，对吧？也是一个绝配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但是像这种食物吃得多了，大家就觉得，哎，这几种食物是特别容易致敏的食物。那是不是夏天很多人就是我们如果说享用这些食物就有问题？过敏体质的人群，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0: 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这些食物不是吃了一定会过敏啊，我们不能满目忌口啊。你看海鲜，特别是虾、蟹、贝类，它输入一种蛋白啊，它输入真正的特异性过敏原，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这种呢是真的过敏啊。一旦如果你吃了一旦明确过敏，那以后就不能要忌口，就不能吃啊。像芒果啊，荔枝啊，这个大多吃了以后呢，它是造成唇部的一个刺激性的皮炎，它不输入真正的过敏，它是刺激导致的，它是用果皮皮脂刺激导致的。像我们辛辣的药，辛辣酒啊、烧烤啊，它并不是，本身不是过敏源，它不会直接导致诱发过敏，但是呢，它吃了以后啊，会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会扩张，血液循环加大，体内的组氨释放量大，这个属于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发物。发物，它输入刺激加重，并非过敏
1: 那
0: 但是
1: 您
0: 可
1: 刚
0: 能表现的症状，过敏症状可能是一样
1: 嗯，
0: 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吃过了以后，这个口周这一块会发生红的那种现象。我觉得很多孩子会出现这种情况，吃完了特别甜的东西，然后嘴这一圈儿，然后就会红，这是属于过敏反应吗？
0: 也是的，
1: 也属，
0: 输入口周皮炎、
1: 哦，
0: 唇
1: 口
0: 炎，
1: 周皮炎，那
0: 特别是唇部周围四周。
1: 对。
0: 第一个，那吃了些芒果啊，再
1: 或者
0: 吃
1: 是
0: 芒
1: 西
0: 果，
1: 瓜呀，就
0: 它
1: 比较甜的那种，
0: 芒果以后它不能啃着吃，一定要把皮剥掉以后啊，切成一小小块，用牙签戳着吃，不要碰到嘴唇。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可能他有不良的这个习惯，他这个舌头啊，他会舔，长期的舔一舔呢，它会导致口周皮炎，刺激性的皮炎出来。这个习惯还是要同时也是要纠正的。
1: 那如果说他口周皮炎只是一过性的，比如说他吃完了这个芒果，他口周皮炎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那种饮食习惯给他，而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0: 要局部要护理好。那怎么护理呢？就吃饭喝汤，这个嘴唇呢，尽量不要碰到嘴唇。因为我们人类，我们皮肤啊，有两个地方的皮肤病，它最容易复发，一个手上，一个是嘴唇。手上的话，你要天天要干活，碰这个碰那个，洗碗洗衣服，它所以手部的皮炎是人它容易犯，唇部的唇炎、口周皮炎也是的。因为你一天要吃三顿饭啊，平时还要吃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各种刺激它，会导致唇炎、口周皮炎的复发率加大。所以在吃饭喝汤的时候，我们要交代小朋友吃慢一点吃饭喝汤的时候尽量不要碰到嘴唇，这样减少它的刺激，减少它
1: 就
0: 皮炎的发
1: 减少口周皮炎的发
0: 对对
1: 生，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其实这个夏天的这些美食并非不能享用，而是在享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提前要知道一自己是不是过敏性的体质？以前吃这个东西是否过敏？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大胆的、放心的享用这些美食也没有关系，对吗？
0: 可以，但是一定要吃过以后要观察。
1: 对，那除非除此之外，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皮肤过敏这件事儿哈，真的是让人很头疼，就是。好像它就反反复。

0: 复复。对吧？就是你，即使我们涂了这个弱激素药膏，可能过一段时间它的过敏原出现了，或者那段时间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了，然后它又出现了，那出现就像这种情况，就是反反复复，我们到医院去怎么处理，或者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来护理，然后降低这种过敏现象的发生。
1: 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环境啊，这个有的患者呢，他年年过敏，有的呢体质来说呢，有的过敏少一点，有的过敏多一点，这个
0: 对，
1: 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主要有三个点啊，一个是个人体质上的有些差异啊，主要有三点，第一个皮肤屏障不一样，又讲到我们皮肤屏障不一样。啊，皮肤屏障呢，有的人的皮肤屏障呢，他这个角质层排列的比较好，比较紧密。啊，皮脂分泌比较均衡，啊，但有的反复发的呢，它的角质层排列比较疏松，啊，皮脂分泌过少，表皮的裂隙比较大，容易诱发过敏反应。还有一个是免疫系统的应答模式不同，啊，我们有时少数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接触一些这个外源的一些过敏源呢，就会有导致组织失范、炎症因子的失范，啊，导致丘疹性荨麻啊，导致荨麻疹、瘙痒、红肿。啊，这个像这部分患者呢，他是过敏性体质的，只是少数部分人，啊，他同时可能伴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湿疹呐、啊、等等。第三个一个作用呢，就是肠道，啊，我们有过敏体质的呢，他肠道屏障也不是很完整，啊，所以他吃了食物以后呢，他会吸收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进入血液，导致过敏情形加重，啊，还有一个呢，就是，皮肤过敏以后，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要及时的就诊啊？就诊主要从两大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只是皮肤出现皮疹比较重啊，就是皮肤出现症状比较重啊，有三个点啊，就是过敏反复发作啊，皮疹加重，持续超过2周不见好的啊，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皮肤出现不仅仅有红点啊、红斑，如果出现水泡、大泡啊，这种红斑融合成大片啊。说明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重，要及时就诊，啊。第三个就是，瘙痒比较明显，啊，你的影响睡眠了，影响生活质量了，也要及时去就去及时去就医。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疹子啊，水泡大泡它破溃了，破溃以后呢，会容易引起细菌的感染，牛脓啊，结痂、牛脓啊，这要铁丝合并细菌的感染，也要及时去就医。另外一个呢，我们皮肤过敏不仅仅出现的是皮肤症状，如果这个症状比较重，会出现了一些全身的症状，如果四肢发力、发热关节酸痛这个要立即就诊的。
0: 就是过敏，进一步加重的情
1: 对，
0: 况下，
1: 有全身症状的出现，还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呼吸困难、有胸闷、有喉头发紧感水肿。有喉头水肿、窒息的风险，这个要是立马就诊的还有一个出现头晕、心慌四肢无力、出冷汗、恶心、呕吐要警惕过敏性休克的前兆要立马出现这我上面讲的这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要立马去就诊甚至要挂急诊看的
0: 而不是随随便便在家里涂药膏的，对吧？好，这个唐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帮我们把这个夏季皮肤过敏的诱因呐、应急办法呀、护肤用药呀、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误区也给我们梳理了一下。那希望大家多多重视肌肤发出的过敏信号，夏季尽量精简护肤，减少外界的刺激来安稳的度过高温季节。好。再次感谢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周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周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每到这个节假日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同感，这个市面上啊，很多精品的礼盒外包装精致华丽，十分的考究，但是层层拆开之后啊，里面的食物的分量非常的少，存在明显的过度包装、虚有其表的问题。那这种现象不仅浪费资源，也加重了消费者的消费负担。为了规范节庆商品市场的秩序，坚决遏制商品过度包装乱象，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周主任聚焦月饼、茶叶、酒类等节庆热销的商品，为我们详细来解读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的法律标准与规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周主任。
1: 好的，主持人，我为大家分层清晰解读国家针对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订的细则。一、国家过度包装核心强制性国标进行解读。2021年的9月2日，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23年的9月正式落地实施。这意味着我国针对食品、化妆品行业的过度包装问题，有了全国统一强制执行的刚性规范，彻底结束了行业无明确量化约束的局面。该标准覆盖的品类范围广泛，涵盖了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粽子、月饼、茶叶、各类酒水、护肤化妆品等日常及节庆热销商品，均在管控范围内。为方便企业整改适配、平稳合规转型，国家也专门设置了2年过渡的期限。2025年9月起，全国所有的生产企业、销售市场必须严格执行该新的标准，无任何缓冲的空间。新标准对包装合规性做出了量化判定标准，以商品净含量乘以必要空间系数，作为判定包装空隙是否合规的核心依据。不同品类产品对应不同的开值标准。以白酒为例，白酒必要空间系数为13，一瓶500毫升的白酒包装空隙率

0: 不得超过30%。核算得出该规格白酒外包装最大允许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超出即为违规过度包装。同时，标准明确成本了管控要求，除直接接触商品内装物的内层包装外，商品所有外包装的总成本不得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从源头上来杜绝天价奢华包装乱象。二，国标第一号修改单月饼粽子专项从严规范。2022年8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一号修改单正式实施。本次修改重点针对月饼、粽子两大节庆食品收紧管控标准，具体有四大调整。第一，缩减包装的层数，将月饼、粽子包装层数上由4层调整为3层，大幅精简冗余的包装。第二，分级管控包装成本，实行差异化标准，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粽子，包装成本由占比20%下调至15%；售价100元以下的产品，包装成本这个占本比维持20%不变。这里明确两个核心的定义，就是包装成本是指食品企业与包装企业之间签约采购价，销售价格指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的合同定价。同时明确禁止月饼、粽子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三，大幅压缩包装空隙，就是必要空间系数开值越小，包装越紧凑越合规。本次修改将月饼开值从12降至7，包装体积缩减42%，粽子开值从12降至5，包装体积缩减58%，有效根治大和小货的过度包装问题。第四，严格规范混装销售，就是明确了月饼禁止与任何其他商品混装售卖，粽子不得搭配价格高于自身的商品混装销售，杜绝商家借混搭变相溢价。三，国标第二号修改单，就是关于茶叶品类专项细化规范。2024年3月29日，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二号修改单正式发布。2025年3月1日起全面强制执行，至此全国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标准修订工作全部收官。本次修改重点细化了茶叶及茶制品的包装规范，具体5项核心要求。第一，包装层数统一收紧至不超过3层，与月饼、粽子管控标准保持一致。第二，分级管控成本，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产品，包装成本占比不得超过15%，其余茶叶产品不超过20%。第三，严禁茶叶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 贵重材质。第四，严控包装的重量。茶叶、茶制品、调味茶这个外包装总质量不得超过内装茶叶实物质量的8倍。第五，细分品类设定空隙系数，就是紧压茶开值为9，普通茶叶开值为13，其中太平猴魁、陆安挂片、安吉白茶、武夷岩茶、云南大叶种茶、单丛茶、各类毛峰、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陈皮开值统一为20，叶类、花类代用茶开值为60。以上条款自修改单发布之日起强制实施。同时设置了库存缓冲政策，对于修改单实施前已经进行生产符合旧的国标要求的茶叶商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对于2021年12月31日前上市在保质期内或无保质期标示的豁免类茶叶产品也是可以正常销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解读。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包装的废弃物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的30%到40%，其中啊，绝大部分都源于商品的过度包装。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消耗能量，加重消费者的购物负担，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周主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该如何的快速判定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
0: 我们国家新的国标充分兼顾了实用性，给普通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行操作的判定方法，总结为一看、二问、三算。普通人不用专业工具就能初步判断。首先是一看，就是直观的来观察商品外包装，判断是否存在奢华的包装，是否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的特殊材质，外观过度精致华丽的礼盒大概率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其二是二问，购货时无需拆封，直接询问商家该商品的包装陈述，对照标准来判断是否超标。最后是三算，简单估算一下外包装的体积，对照对应品类的国标最大允许的体积，判断出是否存在空隙超标的问题。之所以设置对企业设置2年的过渡期，它主要就是为了适配企业生产节奏，兼顾化妆品品类保质期长、消费周期久的特点，来避免一刀切改造，这个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正常市场经营。那么在2年过渡期内，企业需完成全员标准培训，产品包装合规的升级，逐步清退不合规的库存，确保新规落地后所有上市商品来全部合规。
1: 嗯，刚刚我们周主任为普通的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操作性比较强的这个方法，那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那么周主任，商品过度包装究竟有哪些社会危害？
0: 嗯，好的，主持人，下面再来和大家聊一下商品过度包装的多重社会危害性。每逢端午啊、中秋，粽子、月饼过度包装乱象尤为突出，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加重了消费负担， 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企业过度包装产生的材料、设计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商品价不配置，出现包装比实物更贵的乱象，变相加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华丽的大包装携带不便，实用性也极低。第二，浪费了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绝大多数礼盒包装为一次性使用，拆开后随即废弃，产生海量的包装垃圾，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严重浪费资源，加重了环境处理的压力。第三，助长了奢靡风气，扭曲了消费观念。市场过度吹捧精美包装，折射出部分群众爱面子、轻品质的畸形消费心理，忽视商品本身的实用和使用价值，助长攀比奢靡的消费风气，不利于形成理性绿色的消费氛围。第四，存在商业侵权，违背市场伦理。部分商家依靠过度包装抬高售价，谋取暴利，甚至用华丽的包装来掩盖商品本身的品质缺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过度包装，倡导简约、绿色、环保的包装理念和消费模式。同时，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全民普法引导，倒逼企业合规经营，推动绿色消费常态化。
1: 那周主任，我们了解到啊，国家出台了统一的过度包装管控的标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否有对应的地方性的治理规定？请周主任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安徽省啊，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在2023年正式出台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工作方案，结合了我们本省市场特点，针对性细化治理措施，尤其将邮政快递、电商流通领域纳入了重点治理范围，全方位推进过度包装整治工作。核心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包装标准化、简约化，就是鼓励全省快递电商企业使用国家统一规格、环保安全的快递封套、纸箱和包装袋，提升包装与货品的匹配度，杜绝大箱换小件的空包这个浪费，全面推行轻量化、高强度简约包装。第二，推广了绿色环保这个包装，大力提升循环中转袋、标准化托盘、集装器具的使用率，减少一次性包装耗材使用，严格落实快递包装无害化国标这个标准，推行了绿色包装认证和可降解标识制度，从源头减少包装污染。第三，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引导电商快递企业与商品企业这个深度联动，前置优化商品出厂包装，适配物流配送需求，减少二次包装、重复包装，构建全链条绿色包装体系。第四，强化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就是指导行业协会发起了绿色消费、简约包装倡议，引导生产、销售、物流企业合规经营，主动公示商品包装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持续推动我省商品包装和快递物流行业绿色的转型。目前我省已将月饼、粽子、茶叶、化妆品等重点商品纳入常态化监督抽查范围，通过日常的巡查、专项检查、铁拳执法行动，严查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助力绿色低碳的发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到国家以及咱们安徽省针对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规判定的标准和治理的举措，也让大家学会了如何的辨别抵制过度包装，树立绿色理性的消费观念。好的，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3: 对呀，
15: 对对，
16: 遵规守法才安全。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0: 你若被吓
19: 到，啥
20: 骗避不了。
21: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20: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21: 如果不听要去干，
15: 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5: 骗你钱来骗你钱。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门房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
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5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2: 淮南 FM103.6，
11: 滁州 FM102.9，
12: 定远 FM98.5，
11: 明光 FM92.3，
12: 凤阳 FM87.9，
11: 天长 FM87.7，
12: 陆安 FM94.9，
11: 霍山 FM94.2，
12: 霍丘 FM105.1，
11: 金寨 FM107.4，
12: 马鞍山 FM91.3，
11: 芜湖 FM99.2，
12: 无为 FM100.1。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新闻
11: 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律师围绕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开展专项的普法解读，聚焦粽子、月饼、茶叶、酒类等热销的节庆商品，详细的解读了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两次修改单的细则、消费者的辨别方法、过度包装社会危害以及安徽省的地方治理的政策，全方位的普及了过度包装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咱们公众理性的消费，依法的维权。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周律师，他说啊，自己端午节买了一盒188元的粽子，拆开之后啊，发现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袋，一共有4层包装。想问一下周主任，这属不属于违规过度包装？
1: 这位听众，这个您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明确是违反了这个新的国标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从它的包装陈设上来分析，你看，你这个提到了，拆开以后又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那么一共呢是4层包装。按照我国目前新的标准，这个对于月饼的包装不允许超过3层。那么显然，这个商家销售的这个月饼，从陈设来看是属于过度包装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从它的价格上来分析，就是你购买的这个粽子的售价是188元，属于100元以上的品类。那么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它的包装成本占比啊不得高于15%。那因此建议你啊，这个保留购物发票，以及这个对于拆下来的这个完整的包装，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商家整改或退换，这个来维权。
0: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260元的陆安瓜片，商家说啊，这个茶叶包装贵非常的正常。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新规对于这种高价茶叶有没有包装成本的这个限制？怎么来判断商家是不是虚高包装了？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国家这个新的标准啊，就是对以上这个反映的这个几种情况啊，都是有明确这个规定的。那么根据2号修改单规定，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包装总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那么200元的茶叶，包装总的成本最高仅为39元，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39元这个标准。另外，对于陆安瓜片，它是属于特色的地方名茶，有专属的开纸标准，包装空隙比普通的茶叶更严格。如果你的礼盒包装华丽，材质昂贵，远超合理的包装成本，那么就是属于典型的过度包装，大家可以据此来进行甄别。
0: 其实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主任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方法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送礼的白酒，盒子啊特别的大，里边大部分的这个空间都是空的，看着特别的空旷。想问一下，这种大盒小瓶的这个白酒，它合不合规？
1: 好的，主持人。 通知这位听众，你好，你刚才反映的这个大和小瓶啊，这个大概率是不合规的啊。按照我们新的国标，500毫升白酒，它的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外包装最大允许的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只要外包装的体积明显超出了标准，内部大面积的空隙非常大，那么就是属于空隙率的超标，违规过度包装。从2025年9月份起，这类不合规的白酒商品包装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的。
0: 嗯，刚刚我们这个周主任也是提到了，从2025年9月开始，这类就是不合规的一种生产和销售。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之前啊买的这个中秋礼盒包装里面除了月饼，还搭配了茶叶、坚果一起销售，价格啊比普通的月饼贵非常的多。想问这种混搭销售它合不合法？
1: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混搭这种销售方式是明显违规的。根据新的标准1号修改单，做出了硬性规定，月饼、盐浸和任何其他的商品进行混装销售，目的就是杜绝商家靠混搭来提高溢价，变相过度包装毛利。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保留购买记录和礼盒的实物，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类混搭礼盒属于不合规的产品。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现在店里还有很多去年生产的这个老包装的茶叶，包装层数多，盒子非常的大。商家说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货物可以正常的售卖，想问这是真的吗？能不能买？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就是老的这个包装可不可以买？
1: 这个老的包装呢，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新的这个标准要求的条件。根据2号修改单，有一个缓冲政策，就是在新法实施前已经生产符合旧的国家标准的商品，可以正常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2021年年底以前上市的合规老商品也可以继续售卖，简单的说，就是老库存，只要不属于违规的产品，可以正常购买。但如果是2025年3月后新生产的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包装的标准。
0: 刚刚周主任也是说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2025年3月之后新生产的这个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包装的标准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网上买茶叶，商品本身是有礼盒的，快递啊又套了一个超大的纸盒，里面塞满了泡沫。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快递二次包装算不算是过度包装？咱们安徽省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
1: 好的，主持人。这种刻意的超大纸箱多于泡沫进行填

0: 充属于整治范围内的过度包装。安徽省在2023年出台的治理方案中，专门针对电商、快递行业，明确禁止了大箱小用、重复包装、多余填充包装，要求快递推行标准化、简约化、绿色包装，减少二次冗余包装。遇到这种刻意过度打包的快递包装，也可以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
1: 嗯，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啊，他想咨询周主任。他说啊，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专业的参数的，平时买粽子、月饼、茶叶，想问一下周主任，怎么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能够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方法？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教大家，简单的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一看、二问、三算。哎，采用这个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可以判断出来，人人就是都可以用的。那么第一，什么是看？就是我们要看包装是否是奢华，是否是用贵重的材质，比如是否是贵重的金属，或者说是贵重的红木以这个以上的这个贵重的包装物这个材质。嗯，第二就是要问。就是直接问商家对商品这个包装的陈述啊，因为法律规定啊，粽子、月饼不能超过三层，茶叶也是不能超过三层的。那么只要超过三层以上的包装就是违规。第三就是算，就是我们用简单的肉眼比对。比如盒子过大，内部大面积的控制，包装比食物还重，哎，基本我们就可以这个算出来，它就是一种过度包装。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方法，就是一看、二问、三算，哎，日常购物就能够轻松避坑。来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嗯，周主任，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咨询这个关于主播打赏的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是一个跳舞的主播，在平台直播时啊，有一个观众给自己打赏了几万块钱，都是公开直播里正常打赏的，自己没有诱导，也没有私下的联系。现在对方的老婆说这个钱啊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自己退款。想问一下周主任，该不该退这笔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已经抽成了，那平台抽走的那部分也需要自己来退还吗？
0: 嗯，
1: 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也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复杂，那下面我们就是分几个小点来这个呢，来逐一来这个呢答复一下啊。就是若打赏行为啊被认定为正常的网络娱乐消费，且这个听众没有过错的话，一般是无需退还的。那么平台抽成部分呢，是基于平台与你的之间签订的协议，你无需为平台抽成部分来进行担责。但若该这个观众打赏金额啊显著超出了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承担返还的责任。首先，你是一个跳舞的主播，通过自己自身的才艺展示来提供娱乐等服务的方式来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你服务的认可，双方之间啊，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打赏呢，是观众自愿为娱乐服务支付的对价，属于合法消费的行为。只要你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规

0: 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即便你需要返还打赏的金额，也仅仅以你自己实际获得的分成部分为限。对于平台的抽成、税费等已经实际支出的服务对价，原则上是不需要你来进行返还的。但若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损害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该打赏大概率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而非正常的直播消费行为。而且，一旦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啊，被判定无效，你或许要全额返还自己获得的收益。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周主任，他说啊，丈夫外出打工3年，只有过年才回家。现在自己在这个老家打杂工，丈夫每个月只给2000元，说家里开销比较小，用不了多少钱。现在小孩读1年级，学费、生活费都要钱，家里的老人也需要自己在负责。自己的这个薪资啊，是丈夫的一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想问一下周主任，自己可以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如何能申请到小孩子的抚养权？
0: 你好，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也是会这个经常遇到的。那么对于这个男方提出的离婚诉讼请求，那么女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男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补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的家庭生活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家庭的付出，第二，考虑双方经济收入的对比，谁个这个呢经济收入这个更高一点，第三，还要考虑这个女方在整个家庭生活中对赡养老人以及对抚养孩子这一块付出的巨大的这么一种默默的付出，那么这个时候呢，必须结合在离婚时，女方还有没有其他的生活居住的地方等综合考虑，那么来判别男方这个可能会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一块，那么从本案来看，因为男方是一直在外打工，女方一直在家，这个呢，赡养老人，这个呢，带着孩子，那么也就是说，孩子跟母亲生活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这种这个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生活这个方式和生活环境啊，可能已经对孩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种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么一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去打破他的平衡，可能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说对于抚养权这一块，女方判给女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意见，就是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他最终会选择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予以参考的。
1: 也就是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问题是一个综合考
0: 综
1: 量的
0: 合
1: 一个
0: 考
1: 结
0: 量
1: 果
0: 嘛，
1: 啊。
0: 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前一段时间在餐厅用餐时，因店家地板清洁之后啊，没有设置这个警示牌，导致自己骨折了。可是餐厅是以顾客自身注意不足为由，只愿意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想问一下周主任，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如何证明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这方面是不好把控，因为这个商家有商家的说法， 这个受害人有受害人者这个一种说法。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综合分析判断的，首先我们要看餐厅就是有没有做出来一个安全警示，就是正常一个安全警示一个牌子，让顾客到店里过以后呢，就明确的能够看到，这个警示牌上面提示，这个地板刚刚拖过，可能是地板易滑，容易摔倒等等一些这个提示性的一种这个对顾客一种负责任这个一种警示义务。如果商家这个没有出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做到了安全警示提醒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顾客摔伤，商家可能是要承担了这个赔偿这个法律义务。第二，我们当然如果商家想减轻自己的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么也要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不仅尽到了安全警示的义务，同时还能够证明顾客本身自己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来导致自己这个摔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这个来可能也会存在完全免责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商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4: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6: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 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 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应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 本人承担。
0: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1: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安庆纺织西村小区内的消防通道经常被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通道通行受阻，安全隐患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8: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道路并不宽敞，约4-5米宽，每天早晚都有不少私家车随意停靠在消防通道上，挤占通行空间。反映人王先生：
9: 消防通道是生命安全之道，如果不及时疏通，等酿成的后果再来追责，那就得不偿失。
8: 据王先生所反映的情况，随后记者找到了辖区华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小区共有38栋，1300多户居民，随着这些年私家车的增多，如今小区100多个停车位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安庆市打官区华茂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10: 像我们这个周边四府路地面就有2个公共的停车场，还有包括这个纺织西路，当然也有不少住户呢，他也为了方便就停到家门口了，就不愿意停到那边，也造成我们这个小区的车辆的拥堵。
8: 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解决消防通道备战问题，社区前期也做过宣传，要求居民不要将车辆占据消防通道，但收效甚微。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10: 前期也是准备对小区的车辆再次进行登记，登记过后看看这个车辆的情况，然后依着这个停车位的情况，到时候我们再来组织广大的居民呢，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比如什么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来便于我们来怎么样更好的办法来管理，来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停车拥堵的问题。
8: 工作人员说，在拿出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居民规范停车。
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1: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霍邱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投诉，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王某2023年因环境污染罪被判缓刑，近期在公司原址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存在一工厂未达环保审批规模且未经审批，属违规生产；二夜间生产产生巨大噪音，影响居民休息；三排放刺鼻气体产生大量灰尘，危害居民健康及生活环境；四生产废水直排至周边水体污染。此外，当地居民多次投诉12345，王某总能提前获知信息并规避检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违规生产，恳请正风航风热线协调相关部门彻查，制止其污染行为，还居民良好环境。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取得联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 王先生主要反映的是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因违规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核实的基本情况，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陆安市霍邱县户湖村，法定代表人王某，实际经营人冯某。该公司建设项目为年回收再利用5000吨纺织边角料项目。2019年5月7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经陆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2021年1月23号完成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2020年10月28号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该公司现有2套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共用1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 UV 光解处理加活性碳吸附，主要排放大气污染物为烟尘、挥发性有机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走访了永新公司周边居民，部分居民反映该企业夜间排放废气异味明显。当日夜间21点30分左右，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1台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废气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生产现场大量废气直排。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直排废气，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停止排放废气。随后省生态环境厅会同陆安市生态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永新公司 UV 光解处理设施已损坏，用于吸附废气污染物的活性碳长期未更换，废气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将废液压油桶、废油漆桶等危险物露天堆放在厂区内。随后陆安市生态环境局多次对该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房屋设施、排放污染物、露天堆放危险污废物等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将继续跟踪盯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向投诉人王先生反馈办理结果，投诉人表示满意。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

0: 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企业的财务，前段时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里来了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啊，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们公司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呢，我就赶紧报警，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以后能不能避免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啊，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有涉诈资金的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的经营。那公安部门呢，推出了为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的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的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资金进行限额的冻结，不会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那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呢都是有效的，相关企业啊可以向所在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这其中呢必须要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然后经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核查之后，逐级层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之后呢，将企业提交申请的对公账户就可以纳入白名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孩子上大学，家庭比较困难，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助学的优惠政策呀？想要告诉一下您，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入学并且完成学业，咱们安徽省啊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于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之前呢，可以在户籍地申请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呢，每年每生呢可以最高申请20000元，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入学的时候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比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在开学报到的时候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入学之后呢，也可以向学校申请国家助学金。那勤工助学或者是校内的其他资助项目都可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好，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前段时间到美容院去进行护理，然后呢，美容院的工作人员向我推销一些医美的器械，比如说射频仪啊，还有激光注射仪，还推荐我打玻尿酸。我很心动，但是又害怕不安全，我想要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辨别正规的产品啊。您所提到的医疗美容领域的医疗器械的安全问题，确实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监管的重点。关于如何辨别正规产品，在这儿呢，文丽给您两点建议。首先是选择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务必要查看并且核实这个机构是否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治疗的医生是否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普通的美容院一般呢只持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所以呢您要格外的留意一下，这些普通的美容院呢只能使用一些化妆品开展美容活动，不允许使用药品医疗器械开展美容活动，尤其是开展破皮侵入式的医疗美容。其次啊，一定要注意辨别产品。那么在治疗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所使用的产品，特别是注射物、植入体的包装和标签，重点要查看一下产品的名称、注册证的编号，还有呢，可以扫描一下包装上的唯一溯源码进行验证，拒绝使用来源不明、无中文标签、无法追溯的产品。在这儿啊，文丽还想特别提醒您，医疗美容有风险，安全变美是第一，那一定要提高警惕，把查机构、验医生、认产品作为自我保护的三道安全的闸门。那如果您遭遇非法医美或者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呢，也可以直接向药品监管部门举报，或者拨打当地的12345便民服务热线进行反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

0: 脑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踢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4: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5: 破难题促发展，
1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17: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5: 办实事解民忧，
18: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5: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4: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20: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 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是以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14: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0: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建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建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建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

0: 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作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1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局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10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3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居住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物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2: 那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政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
4: 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

0: 处事热
1: 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静梅来回复一下。
2: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因为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

0: 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四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5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2: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适宜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就是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 就是土壤要肥沃。

0: 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根据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呢，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一级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样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实施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原地区具备选让公开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长潜力大的啊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牧还藻还湖区啊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啊，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东南亚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知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6: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5: 那我呢？
6: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5: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6: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6: 梁延顺在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上强调，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王清宪主持，张希明出席。
5: 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6: 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
5: 入夏以来，安徽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医院、养老院、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消防安全整治，加强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严防发生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要坚持举一反三，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深入排查整治矿山、危化品、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行业领域风险隐患，保持安全生产打非制围高压态势，持续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发展态势，完善各类应急预案，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应急值守制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盯紧看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等损毁基础设施修复抢通准备，坚决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攻坚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进一步深化六个纠治，精准靶向治理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隐形负担，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要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深挖形式主义背后的官僚主义、政绩观偏差问题，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抓好整改，不断提升整治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协同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6: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上午，省委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书记梁延顺作党课报告，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省政协主席张西明、省委常委、其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梁延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高度，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引领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飞跃，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梁延顺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党性原则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把宗旨立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为民造福，化解信访积案，深化群腐集中整治，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要把按规律、按规矩办事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科学决策，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确保每项决策都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科学精神。要把勇于担当作为刻在心上，切实做到真抓实干，扎实开展新冠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推动各项工作奋力往前赶。梁延顺强调，要认真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宣传贯彻，推动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等结合起来，深入推进学查改，确保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各省辖市和县市区党委、省级党政工作部门党组、党委主

0: 要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会议。省委党校设分会场。
1: 安徽台消息，7月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交流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通知精神，贯彻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在省委坚强领导下，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广泛凝心聚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反映问题，提出建议，助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导实践，推动政协党的建设与履职工作深度融合，相互促进，努力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155规划实施，做好协商议政等工作，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入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渐行见效。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科技事业发展成就，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发展态势，深刻阐明15/55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安徽引发热烈反响。安徽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工程院院士、安徽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袁亮
3: 现场聆听了习总书记重要讲话，倍感荣幸与自豪。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务实的作风，加快进军双一流建设行列。
2: 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守军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情非常激动，也倍感振奋。接过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更觉责任重大。我们将继续深化与高校的合作，将企业生物质定向热转化技术推向更深层次。
2: 安徽省院士专家联合会党委书记戴建华：
5: 学习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深受启迪。总书记讲话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也精准契合安徽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的战略布局。
2: 安徽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文彦。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正是我们转型升级的行动纲领，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优化科创生态，集中力量攻坚同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2: 中国科大先研院微电子与光电子产业共性技术平台研究员张放心。

0: 总书记在讲话中对科研攻关、产研融合、青年人才培养做出了明确部署，我将深耕特色原创攻关，坚持在科研实战中传帮带，为全省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安徽省科协秘书长谭跃明：
2: 省科协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联系广泛、人才汇聚、群团动员优势，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全力服务我省科技创新。
3: 安徽台消息，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本周末将迎来较强风雨。七月九号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前往省应急指挥部会商研判防汛防台风形势，视频调度重点地市防御工作。会议强调，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紧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突出抓好重点风险隐患部位巡查防守，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及时果断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加强监测预警预报，靠前指挥布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安徽台消息，七月九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阜阳市督导防汛工作，实地查看颍河防汛点位，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情况，并走访调研工业企业和食品安全工作，帮助协调解决问题。安徽台消息，为应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对安徽的影响，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七月十号十六时对全省十六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各地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疑虑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居家无障碍改造，民生实事桩桩件件办在老百姓心坎上。今年以来，安徽省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推进有力有序，落地渐行见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安徽台综合报道。
5: 在亳州谯城区肥河镇肥河村张海涛家中，约80多平方米的新房内，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张海涛介绍，原本的房屋因建造年代久远，墙体开裂，屋顶漏水，积水难排，隐患突出。他向所在村委会反映住房难题后，工作人员迅速上门实地勘察，经综合评估与政策审核，将其纳入危房改造范围。张海涛：
6: 政府呢照顾了25000块钱，我们自己呢又出了一部分，把这个房子也盖好了，住着也放心了。
5: 肥河镇强化部门协同，通过数据共享精准认定改造对象，严防漏评错评，同时紧盯改造全过程，全面做好排查核准、质量监管、竣工验收工作，全力保障危房改造落到实处。肥河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人员刘瑞明：
7: 改造过程中，我们始终聚焦农村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六类重点人群，坚持全程跟踪服务，一方面严把工程质量管，另一方面精准落实政策帮扶，切实把 住房安全保障落实到位。
5: 在马鞍山博望区丹阳镇团结村危房改造工作中，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聚焦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并严格按照户申请、村评议、镇审核、需审批的程序，精准识别危房改造对象，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严把工程质量关，将危房改造这一民生实事办进群众心坎里。团结村网格员郭仁利：
8: 我们村已经对3家进行了危房改造，每家可以申请40到60平改造，上限费用是3万元，都是符合条件的低保户。
5: 针对高位截瘫、常年依靠轮椅生活的群众，芜湖湾仔区优化全屋居家设施，平整厨房地面，消除通行门槛，在卫浴区域加装安全扶手，配置防滑浴凳与恒温浴霸，同时改造低位灶台，适配轮椅操作需求，并拓宽室内通行空间，帮助其实现洗漱、做饭、起居基本自理，有效减轻家庭照料压力。残疾人家属乔秋华：
9: 装过以后会方便很多，热水啊、洗衣服啊、洗澡啊，各方面都比之前方便多了，减轻了我们照顾的负担，振兴改善残疾，为咱们困难残障家庭着想。
5: 在滁州市南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沙黄水厂项目施工现场，水厂厂区改造正有序推进，预氧化池、活性炭池主体工程已完成，净水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同步展开。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上补齐区域农村供水基础设施短板，有效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优化水资源配置，不仅让镇村群众告别用水难题，还可助力园区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利动能。南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项目沙黄水厂技术负责人蔡洪庆：
10: 我们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统筹人员、机械、物料调配，厂区改造、管网铺设等多个施工作业面同步开展，同时坚持进度与质量安全并重，严把材料关、工序关，力争项目早竣工、早验收、早投用，让洁净安全的优质水惠及千家万户。
4: 入夏以来，夜间经济持续升温，安徽各地依托特色文旅资源，通过推出夜间特色主题活动、丰富夜间消费场景等方式，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暮色降临，华灯初上，铜陵市义安区泥桥水镇徽派建筑次第亮起璀璨灯火，临水亭台楼榭光影错落，勾勒出江南水乡独有的夏夜意境。景区推出的非遗沉浸互动式夜间消费新场景，让古韵水乡变身集观景、玩乐、美食、休闲于一体的热门夜游打卡地。游客杨宇：
12: 看了之后非常震撼，感觉像是烟花一样漂亮，而且看到这些非遗的船人，他们光着臂膀站在那里打铁花，一瞬间觉得很感动。
11: 泥桥水镇景区招商部部长刘东辰：
13: 我们针对性的升级了夏夜夜场的这个场景，一方面呢，保留了打铁花、火壶、民俗巡游等特色非遗演绎，守住啊水乡的文化底色；另一方面呢，新增清水潮玩、夜市消费等年轻态、沉浸式的这个体验项目，丰富夜间业态，带动乡村文旅和本地消费持续升温。
11: 这两天，第二届醉翁逍遥与民同乐滁州狼牙山消暑季夜市热闹进行，不少市民游客举家出行，赏夜景、看演出、品美食，在山水之间享受微度假的惬意。市民谢强：
14: 听说狼牙山这边有音乐晚会节目，然后我们一大家族过来品一品音乐节，品一品小吃，吹一吹狼牙山的晚风，很惬意，很舒服。
11: 滁州狼牙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九平：
15: 我们滁州狼牙山生态文化资源创新推出暑期消费季夜市系列活动，将夜游、夜食、夜购串联成链，将狼牙山清凉资源转化为火热的夜市景区，积极打造滁州市极具有辨识度的旅游新地标。
11: 每到夜晚，世界文化遗产地黄山市一线红村格外热闹，南湖之上竹筏踏歌，古村巷间花灯巡游，千年古村在夜间焕发出新的活力， 游客孙俪

0: 真的特别美，竹筏在水面上唱歌，感觉像穿越到了古代。千盏鱼灯同时亮起来，像闯进了《千与千寻》的梦境一样。我和男朋友拍了好多照片，今天特别开心。
1: 一线辉煌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杰。
2: 我们重点打造了南湖、踏歌行、花灯巡游两大夜游板块，夜游时间也做了优化调整。从实际效果来看呢，夜游项目是人气非常旺，周边的民宿、餐饮、文创消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效益，也拉动了暑期的夜经济。
1: 这个夏天，各地纷纷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夜市街区，促进夜间消费。人们来到热闹的夜市、小吃街消暑，品尝美食，散步打卡，感受夏日夜间的清凉与惬意。六安市民王安娜：
3: 这里的龙虾很好吃，而且还有六安瓜片的这个啤酒，我也是第一次吃到，感觉嘛，这里挺好的，有音乐，还有美食。
1: 淮南市民杨润：
4: 我是专门来打卡这次龙虾啤酒节的，来到现场之后发现有很多吃的，龙虾呀、海鲜呀、烧烤呀，还有歌手来唱歌跳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马鞍山市当涂县文旅体局局长杨桂明：
5: 通过互动式沉浸式体验，营造文旅加美食、体育加消费的创新型消费场景，提升当涂龙虾品牌知名度和文旅产品吸引力，让人气旺起来，市场热起来，消费火起来，以浓浓烟火气点亮夏日夜经济。
6: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家是温暖的港湾，如今科技正在给这个港湾注入新的内涵。在安徽，一批新建住宅项目将智慧系统与居住空间深度融合，让住得好有了更生动的注解。安徽台报道。
1: 什么样的房子住着最舒服呢？近日，记者在合肥经开区一栋好房子里采访，身旁智慧家居系统的屏幕上可以看到，现在室内的温度是 23.5 度，湿度 71%， 空气质量也达到了优，体感是特别舒服的。而这样的舒服感在这个好房子里一年四季都能拥有，奥秘就藏在六恒科技系统里。这里说的六恒科技系统意味着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静、恒质，通过铺设在墙体里的毛细管网和地源热泵的协同工作，可以实现全年20到26摄氏度的稳定室温，湿度始终保持在30%到70%左右的人体舒适区间。新风系统从地面送风，顶部排风，持续输送经过两极过滤的新鲜空气，有效去除 PM2.5 和污染物，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全屋换气。合肥市民胡稳：
7: 以前冬天要开暖气，夏天要开空调，家里还总是闷得慌，今天到这里感受了一下，温度湿度都非常的舒服，空气也很清新，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这样的环境里住着肯定踏实，换季的时候不容易生病。我觉得真正的好房子就是住进去省心放心。
1: 此外，整栋建筑还采用了高于国家标准的三波两腔系统门窗，把室外噪音隔绝在外。同时，社区还打造了高标准游泳池、健身房等公共活动空间，让居民拥有休闲娱乐好去处。安徽省投资集团皖投置业公司设计管理资深经理陈杰：
8: 围绕居民的真实居住体验，通过技术集成解决传统住宅温度波动、空气品质差、噪音干扰等实际痛点，让老人、孩子、年轻人都能在家感受被妥帖照顾的安心。
1: 为推动住宅产业智能化升级，安徽持续完善智慧住宅与好房子建设标准体系，先后施行智慧住宅工程建设标准和安徽省好房子建设技术导则，将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确立为好房子的核心目标。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家的样子，安徽正以科技创新驱动好房子建设，打造有温度、智慧化的高品质住宅。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建筑节能与科技处处长刘浩然：
9: 聚焦解决群众居住中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求，积极推广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低碳技术、新型建造技术，为好房子建设注入科技创新动力，让群众居住更加安心、舒心和暖心。
10: 昨天下午，以书香游玩阅为境为主题的2026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打造一场全民参与的书香盛宴。安徽台报道。
11: 本届书会组织开展出版物展示展销、行业论坛。

0: 阅读推广、非遗展览等系列活动。现场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设置了包括《真理之光》《党的创新理论》出版成果在内的17大特色展区。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聚焦村读活动，新华书店村村读大篷车惊喜亮相书会现场，与城市读者见面。河南出版集团和接力出版社作为本届书会的主宾集团和主宾社，各自展示了旗下精品出版物和代表性文创。接力出版社副社长吴瑞：
1: 我们接力出版社呢，今年携带了1500个品种的图书啊来参加，也借着黄山书会的这么一个机会，和新老朋友、业内同仁们在这个平台上进行互相交流。
0: 中原传媒股份公司经营管理部工作人员陈露：
2: 黄山书会是一场高规格的行业交流盛会，为我们搭建了展示中原文化、交流出版成果的优质平台。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读者认识玉版好书，爱上中原文化。
0: 本届书会还将邀请曹文轩、沈石溪、秦明等20多位文化名人亲临书会现场等地，开展系列新书首发、首展、首签、名家访谈等活动，以名家效应营造书香氛围。主办方将通过小程序和书会现场两个渠道，向读者发放超过70万张惠民购书券，全场图书享受5折起优惠，持续强化阅读盛会对读者的惠民力度。观众董厚贤：
3: 这个黄山书会我们每年都来，然后呢，书籍的品种非常多，现在的话优惠的力度也比较大，买一些课外书，都让孩子去拓展他的知识面，通过读书丰富他的阅历。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斌。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8: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说实在的，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其实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有自己的爱好，而且呢，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旅游呢，讲究什么呢？讲究的就是不赶时间，不遭罪，而且还能够看到好风景。以前呢，这种旅游啊，咱们都是跟团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太累。现在呢，有很多的老友就迷上了自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方向盘能够在自己手里的自由自在。但是自驾游怎么选靠谱的线路，怎么才能够安全，怎么玩才能够更放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来了一位老司机，也是资深玩家，他就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管他叫狼头的文学栋文总。文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9: 主持人你好。
8: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非常欢迎您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今天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叫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那今天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呢，想请文总呢给我们聊一聊这个自驾，也聊一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下出行的一些线路哈。那首先，因为文总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想和文总聊一聊这个灰狼，早就有所耳闻。灰狼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9: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年底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应该想有18年了吧。
8: 时间挺长的。2009年那个时候叫自驾吗？自驾游吗？
9: 最早的时候其实叫车友会。叫灰狼车友会，也叫灰狼自驾吧。最早的时候呢是从应该说人很少的时候，或者说那时候车也很少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就希望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是做开眼镜店的，希望能够对我的眼镜店呢多拉一些朋友或者熟人，多认识些朋友这样的，以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然后呢阴差阳错也好，或者说找到了兴趣也好，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做了18年的自驾游生意。
8: 就是最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09年可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哈，
9: 对，
8: 而且那个时候自驾游可能也是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大家像您刚才说的眼镜店，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会员啊，或者是组织他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个时候就是车友会这样一个形式哈。
9: 对，是的。
8: 那怎么慢慢就发展到后来的这个自驾俱乐部了呢？
9: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讲是始于 QQ 群
8: 啊，
9: 因为那我记不太清楚啊，我记得应该就是2009-2010年那会儿流行玩 QQ 群，
8: 嗯，
9: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一个腾讯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有6个 QQ 群，大约有1000多人，人一多嘛，大家凑热闹嘛，热闹，然后就说那那个时候他们不叫我叫狼头，那时候管的叫眼镜，因为开眼镜店嘛，眼镜啊，他说你什么时候组织我们去哪去玩啊，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元旦时候，我说我们一起去去万佛湖还是哪儿去一个去搞一个烧烤，搞一个烧烤的活动，我说行，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当时限制人数，说好，那我们就限制40人，一个人收了多少钱，一个人收了50块钱，然后当时是40-50人收了1500-1600块钱，然后当然最后把钱也是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就从那一次以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很热闹很开心，然后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以后要经常这样组织啊，我说那行啊，我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吧，我说我们看呀，一年我不组织低于10次，好，然后就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就是10次就变成到了朋友家的林场啊，朋友家的农场啊，然后后来去日照啊，连云港啊，皖南啊，还有古牛酱啊这些地方，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就变成1天的活动，变成2天的活动，然后变成3天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超过4天5天的，然后就一步一步，差不多就在2010-2011那2-3年，然后基本上就是以1天和2天的活动为主，然后以这样的就是车友会的形式就做下来了，然后真正的话是做到这种像6-7天、7-8天的话，都是这都是应该是已经2013年的时候了，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被应该讲当时的车友或者朋友
8: 被他们推着走的，
9: 被他们推动，他们说哎呦，他说桂林那个地方不错，他说你什么时候
8: 能组
9: 织我们去一趟桂林阳朔，其实阳朔是哪儿我不知道，最开始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说可以啊，结果刚好呢，我以前我做市场营销做大区经理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是另一个朋友的工厂，他们是桂林那边的工厂，然后正好他喊我过去开会，然后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带我去了玉龙河漂流啊，阳朔呀这些地方，带我转了一圈，转圈之后我发现确实不错，因为他开着他的车带着我去，确实挺好，后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既然我1天、2天、3天的都能做，那7天、8天那我也研究研究，无非就是当时也是凭着一种热爱，或者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也没有想过说是否有资质啊，是否合规啊，当时都没有想过，然后就研究了2天、3天，然后一路研究到7天、8天，然后呢就组织了20-30人去了阳朔，南岳衡山，广西北海这些地方，然后串联下来，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自驾游也可以这样玩，也可以玩7天、8天的，然后呢开始做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像青甘大环线，胡杨林，但是这条线最早是惠郎自驾做的，2013年的时候做的，经历过这12-13年之后，这条青甘大环线应该讲，但凡玩自驾的可能都知道这条线了，然后一点点开始做西藏，新疆。路程也越跑越远，线路也越做越多。
8: 是，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经历哈，就是刚开始并不是以这个带大家去自驾为目的，只是一个巧合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就是因为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慢慢推着您把这个应该说当成事业，越来发展越大了，对吧？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去这个 广西桂林还有阳朔，之前正好是借着您这个眼镜店这个大区会议的时候，您等于是踩了个点，对吧？
9: 对，可以是这样讲。就是不光是那个踩点，包括我们后来去西藏、去阿里，包括去大西北、新疆、南疆，包括我去后来去了国外的仙本那，去泰国普吉岛，
8: 这些都是可以自驾的吗？
9: 对，而且都是我自己去踩点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你像你是，可能你一听啊，这地方也可以自驾吗？是，我们当时也这样考虑的，就包括我是去仙本那也是，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坐仙本那自驾，只有灰狼自驾坐。为什么？当时也是，2017-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老队员，他说，哎呦，这个地方，特别漂亮，那个水像玻璃一样，像透明一样，下面像悬空一样。他说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一趟？我说这地方，我说应该没什么人去啊。他说我们几个人去，我说好，我说那你凑几个人啊？他们有三个人，然后加我这四个人，我就带着他们，就把这个仙本那，怎样去落地？落地之后怎么去租车？租车之后怎么跟当地的游船呢、啊？潜水呀、啊，当地的水屋啊，怎样沟通？然后沿途怎么安排餐？就是完完全全自己把这条路线全踩了一遍，然后回来之后我再把它做成一个行程，然后怎么样租车做成一个规范的行程，包括后来我去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其实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行程不是说我没有说就是拉高踩低这种，就是说很多他们就是拿一个行程就可以跑了这种，但是路上跑的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每一条线路跑过之后每一条线路都有坑，你这条线路会不会踩坑，会不会遇见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我自己
8: 去
9: 踩去。对，就包括西藏踩线我可能都去了四五次，虽然说我们每年进藏多的时候每年十几次，少的时候也有大约五六次，到现在为止进藏进了100多次了，领队进藏都是30几次起步这种的，我自己进藏也进了有18次了，但是让我每次开一个新的路线，比方说216啊，比方说317啊，我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单独去开车，或者赶着淡季的时候，或者说刚好公司有一辆车在那边的时候，我就飞过去，我开着车，然后把这沿途的路线，然后一点一点踩一遍下来，回来之后哪里有什么样的坑，哪里有什么或者说路程设长了，路程设短了，时间长了短了，要什么地方应该去，应该增加进去，什么地方应该减下去，都是要叫什么同仁堂说的就叫什么话呀，叫生意做得再多，但是我们不敢降低这个成本和降低这个工序，就这个意思吧。
8: 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每一条线路在它开辟的时候都是去踩了可能不止一次的哈。
9: 对，是的。
8: 把路上的这些这个坑啊都给大家提前的规划避掉了。
9: 一遍
8: 对，是。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我哈，因为我很少参加自驾，几乎是没有，但是像我们现在车是越来越多的，家里有车，然后出门的时候又觉得方向盘能握在自己手里比较自由哈，跟我们以前的这种旅游的模式就是跟着旅游大巴出行可能感觉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特别喜欢这种自驾的方式。那也想问问文总，您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自驾游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方向盘在手里比较自由，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您感受？
9: 因为现在如果让我突然从头重新回到当时做自驾游的起点来想这个优势在哪里，我还真的认真想一想。因为最早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最开始我也没有接触过自驾游，也是从零开始摸索，甚至我最开始我也没有跟过团，我第一次跟团是什么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当时呢人不多，然后人少了之后呢，我想，哎呦，去当时呢就那天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后来我们的朋友就说，那算了，他说我们那跟着大巴车去一趟纳木错吧，然后就算是第一次跟了一个这样的团， 然后呢中间趟了无数个坑，就坑特别多，特别夸张，就是我们像去西藏，我们是尽量在高海拔的山口是尽量少停留的，
8: 对，
9: 尽量少停留，不停留，或者说在这个比方说纳根拉山口，我可能我们下去之后悠着点走，到了那个大石头那儿我们拍个照，因为大石头有一个仓央嘉措的诗啊，然后我们拍个照，拍完照之后回到车上我们就走了。但是呢如果是大巴车呢，他们会在最高处的位置他给你停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让你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销他的氧气
8: 啊，
9: 然后把你真正的景区呢它留的时间会非常短，比方说去这个羊湖啊纳木错的时候呢，它到湖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以前呢是不用坐景交车，到了湖边之后
8: 它
9: 只给你留20分钟，拍完照赶紧把你带走，带走之后去到哪儿去呢？卖水晶啊，卖鱼啊，卖虫草啊，这种地方。然后呢在那一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总之来说不光是不自由，而且等于说把很多时间是浪费到不必要的一些场合里面去，还有会一不小心被人洗了脑之后会产生一些冲动的消费，
8: 对，
9: 这个就等于说原本我冲着你这4000块钱去到哪去玩一趟，结果呢我回来之后花了40000，这事情是很常见的，这是我身边的我经历过的，我亲眼见过的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多，除此之外呢就等于说时间的问题，比方说大巴车，那我们知道大巴车要么是55座的，要么是37座这种大巴车。这种大巴车呢，要走一起走，要停停一起停。
8: 对，它集合起来也停。
9: 对，所以说一集合起来，但一旦有一个人，
8: 拖了大家的后腿。
9: 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自驾游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是每个车配备对讲机，最早的时候是模拟对讲机，比方说可能3公里、5公里之内，我们能听到讲话。现在我们配的对讲机都是公网的，就是说你即便在拉萨，我在合肥，我也能听到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不怕掉队。比方说，走一走之后，哎，1号车，1号车，我们的5号车，有人要去到卫生间，或者我们车没油了，我们去加一下油。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它时间能够自由一些，它不是那么卡的那么死。或者比方说，我们去可可托海，我们去新疆去可可托海这个地方，因为可可托海这几天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歌哈，可可托海牧羊人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去可可托海玩过来之后，哎，这边还有一个3号坑，这个3号坑呢，它是为祖国当年做过很大贡献的一个，这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一个教育意义的。那这地方我要去看一下，但是呢，那不是每辆车，那5辆车里面，它有3辆车想去，有2辆车不想去，那这。

0: 啊，领队，你们先走啊，你们几辆车先走，我们这一辆车，我们想在这拍一拍，啊，这个风景，那我能等到一个这个云呐、啊，或者更好的光线更好的时候呢，我拍一个风景，这样就等于说对一些，或者说不光是为了拍风景，那有的人呢可能就说，哎呦，我可能到了下午1点的时候、2点的时候，我犯困了。这个时候我的集中精力就不是那么好了。哎，我到了加油站，我加完油，你们先走一会儿。我在这眯个20分钟啊，我再走啊，到下个服务区或者那个下午几点几点，或者我们直接到酒店汇合。这都是说，不是说完全就是卡死的这种，都是说只要能跟上队伍啊，只要我们说今天晚上你只要不影响住宿，不影响吃晚饭啊，都是可以的。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一些啊，你拍照啊，或者说都自由一些这种。
1: 谢谢文总的介绍，让我这个外行也对自驾有了深度的了解哈。不光是我们想的这个方向盘在手里的自由，而且有很多细节，像刚才文总介绍的，比如说有喜欢摄影的朋友想在这儿等一片云，都可以，自由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呢，自驾这个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了，包括一些以前的这个旅行社，可能现在也来发展这个自驾的业务了哈。那
0: 应该说旅行社现在他们也在从多方面，应该首先从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讲。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做自驾游的时候，比方说我联系一个酒店或者联系一个景区，我说你好，我们是做自驾游的，然后好了。就知道了就可以了，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自驾游，也不知道俱乐部，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之后，当然我们也有自现在也有自己的旅行社了怎样，但是我们对外宣称我们还是做回廊自驾，然后我们现在也联系酒店啊或者联系景区的时候，甚至很多景区也会联系我们，然后说你什么时候你看组了一个团过来也可以替我们宣传宣传你们酒店下一期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也会这样问，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最早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应该讲没有很多经验，不知道这个路线怎么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看，哎，这个旅行社，他去的这个皖南他是怎么做的啊？他去这个三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会拿过来参考一下，哪些景点我觉得值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讲是13、14年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别人是就是旅行社是怎么做的这个路线，我们再来去参考，但是应该讲是从15、16、17年之后的，很多时候旅行社反过来会抄袭，不能说抄袭啊，就是借鉴和模仿，或者说更多的了解，不光是回廊自驾，也有别人家的这个路线。比方说，我们当时发现了，山西的语岔大峡谷啊，还有很多像，恶魔之叫川西青
1: 海
0: 海那
1: 西
0: 边，
1: 的
0: 海西那边的
1: 恶魔之
0: 恶魔
1: 眼。
0: 之眼、东台吉乃尔、西台吉乃尔，包括非常很多的路线，最早的这个路线都是由自驾游，包括我们就是发现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线做起来之后，等到这几年，我们现在发现这些路线都是大巴车，现在现在等于说很多旅行社也在做这个路线，甚至包括现在进藏的路上，包括去新疆的路上，都是大巴车。现在就等于说，现在，有可能很多时候做自驾的和做这旅行社的，它这个路线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我等于说他们也在做自驾，西藏，我们也在做西藏，他们在做新疆，我们也在做新疆，但是可能细节上不一样吧，但是路线都有这样的，
1: 你最关键的就是细节上
0: 对，
1: 哈。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网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有朋友就是担心哈，提出他说这个长途自驾，万一车在半路抛锚了，或者是这个驾驶的人员身体不舒服了，咱们这个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应对保障措施呢？
0: 讲一个应该讲小故事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经常开玩笑这样讲，说只要你的车4个轮子还在，我们就能够保证把你的车给你拖到下一个可以维修的地方。我们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这应该问题，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故事比较早了，应该是2015年的事情，10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一个队友，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12、13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我们去呼伦贝尔，去在阿尔山的时候呢，他那个车突然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然后怎么加油门都不管用了，然后他那车还是不到1年的那个车，一个小福特车，然后打4S店，4S 店解决不了，然后。

0: 我问我的这个常年合作的修车的，他说啊，这个车某某什么问题，你把什么什么东西搞一下。我说好，我搞了一下之后发现呢，能走了，但是只能开十几码的速度。你看我们当天要走300多公里，要到到齐齐哈尔，你说这个
1: 就是
0: 十
1: 影
0: 几
1: 响
0: 码的
1: 性
0: 速度，那
1: 能，
0: 根本不
1: 对。
0: 可能。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就拖到了一个维修厂，维修厂之后呢，把它什么搞下之后还是不行。最后呢，怎么想办法，然后把那个小孩子和他妈妈放到我车上，让我们的一个队友坐他的车，然后把拖车绳两个拖车绳一搭。我那次我拖车拖了有270公里，拖了有5、6个小时，给他拖到扎兰屯儿。扎兰屯儿之后，因为到了这个县城之后，然后才能够让福特的救援到啊，然后，就等于说我们对外宣称就是只要你的车轮子还在啊，除非你断轴了，那我是真没办法，只能叫救援车，否则我们就会顺手就给带走了。我们经常遇到，比方说爆胎啊，我们给换个胎，车上遇见杂七杂八各种小问题。没电了，搭电了，这种事情都是，应该讲我们每次出行，不能说每次都遇到，都是常见
1: 就
0: 的问
1: 常
0: 题，
1: 见的
0: 对，
1: 一
0: 常
1: 些，
0: 见的。它不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一进藏了，我说爆胎了，这是很严重事情，其实不是。进藏，因为进藏路程中，你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就路上一不小心来一个石子，啪一硌，有可能就出了一个小问题啊，扎了个钉子，出了小问题。那进藏的过程中，毕竟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规的穿进清出，它就是8000多公里，这个8000多公里跑下来之后，17、18天、20天，那你在这过程中说轮胎出点小问题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它当做一个麻烦的事情来考虑啊，来想，所以说就很正常，就是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1: 对，你想着这个灰狼这么多年，你说跑了多少地方，路上的情况也各种都遇到，所以，只要跟着我们这个自驾游团队的话，应该说安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对吧？
0: 对，是的。
1: 那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文总是给我们聊了聊这个灰狼，包括我们这个自驾的一些现状哈。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文总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当下的特别适合咱们自驾去的一些地方，一些线路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为大家介绍。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啊？
5: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没有了，
3: 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95.5，
11: 宣城 FM103.6，
12: 宁国 FM104.4，
11: 广德 FM100.9，
12: 铜陵 FM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99.5，
11: 岳西 FM95.3，
12: 宿松 FM106.8，
1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4: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5: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6: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7: 将军
18: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3: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5: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9: 老伙计们，
20: 干杯！
19: 下一站快乐。
13: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1: 退休了，
4: 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17: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大家安排的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总，也是我们灰狼的狼头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文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驾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文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想跟着我们的自驾团队或者是自驾出行的话，在当前这个季节里我们更推荐哪些线路呢？文总。
20: 是这样的啊，我一说起来我可能思维就比较发散一些，可能说的就比较远。你像我们最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天南海北的跑。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呢，然后大约就从2017-2018年左右开始，然后很多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我去一趟西藏，我去一趟新疆啊，我去一趟呼伦贝尔，这个太累了，往返一下就是7000-8000甚至上万公里，这种太累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尤其有的人呢就属于刚退没退啊，50几岁，然后或者说刚好这时候这段时间呢孩子上大学了，有时间了，但是呢你让我一下开10000多公里的话，我一想想我打怵啊，我头疼，
17: 辛苦不讲还有风险，
20: 对，我头疼，我等于说我还没等到拉萨呢，我把这所有精力都耗在路上了，我还没等到乌鲁木齐呢，还没等到天山的科克托海去玩呢，结果一路上把我累个半死，这种。后来之后呢，我们从2017-2018年开始，我们做的就开始有一种方式叫落地自驾，就是说我们飞到乌鲁木齐，我们飞到哈尔滨啊，我们飞到成都，我们在当地然后统一办理租车，租好车之后呢，然后比方我们玩川西甘南呀，我们玩北疆啊，我们玩这个呼伦贝尔，这种就是租车的，在当地飞到当地或者卧铺到当地一个落地自驾，这种。现在我们可能自驾游的可能70%以上都是这种落地自驾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跑的就是北疆啊，南疆，是我们北疆南疆每年做的就特别多，
17: 这个季节好像也特别合适，
20: 对，现在尤其是这三四年时间吧，就是去新疆的特别特别多，最多的一次我们是2023年，我记不太清楚，大约2023年是2024年，我们这一年跑新疆我们跑了22个团不论是全程自驾的也有，落地自驾北疆也有，落地自驾南疆也有，然后也有定制的，对，说起定制，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我们10个人9个人，我们来定制一个，我们不想跑那么辛苦，比方说10天的行程，你给我松快点，给我安排个11天，安排个12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几个人然后单独定制个行程，现在这种行程也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像我们跑川西甘南这一下，我们有4次，我们总共跑了5次，其中有4次都是定制的。像我前几天刚刚我带了一个，就是一家做药企的，他们自己公司的业务员，他们有36个人，我们搞了8辆车，然后带着他们玩川西甘南玩了一圈，不是说年轻人能玩。我的上一期16月15号那期，就是我的领队他带了13个62、63岁的华东理工大学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群叔叔阿姨们，带着他们去三辆车，对，一辆 GL8 商务，2辆 SUV， 然后跑了一圈这个川西甘南这一块，像川西甘南，我们像九曲黄河第一湾呀，像阿坝那边的莲宝叶泽呀，还有像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呢，可能说起来大家拉卜楞寺像听过，其实很多时候看过。我们大约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刘若英、刘德华演的《天下无贼》的时候，那里那个寺庙就是拉卜楞寺啊。正好我6月份去的时候呢，那几天下了几场雨，比较大，然后之后整个那边的草原看起来就非常非常漂亮。草原、雪山、湖泊。 河流，应该讲六七八九，尤其是七八月份的时候，那边的草都是高原草甸，都是嫩绿鲜绿色的，再加上高原特有的这种高原蓝啊、蓝天白云，所以说那种风景开起来之后就是心旷神怡这种。
17: 就是文总您太有这个代入感了，我听着您的介绍，我都仿佛自己去到了那里，看到了那里的蓝天还有碧草，就是心向往之的感觉。
20: 其实我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描述的是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地方。你像我自己刚才我在说，我说西藏我就去了有18次，像川西、甘南、青海这边的，像包括那个南疆那边帕米尔高原，像高原区域去了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了。所以说我很多时候一问我一个行程的时候，比方说你说哎，你说去新疆去哪最好看，我第一脑子的反应就是像南疆的白沙湖，那个白沙湖呢，它就跟别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像西藏的这湖泊呢，像纳木错呀，像羊湖啊，它就属于蓝天白云，只要有太阳，它那个湖就是瓦蓝瓦蓝的这种的蓝海，就是海天一色这种感觉。再加上有一部分蓝那个白云映衬在湖里，就是特别漂亮啊，
17: 而且特别平静，特别静谧的感觉。
20: 对，像油画这种，像高清的油画这种。但是说像我说那个白沙湖，它就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它不是山是绿的，它山是白的，偏黄一点的白。因为什么？它整个山是一座沙丘，然后它倒映在水里的整个湖面，它整个这个湖面就是这种，应该怎么讲呢？像浅白色或乳白色这种。往远处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海天一色这种，所以说
17: 只是它的颜色跟别处不同。对，
20: 我去白沙湖去了3次是几次吧，每次一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我就是我拿着手机录视频，从左边录右边录一遍，我从右边录左边又录一遍，不觉得还不过瘾，我竖着屏再从右边录左边，再从左边录右边，就特别漂亮这种湖。还有说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有的人他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呦，我明年就退休了啊，我明年准备跑。他说你说我是先跑新疆跑还跑西藏好，或者说你说新疆好还是西藏好。有时候我就想
17: 有选择，
20: 对，有选择性。他说后来之后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说这两个地方都很漂亮，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呦，我趁现在身体还好点，我还能折腾得动，我们去跑西藏。很多人是抱有这种一个想法，其实这样理解也是对的，因为他毕竟呢去高原，有可能有，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高反，那高反的适应能力啊，那可能说，刚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体力会更充足一些，更充分一些，可能去西藏会更好一些，但是说就是新疆呢，它跟西藏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讲，就是说，西藏有的。新疆大部分都有，但是新疆有的西藏未必，就什么意思呢？你西藏有的蓝天白云啊，高原的湖泊啊，我新疆也有，比方说你西藏，你说有一个什么山口啊，有一个垭口啊，那实际上走南疆的时候，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它也有这样的垭口，它也有这个经幡在那飘，它也有蓝天白云草地，它也都有，但是西藏有的这个高反，新疆没有，然后新疆这边有的水果，西藏没有，所以说
17: 这样一说，我觉得如果是我选，我就先去新疆吧。
20: 对，但是说先去哪里看，还要再看个人的爱好一些。
17: 是的，
20: 但是我其实想说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去西藏，除了蓝天白云之外，它的海拔更高，那我们也可以说更接近蓝天。像我去的一些很多海拔高的，比方说5200还有5600的海拔的时候，那个蓝天我拍下的照片之后都是很深邃很深邃的那种蓝，我照片看了之后都感觉这个天都已经，我夸张点再蓝点我都感觉是已经是黑色了，特别特别蓝，这种是在我们平地是很难能见到的这种蓝天，甚至包括我说这个白云，那边的白云和那边的蓝天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带队员 第一天第二天刚一进高原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说，那个这个地方我们就往前走了，不行，你领队你太过分了，我们来是来拍照的，你不能让我们刚拍一下就走是吧，你让多拍一会儿。因为什么，它藏区它的海拔特别高，它即便那会儿下雨的时候有了一个小水洼子小水泡子，然后在即便是很小的一块水，因为有了蓝天白云的映衬
17: 都很美，
20: 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有倒影非常漂亮。但是呢，可能过了三天四天之后，他就觉得哦，因为什么，满路上都是什么，放眼望去都是蓝天白云，都是草地，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那么大的一个惊喜了啊，可能慢慢的对风景呢就脱敏了这种啊。包括新疆也是，新疆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跑这新疆也是，你像最开始我们去天池啊，我们去可可托海啊，哎呦，这路边的时候，哇，这个路边，哎呀，我看到有羊啊，我看到有牛啊，我看到有骆驼啊，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两天三天过后，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位置挺好看的，大家要不要拍一下啊？不拍了，走了，下一站。
17: 就是处处都是风景了。
20: 对，到风景之后就等于说特别多。我们实际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有时候经常说，问我们的领队，包括有时候问我说，浪头啊，他说，啊，有这西藏，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23年还24年，我去西藏的时候，我带队员之后，哎呀，浪头啊，这都带了这么多次，你还这么拍照，你还觉得好看吗？我说，这个风景我就来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但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不一样。比方说72拐，有的时候呢上面飘一朵白云，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堵路了。到傍晚的时候呢，哎，正好呢，有一个夕阳照下去之后，正好照在那个山头上，形成一个日落金山。可能每一次走的时间段不一样，季节不一样，有可能比方说我这个季节之后，3月份、4月份，他可能就看到大雪，盖了一部分山头，哎，山头上面是一部分雪，下面还有草，然后或者说9月份的时候呢，它有可能这个上面是日落金山，下面是金黄的草，整个山看起来就特别金黄的，所以说每次看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即便这条路我跑了10次，它10次有可能这次正好下着小毛毛雨，毛毛雨刚一过，雨过天晴，有一道彩虹。刚好是这次看到日落金山，刚好这次看到某某，其实每一次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以为觉得，哎呀，你看你就忽悠我们是吧？啊，你看你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带我们拍，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虽然说这个地方来了10次，甚至来了20次那天，但每一次。因为每次的时间点不一样，季节也不同，甚至有可能从哪个路线点来，比方说这个时候有可能下午3点路过的，但是下一次我有可能是傍晚7点路过，它的风景它确实就不一样。
17: 是的，它并不是一幅画就固定在那里的。
20: 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每就什么一条一只脚不两只脚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这样。
17: 是的，是的。
20: 风景是每时每刻都在变的。
17: 对，那我也想问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西藏这条线。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大部分有不是说大部分哈，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就很担心，而且因为听说这个西藏的有一些景点海拔的比较高嘛，就有一些担心高反，又想去，心里又有点畏惧，那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或者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注意的呢？
20: 首先是这样啊，如果说短期内。就是3个月内做过大手术的，或者说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这些人呢，就不建议去了。但是如果说比方说肥胖啊，或者说我有点什么高血压呀，我还带过哮喘的，我高血压的、哮喘的我都带过，甚至心脏搭桥的我也带过，应该讲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内做过手术的不合适，或者说你刚就我们有一个队员，他刚刚做过一个心脏搭桥或者是这个支架手术，可能3个月内就不适合去，或者说我们有的人就是说哮喘，或者说只有严格的讲，我突然想起来，严格讲只有一种人不适合去，就是肺部疾病，肺部疾病这个我这个以前有个朋友他是慢阻肺。慢阻肺这种疾病是不适合去的。除此之外，大部分人他都是可以去的。因为高反呢，我们经常听高反是什么呢？实际上属于是人体机能对高原低海拔高海拔低气压的 一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
17: 嗯，
20: 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比方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我们会打开一瓶没有加气的矿泉水，听砰的一声，矿泉水开了。为什么？因为海拔高了，在飞机上它低气压比较低。那我们由此引申，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一样是这个道理。我们进入高海拔之后，我们的心脑血管它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膨胀，膨胀之后就会让
17: 头疼
20: 头胀，这就是高反。还有一种就是缺氧。因为我们在平地，我们以平地来这个含氧量来做100%来计算的话，那很多地方的含氧量，比方说打比方说新都桥啊，打比方说稻城亚丁啊，或者到林芝啊，到拉萨，它可能它的那个3600-3700海拔的含氧量可能就在大约70%左右这个含氧量。但是呢，能不能生活呢？能生活。影不影响呢？不太影响，因为它需要有2-3天的一个适应时间。我每次带队的时候呢，都是从合肥出发没问题，到成都没问题。成都一上高原，第一晚上新都桥，哎，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应，就是头晕晕的，有点迷迷糊糊的，然后第二天呢，去稻城亚丁的路上，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他说，哎呦，这个我带着我夫人，我们两个人，就我一个人开车，我能开车，但是我怕我高反了之后我不能开车。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高反不影响开车。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不高反。为什么呢？
17: 就像开车不晕车一样吗？
20: 又不太一样。就是说高反的时候80-90%的时候是躺下来会高反。因为躺或者半躺的时候血会上涌。上涌之后你就感觉，哦哟，脑袋炸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种这种高反。但是你真正你坐起来之后，反而头胀得没有那么厉害。然后真正开车之后，可能唯独剩下的10%的有一种这一点高反之后，也因为你通过你开车的注意力一集中，反而就没有什么太的明显的高反了。所以说高反不影响开车，开车也不会高反。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在进入高原之后第三天，就是去了稻城亚丁之后，基本上高反就已经适应了。但也有少部分人，就是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一些退役的军人或者以前是
17: 运动员
20: 练长跑的铁饼标枪的这些人或者说经常喜欢运动的，跳广场舞的或者游泳的，每天坚持锻炼的这些人，在进藏前呢，前半个月把这个运动啊给停下来，让自己的身体的需氧量降低下来然后这样的话进藏之后高反的会轻微一些，适应的更快一些。如果说还是坚持锻炼的话，有可能别人2-3天适应了，可能
17: 需要时间更长，
20: 对，可能就需要6-7天才能适应过来
17: 也就是说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如果我们真想去的话
20: 那当然有解决办法了。比方说我们车上常带的一些医用的钢制的氧气瓶就那种5升-10升大瓶的，医院见的那种大瓶子氧气瓶或者我们还有我们随车会带制氧机这种就是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想象那么可怕。我记得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那我也是相当于踩线嘛，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说句开玩笑的话，可能当时差点就把遗书都写好了真的人都会害怕，
17: 特别难受。
20: 对，不是还没进藏，有些先害怕。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怎么可怕，那里怎么可怕，有的人就没回来怎么样。我感觉就像我要上前线了。我要怎么样了。当时就把这所有坏的想法都已经想到了，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做好这一些心理准备和一些车上啊、身体上啊、心理上啊、你是设备上这些各种准备，像我们出门带的像拖车绳啊、搭电线啊、气泵啊、千斤顶啊，我们的随车的皮卡里面就等于是带得很齐全，所以说车方面不需要有什么担心，也关于什么高反呢这个方面也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担心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些之外，也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就可以了这是西藏是需要这样 这样多的。
17: 那新疆呢？我们聊一聊新疆，应该说这七八九三个月，七八月
20: 份是特别多，
17: 特别
20: 对
17: 适合去的吧？
20: 对，特别适合去。相对来说，就是七月份、八月份人呢可能会多一点点。
17: 嗯
20: 啊，因为毕竟暑假了。
17: 对对。
20: 无论是大的学生、小的学生、小孩都去了，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今年我看了一下，人还好，也没有到多到那种想象那种地步。但是新疆自驾呢，就跟西藏自驾呢区别比较大的一点，就是新疆自驾落地比较多一些，飞到当地或者说买了火车票到当地，然后参加自驾游的这比较多一些。因为
17: 但是新疆因为说特别大嘛，哈，从一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可能一天的车程，
20: 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没线程，几乎就是得400-500公里，就等于说我们安排，打比方说我们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了，60公里，我们到了天池，好，天池玩过了之后，然后下一站复运或者直接到可可托海，中间没有县城，想住宿没有，必须得一口气400多公里干到，还有像我们去像那个叫布尔津到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到霍尔果斯到赛里木湖，它中间没有什么县城可以停留的，你就只能一口气走400多公里，它没有中间可以停留的地方，所以说，跑新疆的话，如果全程跑下来，比方说我们从合肥出发，最后回到合肥跑20天的路程的话，差不多需要10800左右，如果是跑25天行程的话，是大概13000-14000公里左右，它对人的身体的考验还是有一些的，对人对车都是有一定的考验，但是如果说想去的话，可能就是我还不想这样跑这么辛苦的话，就可以，对，可以落地，我可以买一张卧铺卧过去，老两口的话，朋友飞过去呢，就成本相对来说高一点，可能往返的可能要3700-4000多一点儿，一个人是这样的。如果是卧铺的话，可能往返就1000出点头就够了，从经济上还是比较合适的。
17: 那再问最后一个小问题哈，就是说我们新疆这条线路，因为今年呢我也对新疆这条线路比较关注哈，有一个就是他们说喀纳斯特别美，还有禾木村也非常美，还有就是那拉提这个草原，好像有那种星空的什么毛毡啊，还是那样，就是我们对我们在这些景区我们住宿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20: 首先是这样，我们像在像可可托海呀，像克拉玛依呀，我们都是在景区外边这样住，因为很多景区它里边没有住宿，像赛里木湖啊它也没有住宿，像禾木村，我们早些年我们在禾木村里面住，但是呢，它禾木村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它用这种，通我来描述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蒙古族的或者图瓦族的这个人，他们做出来这一个
17: 小木屋
20: 啊，做的怎么怎么如何好，他怎么怎么如何原始，但是如果真住进去的话，
17: 条件一般。
20: 对，我们像前3-4年、4-5年。一直到10几年前，我们一直住的小木屋，旺季的时候一个小木屋1500块钱一个房间，
17: 就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住宿条件
20: 非常
17: 的一般，
20: 只要一安排这里，队员的意见就非常大，就等于说现在是这样，就等于说抖音和一些朋友圈把我们的期待值拉得很高，哇，这么漂亮小木屋，晚上那个11点2点的，我拍拍星空真漂亮真美好，但是真到了那里就发现那边蚊虫特别多，隔音又不好，制冷也不行，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很出照片，就包括我们在禾木拍照片，我们在喀纳斯贾登峪那儿拍照片，非常出照片，但是真住在的时候它就是另一番感受，就包括我们去呼伦贝尔，我们去很多地方之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要去住蒙古包，很开心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是这种，
17: 对，
20: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拍拍照没问题，像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边有蒙古包，我们在那拍拍照，骑个马，包括赛里木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就是蓝天白云，
17: 就是会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住宿的这种感受的，
20: 就是我们尽量是在让大家没有 不吐槽的这种住宿，但是又能够让大家拍到这儿这种。
17: 对，好，那今天的节目跟文总聊着聊着都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时间了，最后文总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的听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说的吗？
20: 要说的话可能七八月份吧，可能七八月份的时候，今年说到一个今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五一的时候，五一的时候觉得啊，可能是不是我们人太多了呀？我不想出去了啊。今年七月份旅游人太多，实际上我们今年真正从我们看，通过我们的机票，通过我们的酒店看下之后，还好人不是很多。七八月份挺适合出去旅游的，现在。
17: 也就是当下是非常适合的。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今天文总的介绍，哎，也觉得自驾挺感兴趣的，也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关注安徽之声，也可以报名参加，直接说报名参加这个自驾，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文总介绍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将继续请文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介绍。好，谢谢文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20: 再见。
17: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主题徽廊自驾，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发现美，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加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队伍哈。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哎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2026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科学家，陈立权和奔德。陈立权说，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产业的风口会变，但科研人员始终要有坐冷板凳的定力，在核心问题上久久为功。奔德说，搞科研就是探索未知，有成功也有失败，想做出一些成绩，关键要有刻苦精神，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坐冷板凳的思想准备，要有毅力。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26年7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陈立权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后，他说，这一殊荣不仅属于我个人，属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更属于与我们并肩作战支持帮助过我们的领导和朋友，属于我国锂电池领域。今天的中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奔跑在世界各地的中国电动车每3辆就有2辆搭载着中国制造的动力电池。从锂电池到固态电池，从核心材料到关键设备，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电池产业链。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半个世纪前， 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那间废弃的鸡舍里，陈立全铺开了这张后来冠绝全球的电动蓝图。故事要从1976年说起。那年冬天，36岁的陈立全被公派到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固体研究所访学。一次实验室公众开放日改变了他的一生。一粒纽扣大小的电池静静躺在他的面前。陈立全问，这是什么？氮化锂固态电池，一种超离子导体材料。身旁的研究员语气里透着自豪，别看它小，能量密度远超铅酸电池，我们的判断是将来它能驱动汽车。汽车用电池驱动？那一瞬间，陈立全脑中仿佛划过一道闪电。当时的中国满大街都是自行车，而他意识到一场席卷全球的能源革命正在石油危机的阴影下悄然酝酿。固态锂电池很可能就是那把开启未来的钥匙。他当晚就给国内写信，语气恳切而坚定，我请求立即转换研究方向。这个决定在很多人看来近乎疯狂，有人私下议论，研究汽车电池，咱们连汽车都没几辆，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陈立全不为所动，他后来跟学生说起这段往事，科学家的眼睛不能只盯着脚尖那一亩三分地，要为国家的10年后、20年后布局。申请获批后，他像拧紧了发条，仅用5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原定1年的任务。1978年，他带着满满的抱负回到祖国，实验室就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一间废弃的房舍。回忆往昔，陈立全哈哈大笑，那房子以前是养鸡的，墙皮哗哗掉，屋里还杵着一根电线杆，下雨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就是在这间简陋的鸡舍中，陈立全带领团队踏上了国内锂电池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之路。1988年，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诞生，如同一声破晓的鸡鸣，宣告中国锂电事业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从煤油灯下的少年，到点亮中国锂电曙光的科学家，这是建威支柱超前布局的战略眼光。国外巨头没有给陈立全太多喘息的时间。1991年，日本索尼公司宣布液态锂离子电池实现商业化，消息传来，整个行业地动山摇。团队会议上，气氛凝重的像灌了铅，有人低声说，陈老师，咱们的固态电池才刚起步。陈立全缓缓站起身，我知道。他目光扫过每一个人，一字一顿说，别人有了，我们不能没有。他果断地带领团队一头扎进液态锂离子电池的全新战场。那是最艰难的岁月，经费一度断流，设备东拼西凑，整个课题组勉强凑到3个人。陈立全自己掏腰包买材料，饿了就泡方便面，困了就在行军床上眯一会儿。1995年，中国第一块 A 型锂离子电池诞生了。1996年，电池测试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98年，我国第一条年产20万只锂电池的中式生产线建成。捷报背后，是陈立全对基础研究的执着。他说，一代材料决定一代电池，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 只能自己干出来。1997年，他和团队在全球首次提出将纳米硅作为负极材料。理论上，纳米硅的容量是传统石墨的10倍以上，这将是一场颠覆。难吗？当然难。陈立全回忆，纳米硅容易团聚，副反应特别严重，多少人觉得此路不通。那怎么办？有人问。科学不就是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吗？说这话时，陈立全两眼放光。于是元宵结构、鱼皮花生结构、火龙果结构，这些带着烟火气名字的纳米硅材料一个接一个被攻克。在正极材料领域，国外巨头筑起专利壁垒，企图卡住中国锂电产业的脖子。陈立全召集大家，我们不能让别人卡住命运的喉咙。他带领大家攻克钴酸锂界面包覆、磷酸铁锂掺杂改性等关键技术，织就一张坚实的自主知识产权保护网。从1981年起，在中国科学院的持续支持下，实验室瞄准真正实用的锂电池，牵头组织并承担了一系列国家重大项目。在他的奔走和推动下，全中资的宁德时代应运而生。陈立全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产业链的无人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出技术出人才，企业联合上游攻关，电解液、隔膜、核心设备逐一实现国产化。2012年，宁德时代拿下国际知名品牌汽车订单，并经受住对方严苛的体系审核，一举建立国际水准的研发生产体系。以此为起点，宁德时代陆续打入国际车企的供应链，市场份额逐年攀升。仅5年，中国锂电子电池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就跃居全球第一。从追赶到并跑，再到领跑，这是敢为人先、敢闯无人区的创新胆魄。然而，领跑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陈立全的眉头反而锁得更紧，他敏锐地察觉液态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正在逼近物理极限，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要想在未来的全球博弈中保持优势，必须重返固态电池，而且要更快更好。重返固态谈何容易，连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锂电之父约翰·古迪纳夫都曾公开断言，寿命很长的固态电池造不出来。国际学术界质疑声此起彼伏，陈立全眼神中闪过一丝倔强的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科学不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吗？2016年，他和团队独辟蹊径，在国际上首创原位固态化技术方案。这个构想的精妙之处在于，让液态电解质在电池内部原地凝固，就像把液态鸡蛋加热成固态。2023年，依托该技术的固态电池能量密度达到每公斤360瓦/小时，创下全球量产动力电池之最，几瓦时级的规模化产线轰然开动。搭载这种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单次充电续航轻松突破1000公里，2024年全球最大的储能电站实现并网应用，中国在全球固态电池赛道上再次抢占了制高点。但陈立全想得更远，中国锂资源对外依存度很高，万一供应链被人卡住怎么办呢？为此，他早早布下一步深谋远虑的闲棋，钠离子电池。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旦突破，将为中国能源安全再上一道保险。 此后数年，团队在正极材料、负极硬碳、电解液体系等关键环节逐一攻关，从实验室到中实线，再到规模化量产，一步步将这条备用赛道跑成现实。世界首座100千瓦时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全球首套兆瓦时钠离子电池光储充智能微网系统，一个又一个世界第一诞生在中国，让我国在新型储能这条赛道上再次夺得先发优势。别人有的我们不能没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他对年轻一代说，怕什么难题，去挑战它，你们要比我们这一代走得更远。从固态到钠电，从追赶到超越自我，这是永不停歇、永远冲锋的科学品格。
4: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在奔德的办公桌上，常年摆放着一张合影，照片中的他意气风发，却含蓄地守护在一台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身后。奔德道出了钟情这张合影的原因，他说，我参加工作后主要承担了两项任务，一是研制相控阵雷达，二是研究脉冲多普勒雷达。在雷达领域，这是两项最重要且最实用的技术，支撑着我国目前所有雷达技术发展。只要谈起工作，他的眼睛总是闪着光，就像一部精密的雷达，沉静专注，仿佛在扫描着过往一甲子的风云变幻。谈及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奔德谦虚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奖，而是所有雷达人的荣誉。奔德至今清晰地记得大学毕业时老师的谆谆教导，只有把第一件事做好了，别人才有信心把第二件事交给你。1963年，奔德到十四所工作后的第一件事是参与研制一台特种测量仪表，并负责设计其中一个关键电路振荡器。学校里没教过振荡器的知识，十四所此前也没有相关的研制经验，怎么办？幸运的是，奔德找到一本200多页的俄文资料，他用2周时间吃透了原理和公式，并自行设计电路、焊接元器件，仅用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做出正常工作的振荡器。虽然任务完成了，但奔德认为第一件事做得不够好，他感到最初的设计并不完美，于是推翻了自己的方案，加入温度补偿电路的设计，解决了器件在恶劣环境下的稳定工作和发热问题。在第一件事中的优异表现，为奔德赢得参加我国第一部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研制的机会。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64年，彼时相控阵雷达对全球而言是正从实验室走向实用部署的最新科技。作为一种新体制雷达，它速度快，多目标搜索跟踪能力强，远非常规机械雷达可比。从原理探索到技术攻关，再到雷达建造，10余载春秋，为了研制代号7010的远程相控阵雷达， 奔德与团队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高 2.5 个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设成功，近半个电子眼不停地扫描着天际，使我国的监控视野延伸了数千公里，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自主掌控相控阵雷达技术并且建造后实现战备值班的国家。如今我国的相控阵雷达已实现多样化和小型化，这些都基于奔德和团队的研究与突破。从做好第一件事到做好每一件事，贯穿其中的不仅是奔德将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紧紧相连的担当，更是他坚守一生的初心，报效国家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信念。1979年年底，奔德接到一项新任务，研制机载 PD 雷达。机载雷达位于战机鼻子尖的狭小空间内，不仅对雷达体积和重量要求很高，还要解决跟其他航电设备挤在一起时的电磁兼容、耐冲击、耐震动等问题。最大的难题是要解决解码和掌握脉冲多普勒技术，解决雷达不能向下看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低空突防成为世界军事领域重要的空中进攻方式，但过去的机载雷达不具备下视能力，因为地面反射雷达波的信号强度比目标信号高几个数量级，完全无法分离有效信号。而脉冲多普勒技术可以利用运动物体反射的电磁波频率变化，把移动的飞机从地杂波背景区分开来，从而实现和追踪目标。当时只有极少数发达国家掌握了这项尖端技术。国家需要就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奔德憋着一股劲，这是必须拿下的蒸汽技术，再难也要搞出来。技术攻关没有现成的路径，只能在理论的荆棘和数据的石缝里艰难穿行。方案一次次得到论证，又一次次被推翻，图纸画了一张又一张，实验数据记录了一本又一本。无数个日夜，奔德和团队成员伏在岸头，在纷乱的杂波信号里寻找微弱却关键的回波信号。最终他们叩开了脉冲多普勒技术的大门。你们的雷达吃了兴奋剂嘞，咋越看越远呢？试飞员的惊叹是对奔德团队最大的褒奖，他们研制的工程样机实际探测距离竟然比设计目标高出一倍。当时奔德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确诊心肌炎，已多次住院治疗，听到这个消息，他感觉病都好了。奔德不是一个听话的病人，由于时刻牵挂着试验进度，他不顾必须疗养的医嘱，只要身体有所好转，就匆匆赶回试验基地。如此折腾五年，直到工程试验全部完成。历见十载，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机载 PD 雷达，如今诞生于这一技术的雷达正装载于多型现役战机上，时刻守护着国家的空天安宁。自主研制机载火控雷达的实践证明，关键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不能只跟着别人走，必须自强奋斗，敢于突破。奔德坚信，只有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才能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实现自主可控。数十载光阴流逝，无数雷达人风雨兼程，推动中国雷达事业从跟跑、并跑向领跑全球进发。已近台辈之年的奔德，至今依然奋战在研制

0: 新型雷达的一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祖国的眼睛能看得更高、更远、更清晰。一棵小树苗种在深山里，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回顾自己的科研之路，奔德深知任务和平台的重要性。为给国家雷达事业积蓄更多力量，他为自己布置了一项任务，全力托举年轻人。我来做你的团队成员，一句朴素而坚定的支持，让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微波光子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潘石龙铭记于心。2011年，微波光子学进入国家973项目指南。那时的潘石龙没有团队，没有资历，是奔德毫无保留的支持，并拿出自己的科研经费购置关键仪器，才让从零起步的微波光子学研究迅速站稳脚跟并产出成果。得知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时，他比我还激动。潘石龙深深体会到，奔德的欣慰不仅源于一个科研平台的诞生，更源于对我国雷达事业后继有人的期盼。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年轻人的眼界比我要开阔得多。为了追上年轻人的脚步，奔德坚持学习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治学如积薪，新东西不断出现，不学习就没有发言权。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在奔德看来，科学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让更多的孩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近些年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之余，他几乎跑遍江苏省所有市县，向广大中小学生普及科学知识，传承科学精神。他说，能够在孩子们心中埋下科学的种子，对他们的学习成长起一点作用，我就满足了。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光明日报，节目监制张海荣，讲述人老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转型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

0: 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六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那说到过敏，大家最先想到的一定是打喷嚏、过敏性鼻炎。可实际上，夏季最高发、最折磨人的反而是皮肤过敏。天热出汗、日晒、暴晒，还有蚊虫叮咬、空调环境、护肤品、衣物不合适，都可能让皮肤又红又痒，起小疹子，反反复复，好不透。那今天我们就特意请到了一位专业的皮肤科专家来到我们的现场，专门围绕夏季这个特殊时节跟大家聊一聊皮肤过敏那回事儿。 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唐先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激光应用技术研究协作组委员，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过敏学组委员，中国医学装备人工智能联盟皮肤科专委会委员，安徽省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委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常委员，从事临床工作13余年，主要从事皮肤性病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擅长过敏性、感染性、瘙痒性、红斑鳞屑性、血管性、自身免疫性、色素障碍性、梅毒等皮肤性病的临床诊治。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好的。广大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上午好。
9: 那说到皮肤哈，很多人可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皮肤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却分不清楚皮肤敏感和真正的皮肤过敏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那唐主任一开始先给我们在这方面介绍一下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有时候皮肤敏感啊和皮肤过敏是分不清楚的。但是呢有的这三个主要的原因啊有不同。第一个是它本质的病不同。皮肤敏感呢它属于敏感性肌肤，它属于皮肤屏障啊受损导致的。那皮肤屏障受损呢角质层比较薄，皮脂膜不完整啊，导致这种皮肤敏感，它是其实不属于真正的免疫性过敏性疾病。那皮肤过敏呢它是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攻击啊，我们机体有时候把一些外来的一些过敏源判定为打引号的有害物质，这个是皮肤中的一些肥大细胞呢释放阻胺导致炎症反应，这个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常见的就是变态过敏性疾病啊。第二个呢就是症状不同啊，皮肤敏感它主要可以看到我们面部可能会出现红血丝啊、洗脸刺痛啊、敷面膜发烫啊、干燥紧绷啊、轻度的起皮瘙痒不明显。我们皮肤过敏呢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瘙痒症状比较明显啊，严重的话会出现肿胀、渗液结痂啊。皮肤过敏的瘙痒呢远大于我们前面的皮肤敏感的刺痛的症状啊。还第三个就是它的复发频率不一样，皮肤敏感可能是一年四季它不分季节性，它复发频率是比较高的啊。而我们皮肤过敏呢好发于过敏源比较多的季节，你像春天、夏天啊，但是只要不接触过敏源不发病，一接触的过敏就会发病。相对皮肤过敏复发的频率呢比皮肤敏感要降低一些。这是它三个方面的本质上有不同的地方。
9: 也就是说皮肤敏感可能是它表面皮肤上出了问题，但是皮肤过敏是可能我们内在或者是细胞的问题，或者是等等什么问题，然后是内在发生了一些问题，所以造成了皮肤表面的一些症状的显现。
11: 是的，
9: 哦，那其实的确虽然说好像听起来挺容易，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好像辨别起来很难。如果说我们不加以到医院去判断，而是自己在家里胡乱的去涂药膏，这个胡乱的护理可能会带来哪些不良的这个结果呢？
11: 好的，如果把皮肤敏感当成皮肤过敏的话，它就会盲目抗过敏。盲目抗过敏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吃抗过敏药，长期的吃抗过敏药，它可能会有些嗜睡啊，胃肠道的不舒服。第二个呢，有的患者呢，他自己把它当过敏来进行治疗，外用一些激素，会导致一些长期用激素导致一些激素量激素依赖性皮炎第二个呢，就是把过敏当作敏感来处理只做修复，不抗过敏治疗。如果不抗过敏治疗的情况下，可能面部皮肤的话，它可能过敏症状越来越重延误病情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提供一些面部的护肤品的话，可能过敏的症状会越来越重第三个呢，就是胡乱它的危害呢，就是有可能会激发一些其他的皮肤病闭口啊、痘痘啊、玫瑰痤疮啊、脂溢性皮炎所以我们广大的要注意。
9: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对症下药。
1: 对，
0: 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皮肤你是敏感了还是过敏性的原因引起的，这样才能够这个找到核心原因，对症下药。
1: 是的。
0: 那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可能像过敏性的皮肤，它会在特殊的时间或者是在特殊的环境里它会发生。那比如说像在这样一个夏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出现皮肤过敏呢？为什么夏天这个时间它是因为特别炎热的缘故吗？
1: 炎热的缘故是一方面啊，但主要通过这个几个方面，夏天夏季容易出现过敏，主要是皮肤屏障，夏季我们的皮肤屏障受到高温的刺激啊，它会天然的变弱，皮肤屏障变弱以后，过敏源容易侵入皮肤啊，天然屏障变弱的主要原因呢，就是高温多汗破坏皮脂膜啊，屏障呢会出现一些小破损，那我们的化学啊、过敏源啊、紫外线啊都有可能进入皮肤，形成触发过敏免疫反应。第二个，我们夏天呢，过度的频繁洗澡啊，过度的清洁，导致二次的皮肤过敏啊。第三个就是我们夏天空调的话环境干湿失衡，皮肤一冷一热，会导致皮肤频繁的扩张，神经与免疫功能的持续应激状态啊。另外一个就是夏季独有的环境会让许多的过敏源啊、种类啊翻倍。比如夏季的吸入啊、接触啊、关致敏源呐，我们用的一些化妆品啊、虫类啊、植物啊，它都会导致过敏源种类变多，过敏源的浓度加大，诱发致敏活性大幅提升，过敏源的发生。
0: 也就是夏天热，然后虫子多，然后这个花草也比较茂盛，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致敏的原因变多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夏天太热，我们的皮肤屏障本身就比较脆弱，所以就容易造成过敏性这个皮炎的发生，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其实说到夏天过敏性皮炎，大家可能会想到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荨麻疹啊、汗疱疹啊、蚊虫叮咬，它其实也是一种过敏反应，对吧？除此之外还有那个就是太阳暴晒的情况下会有这个日光性皮炎等等。那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来从肉眼来判断到底是哪种皮肤过敏？
1: 好的好的。主持人讲了这么多这个常见的病，也是我们夏季啊高发的一些皮肤病。像日光性皮炎，日光性皮炎主要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对光过敏晒出来的皮炎。它的发病部位自然是日光过敏晒出来的部位，它的发病部位我们大家要知道，在日光暴晒部位头面部、颈部、双手部或者双上肢的前臂会出现红斑、丘疹、水泡灼热感、刺痒干燥、蜕皮，抓破了会流水，好了以后呢会有色素色沉第二个呢，荨麻疹呢，它不一定和因为荨麻疹的原因很多，它不一定是夏季高发，它可能一年四季有过敏体质的患者它都发，可能夏天过敏源多了，它发病率可能高一点。它主要是我们老百姓前说的风疹块风团，说成风疹块，
0: 就一块儿，它是不是像就是其他的过敏，可能是一个小点一个小点的那种丘疹，
1: 是的，
0: 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它这个一小块，它可以多发的，它不是一个两个，也可能那个数个以上，
0: 就是好几个风团聚集在一起，是吗？
1: 也可以聚集就是它的特点就是风团，一天之内，就24小时内，它会时起时消，但是这个要注意了，荨麻疹的话，如果症状比较严重，因为你皮肤过敏，我们看到风团块在皮肤的表面但是有时候在呼吸道、血管、消化道，如果这个疹子过敏出现在喉头，就喉头水肿。
0: 对，有这种情况，它是比较严重的情况。
1: 严重的地方，如果出现肚子里面胃肠道就会恶心呕吐严重的话会出现肠梗阻。如果出现在血管里面的话，就也导致血压下降、过敏性休克、头昏、头晕这个我们要注意第三个就是汗疱疹，汗疱疹它是夏季，它跟季节有明显关系，它跟出汗有关系。那出汗，那我们夏季高发秋季、夏季比较高发。它的主要发病部位呢是手掌、双手掌、双手脚底，还有指缝首先是小水泡。有小水泡。

0: 水泡以后呢，会干燥脱皮啊，它会有瘙痒啊、干裂。我们临床上呢，碰到的呢小孩比较多啊，小孩比较多。第一个他出汗刺激，还有一个小孩呢，他容易痒，他可以玩玩具、泥沙、泥土，这也是他的一个诱发因素啊。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汗疱疹的这个症状，我觉得有点像湿疹
0: 哎，汗疱疹属于湿疹的一种亚型啊，
1: 哦，它是同类，是吗？
0: 可能就是汗疱疹，它的症状可能比它比较轻，但湿疹的话，它症状表现的皮疹它比较重一些，
1: 或者说是不是迁延的时间会更久一些？
0: 反复发作。
1: 哦，但汗疱疹是在夏天特有的季节里，因为太热了，出汗比较多。但小朋友的是不是皮肤的这个呼吸系统还没有调节好？
0: 是的，
1: 然后出现的这个汗疱疹，就一个一个小水泡。
0: 小水泡，但是很多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已经形成掉皮了。他早是一个小水泡，两三天以后他就变成小蜕皮，
1: 那这个小蜕皮，这我们又想到了，跟刚才的这个叫日光性皮炎，我觉得又有点像，对，
0: 但是日光性皮炎它部位在暴晒部位嘛，暴露部位，它早期的是红斑、丘疹、水泡，然后慢慢的在后期再干燥起皮，
1: 那这个汗疱疹就是说在全身上下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产生吗？
0: 汗疱疹主要在手脚部位，
1: 手脚部位，就比如说足部，对吧？就是一。但是它并没有经过这个暴晒，它也会出现的疹子，
0: 是
1: 这
0: 的，
1: 个有可能是汗疱疹。
0: 是的，
1: 哦，大概明白了。哦，但是那如果说出现脚上的像有这种疹子，但是呢它又不是日光性皮炎，然后也不是汗疱疹，那就可能判断是不是湿疹，它就反复
0: 有
1: 迁
0: 两
1: 延
0: 种，
1: 不愈。
0: 好的，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判断为湿疹，一个判断为脚癣、真菌感染，脚气，就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啊，如果是脚气的话，要看，如果是脚气湿疹，它是反反复复的，可能是时间病程比较长啊，但我们也可以让他去做一个真菌化验，排除一下啊有没有真菌的感染。
1: 夏天是不是也是像这种脚气所谓真菌感染的高发季？
0: 是
1: 因
0: 的，
1: 为夏天比较热，是不是真菌也喜欢这个闷热潮湿的环境？
0: 是的，叫手足癣啊、骨癣。等等，体癣，它都是夏季高发的一些疾病。
1: 那这种癣是不是必须要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测，然后再来判断是就是单纯的皮肤性问题，还是真的是真菌感染引起的？
0: 是的，你如果是有真菌的感染，它又要不一样，你要用一些杀真菌的外用药。如果你没有真菌啊，可能要用一些非杀真菌的外用药。
1: 好，这是就是我觉得在夏天比较常见的。除此之外，我觉得夏天就是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最常见的，可能就蚊虫叮咬，对吧？其实蚊虫叮咬其实它也是一种，就蚊子它注入到体内的一种物质，然后跟我们的身体可能发生了过敏反应，所以才会起一个包。
0: 是的，这个蚊虫叮咬呢，又叫虫咬皮炎，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又叫丘疹性荨麻疹，就是四肢末端暴露部位跟蚊虫，它不一定是叮咬，有可能首选是叮咬，也有可能蚊虫碰到了你。如果你家里面有螨虫啊，枕套被套有螨虫，养宠物啊，宠物上面有螨虫，或者晚上你出去散步以后碰到了花草啊，花草上面的草丛碰到你，就会出现一个红色的风团样的丘疹这个是比小孩比较常见的。如果比较重的话，它这个风团样丘疹上面就可能出现一个小水泡。如果出现一个小水泡的话，它的这种说明过敏反应比较重，瘙痒明显。
1: 那也就是说，其实蚊子叮咬可能还是最简单、最容易处理的。
0: 是
1: 但
0: 的。
1: 是其他的像螨虫啊，或者说我们在外面的一些昆虫，我们不知名的接触了以后，可能它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好判断。然后那就平常是不是用一些简单的蚊虫叮咬的药物就可以
0: 哎，可以，
1: 了？
0: 就是如果是愿意的话，用一些药物的收量剂涂点芦甘湿洗剂一天涂个4-5次啊。然后呢，如果痒的就出现小水泡，瘙痒比较厉害，咬的包比较多，那我们家小朋友呢吃一点，晚上吃一点抗过敏药就可以
1: 也
0: 了。
1: 可以
0: 但
1: 哈。
0: 是最关键的是，如果出现了以后尽量晚上不要到草丛里面去玩耍尽量不要去
1: 要穿长裤
0: 对，
1: 最重
0: 穿
1: 要
0: 长裤
1: 啊！
0: 保护。
1: 那还有一个，我觉得刚才我所说少了一个，就是夏季可能对于孩子来说，比较多的还有一个痱子，这是不是是属于一种过敏的反
0: 痱
1: 应
0: 子
1: 呢？
0: 不属于过敏，它属于高温 它这个那个角质层，导致出汗以后啊，比较那个汗出不出来，导致一个痱子啊，还是小孩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发育好导致
1: 对，
0: 的，
1: 这是调
0: 忽
1: 节
0: 冷
1: 功
0: 忽
1: 能
0: 热，
1: 可能稍微差一些是吧？
0: 用些宝宝爽身粉就可以了啊。
1: 那万一皮肤突然发生了这个红肿啊，或者瘙痒难忍，就我们如果说在家里，我们第一步可以采取哪些正确的处理的方式吗？
0: 如果突然出现，局部面积比较小的红肿啊，如果出现比较大的面积，疹子比较大，还是要及时就医的。如果出现比较小的红肿啊，有点瘙痒，那第一步呢，就是你首先要切断所有可能的过敏源，比如脸上、面部所取的护肤品呐、防晒霜呐、有没有彩妆呐、化妆品呐。身上如果出现红肿，身体乳一定要注意这些化学可能的护肤品，一定要立马及时停掉啊。第二个，其实我们广大的朋友要注意了，就是夏天呢，他这个戴的金属首饰比较多这个手环啊、手表啊，这个也要注意，也要及时的停掉，特别是项链啊，这都是大可能的一些诱因。要穿戴宽松的一些衣服还要离开一些环境的诱因，比如暴晒处啊、闷热潮湿的地方，立马。

0: 船上碰到女性患者，她有盐水敷，我们是不建议用盐水敷的，就用冷开水敷。
1: 这个盐水是不是会进一步刺激到她的皮肤？
0: 对对对对对对，就用冷开水啊，无菌纱布或纯棉的洗脸巾敷，一天敷个三五次，每次敷个冷敷个5到10分钟。
1: 它是给皮肤降温的是吗？
0: 对呀。
1: 那降温它
0: 降温的话，它毛细血管会收缩。如果毛细血管扩张的话，会加重炎症反应。第三步的话，一定要简要修护，啊，简要的修护霜，就修复以后要用一些简要的修护霜。
1: 什么叫简要的？
0: 就是
1: 修复霜
0: 啊，不含有香精，没有香精的，没有防腐剂的，没有酸的产品，包括一些医用修护霜、医用敷料。
1: 用那个就是我记得你们医院是不是有那种配方的那种维生素 E 乳膏？是不是这种比较好？
0: 面部呢，维 E 乳膏是比较单纯的，
1: 对
0: 啊，少数部分人也有点刺激性，但是我们有时候经常碰到有很多的患者将特意到我们医院来开这个自己配制的维 E 乳膏使用。
1: 对，大家对医院还是比较放心的。
0: 那第四步呢，就是要抗过敏。如果你总是过敏、红肿、痒、过敏，家里面可能要备一些常规的爱戴抗过敏药，比如洛雷他汀啊、西替利嗪啊、伊巴斯汀啊，你可以按说明书常规的吃法的话，每天早上或者每天晚上吃一片就行了。然后你观察24小时，如果肿胀消退、瘙痒减轻，可以继续居家按以上的步骤居家处理。如果加重出现皮疹加重、呼吸困难嘴唇肿胀，那要立刻就医的
1: 也就是说，它这个其实皮肤过敏之后的护理真的是要讲究流程的。第一步，首先要隔离过敏源，对吧？然后第二步，我们要给皮肤降温。您刚才所说的用这个冷敷啊，对，然后让毛细血管收缩，然后皮肤可能它就红肿的情况会减弱。然后第三步是我们要适当的涂一些护肤的乳膏，对吧？这个乳膏是最好是不含香精等刺激性的物质的，对吧？然后最后一步，如果说还没好的话，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吃一些抗过敏的药。这个流程大家就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说突然发生了这个皮肤过敏的现象，也不是说第一时间必须要去医院，然后我们先做一些自己的简单的处理，然后如果不行的话，然后我们再去医院就诊，对不对？好，这个大家这个流程，我觉得刚才唐医生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哈。那夏天的确是这个皮肤问题的高发期，我看了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发来了一些问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天生敏感肌，换季的时候脸会红肿发烫像火烧，现在用的全套的3无产品，但总觉得保湿不够，每次想加一个精华都瑟瑟发抖，像我这种天生敏感肌该如何护肤？我觉得这一定是位女生。
0: 是的，是的。这个我们后面会向大家讲到。皮肤敏感其实还是第一个生活方式规律的问题。在用的保湿护肤的时候呢，一定要选用一些没有香精的，没有辅料，没有乳化剂的，没有酒精度高的，没有香精的这些产品。无论选什么产品你在用的时候一定要小范围的用。
1: 先试一下是吗？
0: 先试一下。没有刺激的可以扩大范围用。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你敏感肌洗脸。敏感肌洗脸的话早上我讲的是针对这个夏季你早上用温清水洗白天中午冲多也是温清水冲洗晚上还是用一些晚上洁面一次，还是要用一些温和的氨基酸的洁面乳洗脸，也是不能过度的去洁面。
1: 就不要过度清洁，是不是过度清洁会让他的皮肤屏障会变更薄，反而让他的皮肤更加容易受伤？
0: 对。
1: 还有
0: 后面我们谈到的物理性防晒，遮阳帽、遮阳伞，还有吹空调，冷热刺激都要注意。
1: 那等一会儿节目下半段再请唐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说。好，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该如何处理。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
8: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9: 是，
8: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
9: 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 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 95.5，
12: 宣城 FM 103.6，
13: 宁国 FM 104.4，
12: 广德 FM 100.9，
13: 铜陵 FM 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 99.5，
12: 岳西 FM 95.3，
13: 宿松 FM 106.8，
1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1: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1: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1: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1: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1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有关于皮肤过敏的问题。每到夏天呀，这个出汗、日晒、暴晒、蚊虫叮咬、空调环境等等，都会让皮肤出现过敏的反应，反反复复好不了。那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就特意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唐先发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聊一聊夏季皮肤过敏那些事儿。 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唐主任主要是聊了聊皮肤过敏和皮肤敏感的区别，以及为什么夏天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皮肤过敏了之后，我们在家如何的来进行正确处理？那接下来呢，唐主任，我们说到这个夏天哈，日晒非常的强烈，那防晒就是很多人的第一要务了。那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说有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那我们怎么来挑选适合我的防晒产品呢？
15: 好的，夏天我们女性朋友啊用的防晒霜比较多，但是用防晒之后会出现过敏啊，但是涂防晒霜之后引起过敏的常见原因呢是有四个啊。第一个就是防晒霜本身致敏，它是一种化学的刺激啊，接触性皮炎啊，用药用防晒霜的部位出现红肿。第二个呢，我们防晒中呢会添加一些辅料啊，我们有的对个这个不是对防晒霜本身，是对防晒霜添加的辅料容易引起过敏啊，比如乳化剂、成膜剂，它是防晒里最容易导致过敏的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朋友本身的皮肤屏障受损破损了，比如啊换季干燥啊，有的长了痘痘刷了霜啊，还有的就女性朋友夏天用了光子嫩肤，或者是他面部做了激光，做了美容激光啊，医美之后他皮肤还没有长好，你哪怕你用温和的防晒霜也会导致过敏的啊。第四个要注意一下，就是使用防晒霜使用方式的问题。第一个就用量过大啊，第二个有的女性朋友像我多用几层啊，反复叠加多层防晒，这也是不推荐的。
14: 他会不会就是把我们的皮肤人们说把它捂得太紧了之后，反而是影响他的呼吸？
15: 对呀，他的汗也出不出来，不透气啊，
14: 这就会出现是不是长闭口的情况？
15: 是的，激发
14: 对，那就是说这个防晒霜的选择也非常的有讲究，对不对？
15: 对。
14: 哦，那怎么来选择就适合我自己的产品呢？
15: 好的。你像我们敏感肌激素脸激素依赖性皮炎面部容易过敏的啊，有玫瑰除霜的，或者最近你做了激光术后的，就最前一两周之内你做了美容的护肤的啊，还有是小的婴幼儿这个呢必须建议是最好是有物理防晒啊。物理防晒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硬防晒，摘羊毛、摘羊伞、口罩化学防晒呢，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些皮肤的不出现没有敏感肌，就是上面除了用上面适合物理防晒的人群，其他的人群健康的油皮正常的肤质都可以正常用一些我们的化学防晒
14: 就是说正常的皮肤我们适当的选择化学防晒。那这个化学防晒是不是 SPF 值 PF 值越高越好呢？
15: 也大于等于30一般。
14: 都可以了。那是不是也分成不同的场景？
15: 你要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夏天就是你不要以为就出太阳了就可以用防晒霜，其实阴天也要用防晒霜的就是没有太阳的感觉阴天它也有紫外线，也是要用防晒霜的
14: 人们说哑巴太阳，别看它好像不明显，其实紫外线也很强烈，对吧？
15: 对。
14: 那这个防晒霜好，我们说了就是只要是 SPF 值30以上适合自己的你不是敏感肌就是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但如果说你是敏感肌，其实我们做好物理防晒也是可以的，对吧？好，另外夏天哈，就是家庭里有这个会开空调，那么空调滤网或者是尘螨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也会引起我们皮肤或者是全身的一些过敏。那居家环境我们应该做哪些简单有效的防护呢？
15: 好的，我们这个过敏源皮肤过敏看不见的，我们分两种又是通过两种可能导致皮肤过敏或者导致其他疾病你像第一种就是皮肤直接接触，你空调吹出来的排泄物、尘螨排泄物、花粉、颗粒霉菌孢子，这样会飘落在你的脸部、颈部、手臂，导致过敏第二个是经过呼吸道吸入这上面的这个空调吹来的过敏源呢，进入鼻腔气道激活我们全身的免疫系统释放阻胺，会导致荨麻疹、湿疹、面部红肿、皮炎，会导致打喷嚏哮喘的发生这是通过呼吸道吸入的。那我们居家环境 啊，我们要做哪些简单的防护呢？啊，既然空调里面啊，夏天用空调比较多，而且空调出来的过敏也比较多啊，所以第一个是空调是最关键的，我们源头控制啊，每年换机啊，第一次使用前那过滤网要拆下来，要热水刷洗，或者要请专业的空调啊师傅来清洗这个过滤网啊，使用期间呢，每半个月或者每20天啊，还要过滤网还要清洗一次啊，空调建议开除除湿模式。啊，这个除湿湿度保持在40%-60%，
14: 夏天也要保持一定的湿度是吗？
15: 是的，这样的话，这个潮湿环境，它潮湿环境下尘螨和霉菌它无法繁殖。
14: 哦，
15: 而且不能整天的关闭门窗开空调啊，最好是上午下午啊通风开窗隔一次啊，每次15分钟就行了。
14: 哦，
15: 第二个呢就是消除尘螨，消除尘螨啊，尘螨。啊，尘螨最多的地方就是主要是床上用品啊，一些被套啊、枕头啊、床单啊，都要定期60以上的热水清洗啊，要啊太阳晒啊，消灭螨虫。如果家里面有条件的话，要用这个吸尘器，要用专门带有过滤网的吸尘器。你不能用最好不要用那个扫帚扫过以后啊，这个尘螨会飞起来，增加过敏源的浓度。第三个呢，就是尽量的减少这种霉菌花粉。因为我们卫生间啊、阳台啊也要通风，开门通风。这个地方呢，尽量不要养草、养花啊。家里面呢，也不要尽量不要养宠物啊。减少霉菌和花粉的。
14: 哦，就一个是通风，另外一个是我们一定要做好清洁工作。
15: 是的。
14: 然后第三个就是，如果说家里有过敏性皮肤的人，其实养宠物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致命源，对吧？
15: 是的。
14: 哦。
15: 而且，养宠物，它不是一养宠物就都不过敏。有可能养宠物5年、10年、20年以后，你可能皮肤才出现过敏。
14: 哎，这是为什么呢？
15: 因为它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它过敏的激活免疫系统的时间传染不一样。
14: 就是在短时间内可能没有激活这个过敏，但是5年、10年是不是它损害了你的皮肤屏障之后你就过敏了？
15: 对啊，有时候夏天高发季节啊，皮肤屏障就天然的变弱。这时候你空气上那种皮毛小的皮毛尘螨，它就更容易进入皮肤。
14: 哦，那您刚才所说的的确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可能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皮肤过敏的现象，但是在有一年突然发生了。
15: 是的，是的。
14: 这个是为什么呢？那因为有很多人他是天生过敏，但是他这个人是天生不过敏，但突然之间他出现了过敏的现象。
15: 就是有这种情况。有的人，我打个比方，有的人他前一段一直不吃鱼虾过敏，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30岁、40岁、50岁，他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吃鱼虾过敏的情况。
14: 那为什么呢？
15: 人的体质，皮肤的屏障体质、免疫系统，它是状态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动态平衡。它有以前不过敏的，可能以后就过敏。以前过敏的可能以后过一段时间你的体质免疫力好了，它就不过敏了。
14: 那是不是就是跟它的自身的免疫力情况是极具相关的？免疫力强，我们就可以打败这个过敏源，免疫力弱的时候，这过敏源就会侵入到我们的体内。
15: 是的。
14: 那是不是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年龄的增长，是不是我们的免疫力在下降之后，过敏的几率会增加？
15: 是的。
14: 那也有这种情况呀，孩子他这个也是一个容易过敏的这个群体，是因为他免疫力低下，皮肤屏障不完善吗？
15: 是的，小孩和老人啊，特别是婴幼儿，第一个他因为他小嘛，他免疫力系统没有完善嘛，第二个就是他的皮肤啊，他的皮肤屏障没有完全长好，就这两个主要的原因加上环境因素，所以他容易得皮炎湿疹。如果重的话有哮喘、鼻炎、结膜炎。老年人呢，老年人他天生的这个皮脂腺啊比较萎缩，他的皮脂啊分泌不够啊，所以他皮肤干燥。
14: 就皮脂分泌不够，就是我们皮肤分泌的那个油脂，对吧？
15: 对，叫皮脂膜。它比较干燥，皮肤一痒，再经常搔抓，形成恶性循环，就容易诱发皮炎湿疹，皮肤屏障的崩坏。
14: 那在您临床上，是不是就是小孩和老人的确是，皮肤过敏性疾病比较高发的人群？
15: 是的。
14: 那既然是高发，那么我觉得像这种人群，可能跟 这个药膏打交道的这个机会比较多。那因为我们一到医院就是有关于皮肤哈，如果说真的是过敏性的，可能医生会给一些药膏啊，什么有激素的呀、弱激素的呀，或者是无激素的呀。但我觉得就是激素药膏，我觉得止痒最快，但是好像它容易反复，就停药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它又回来了。嗯，那如果说我们用激素药膏的话，怎么来使用？无激素药膏，因为它起效比较慢，我们到底该怎么来选择呢？
15: 好的，
14: 嗯，
15: 首先说一下啊，我们不能滥用激素药膏啊，滥用激素药膏的话，特别是面部皮肤幼嫩的部位，用自行滥用激素药膏会带来一些皮肤隐患。
14: 嗯，
15: 面部的话，我们通常所说的激素脸啊，激素依赖性皮炎，这种情况的话，你用过一段时间后它会好，但你停药以后会立即反弹啊，对我们后续治疗啊带来比较大的困难。第二个呢，你用了激素以后呢，会经常会出现啊毛细血管扩散，就是我们通常红血丝，就是红血丝出现以后啊，对后面的治疗消除也是比较麻烦的。虽然有一些啊激光啊去红的激光会改善，但总体它不能完全改善啊。第三个呢，就是你用长期用激素会皮肤会色素异常，会发黑，会发白，也可能会出现皮肤的局部萎缩啊。第四个呢，毛孔粗大啊啊，会长出一些小毛，毛发增多，有可能长期用以后。第五个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你长期用过激素以后呢，会导致这个局部的免疫力下降啊，会导致其他的细菌、真菌、疱疹、病毒的感染，比如你会导致面部的体癣、螨虫皮炎呐、单纯疱疹呐等等等等。所以你盲目用激素的话，对皮肤还有一些隐患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怎么用啊？这个外用的激素药膏是怎么用？
14: 嗯，
15: 只是现在是大部分我们老百姓的这个医疗常识都上来了，每一次来看病呢，他都想医生啊，这个药是不是含有激素啊？其实我们也是跟病人耐心的讲啊，激素也可以用，但是要掌握一些这个正确的使用原则啊。第一个，一定要按部位啊，一定要严格区分部位分级使用，因为我们激素又分为弱效、中效、强效。但用皮肤幼嫩的部位，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对吧？胃咽部、面部还有眼睑部，这个尽量不用。如果要用一些弱效的激素啊，像定价精华口蹄松啊、定量的乳膏啊，不能禁止用一些那种自己在药房啊买的这个皮炎平啊、复轻松，这是
14: 就是强
15: 效的激素，
14: 激素药膏。
15: 如果这是皮肤幼嫩的部位呢，我们一般的用不超过7天啊。如果四肢后背啊，相对来讲皮肤比较厚一点的，可以用一些中效的激素啊，可以不超过2周。但是用的时候呢，要短期间断使用啊。什么叫短期间断使用呢？就是你像一天用个1到2次啊。用个3-5天以后，哎，皮层消退了7-8层以后了，你可以改成隔一天用一次。
14: 哦，就是等于循序渐进的减少。
15: 隔天用一次，在隔天用一次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提前把保湿修护霜用上去。
14: 那就是一天涂药膏，一天涂保湿霜，这样可以吗？
15: 你可以晚上涂，你可以晚上涂激素啊，早上涂保湿霜、修护霜啊，就是用上去，搭配保湿修复，减少激素的危害和不良反应。第四个要我们广大的朋友要注意，就是一些特殊人群的现用药啊，讲的特殊部位的啊，小孩、婴幼儿、孕妇的面部啊，皮肤出现这个红肿，还要及时的就医，因为不能自行的去晚上啊买一些止痒药膏，因为这个止痒药膏里面你不知道它什么成分，
14: 对，
15: 有可能添加了强效的激素，所以这种特殊部位啊、特殊人群啊，还是以保湿非激素类的药膏为主。来治疗。
14: 对，尤其是就是面部，我们的这个面子工程非常的重要，还有孩子的皮肤很娇嫩，这种就是强效的这个激素药膏可能会对他的皮肤屏障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在家里使用。那刚才唐主任主要是针对这个我们皮肤的不同的部位以及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药膏，我觉得讲得非常的清楚哈。这个药膏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啊，从药房啊我买一个那个这个 我皮肤痒然后买一个药膏，而是要跟可能要跟这个药房的人说我是在什么部位，然后呢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来对症下药才是最好的。
15: 嗯，
14: 好，那说到激素药膏，这个是我们是就是在急症的情况下我们会使用它。其实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产生过敏，比如说夏天它有很多的水果出来了啊，像芒果啊、荔枝啊等等，还有夏天海鲜配啤酒，对吧？也是一个绝配哈。但是像这种食物吃的多了，大家就觉得，哎，这几种食物是特别容易致敏的食物。那是不是夏天很多人就是我们如果说享用这些食物就有问题？过敏体质的人群夏季饮食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吗？
15: 好的，我们先说机能啊。这些食物不是吃了一定会过敏啊，我们不能满目忌口啊。你看海鲜，特别是虾、蟹、贝类，它输入一种蛋白啊，它输入真正的特异性过敏源，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种呢是真的过敏啊。一旦如果你吃了，一旦明确过敏，那以后就不能要忌口，就不能吃。像芒果啊、荔枝啊，这个大多吃了以后呢，它是造成唇部的一个刺激性的皮炎，它不输入真正的过敏，它是刺激导致的，它是用果皮皮脂刺激导致的。像我们辛辣的药、辛辣酒啊、烧烤啊，它并不是本身不是过敏源，它不会直接导致诱发过敏，但是呢，它吃了以后啊，会我们人体的毛细血管会扩张，血液循环加大，体内的组氨释放量大，这个属于我们老百姓通常说的发物

0: 像
1: 或者是西瓜呀，就比较甜的那种。
0: 芒果以后它不能啃着吃，一定要把皮剥掉以后啊，切成一小小块，用牙签戳着吃，不要碰到嘴唇。还有一个呢，就是小朋友他可能他有不良的这个习惯，他这个舌头啊，他会舔。常吃的舔一舔呢，它会导致口周皮炎，刺激性的皮炎出来。这个习惯还是要同时是要纠正的。
1: 那如果说他口周皮炎只是一过性的，比如说他吃完了这个芒果，他口周皮炎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了，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按照正常的那种饮食习惯给他，而不需要特殊的处理？
0: 要局部要护理好。那怎么护理呢？就吃饭喝它，这个嘴唇呢，尽量不要碰到嘴唇。因为我们人类，我们皮肤啊，有两个地方的皮肤病，它最容易复发。一个手上，一个是嘴唇。手上的话，你要天天要干活，碰这个碰那个，洗碗洗衣服，所以手部的皮炎是人它容易犯。唇部的唇炎、口周皮炎也是的，因为你一天要吃三顿饭啊，平时还要吃其他的一些东西，它各种刺激它，会导致唇炎、口周皮炎的复发率加大。所以在吃饭喝汤的时候，我们要交代小朋友，吃慢一点，吃饭喝汤的时候尽量不要碰到嘴唇，这样减少它的刺激，减少它
1: 就减少口周皮炎的发生，
0: 对
1: 吧？那您刚才所说的那个其实。这个夏天的这些美食并非不能享用，而是在享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提前要知道一自己是不是过敏性的体质，以前吃这个东西是否过敏，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大胆的放心的享用这些美食也没有关系，对吗？
0: 可以。但是一定要吃过以后要观察。
1: 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生活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皮肤过敏这件事儿哈，真的是让人很头疼，就是好像它就反反复复，对吧？就是即使我们涂了这个弱激素药膏，可能过一段时间它的过敏源出现了，或者那段时间就像您所说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了，然后它又出现了。那出现就像这种情况，就是反反复复，我们到医院去怎么处理？或者说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怎么来护理，然后降低这种过敏现象的发生？
0: 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环境啊，这个有的患者呢，他年年过敏，有的呢体质来说呢，有的过敏少一点，有的过敏多一点，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主要有三个点啊，一个是个人体质上的有些差异啊，主要有三点，第一个皮肤屏障不一样，又讲到我们皮肤屏障不一样。皮肤屏障呢，有的人的皮肤屏障呢，他这个角层层排列的比较好，比较紧密。皮脂分泌比较均衡，但有的反复发的呢，它的角质层排列比较疏松，皮脂分泌过少，表皮的粒隙比较大，容易诱发过敏反应。还有一个是免疫系统的应答模式不同，我们有时少数过敏体质的患者呢，他接触一些这个外源的一些过敏源呢，就会有导致阻碍释放、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丘疹性荨麻导致荨麻疹、瘙痒、红肿。这个像这部分患者呢，他是过敏性体质的，只是少数部分人，他同时可能伴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筋膜炎、湿疹等等。第三个一个重要呢，就是肠道，我们有过敏体质的呢，他肠道屏障也不是很完整，所以他吃了食物以后呢，他会吸收一些大分子的蛋白进入血液，导致过敏情形加重，还有一个呢，就是，皮肤过敏以后，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要及时的就诊？就诊，只要从两大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只是皮肤出现皮疹比较重，就是皮肤出现症状比较重，有三个点，就是过敏反复发作，皮疹加重，持续超过2周不加好的，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皮肤出现不仅仅红点，红斑，如果出现水泡、大泡，这种红斑融合成大片，说明这个过敏反应比较重，要及时就诊，第三个就是瘙痒比较明显，影响睡眠了，影响生活质量了，也要及时去及时去就医。第四个呢，就是这个疹子水泡大泡它破溃了，破溃以后呢，会容易引起细菌的感染，牛脓积痂、牛脓这要铁丝合并细菌的感染。也要及时去就医。另外一个呢，我们皮肤过敏不仅仅出现的是皮肤症状，如果这个症状比较重，会出现了一些全身的症状，如果四肢发力、发热、关节酸痛，这个要。

0: 立即就诊的，
1: 就是过敏，进一步加重的情况下，
0: 有全身症状的出现，还有一个我们前面提到了有呼吸困难、有胸闷、有喉头发紧感，水肿，有喉头水肿窒息的风险，这个要是立马就诊的，还有一个出现头晕、心慌，四肢无力、出冷汗、恶心呕吐，要紧急过敏休克的前兆，要立马出现这我上面讲的这种情况的任何一种情况，要立马。
1: 去就诊，甚至要挂急诊看的，而不是随随便便在家里涂药膏的，对吧？好，这个唐主任给我们讲的非常的清楚，帮我们把这个夏季皮肤过敏的诱因呐、应急办法呀、护肤用药呀、衣食住行等方面的误区也给我们梳理了一下。那希望大家多多重视肌肤发出的过敏信号，夏季尽量精简护肤，减少外界的刺激，来安稳的度过高温季节。好。 再次感谢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加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艳药师。血压控制不好，是不是就得及时换药？一般来说，如果血压控制得好，又没什么副作用，就没有必要换用其他的降压药物。当所服用的降压药物降压效果不理想，或出现了难以耐受的副作用，就可以在我们医生或药师的指导下调整原先服用的降压药。 那在这里呢，需要特别说一说什么叫血压控制不好呢？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患者是三种降压药物连用，还不能很理想的控制血压，这时首先我们要考虑患者本人是否正常按时服药呢？近期有无情绪的波动？生活习惯是否改善？有无合并用药等等？ 如果这些因素都没有，我们就要进一步进行检查，是否是继发性高血压、难治性高血压等等。总之，患者要充分的配合医生，通过多种手段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

0: 目视档及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周主任光临我们直播间。周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每到这个节假日啊，相信不少听众朋友都有同感。这个市面上啊，很多精品的礼盒外包装精致华丽，十分的考究，但是层层拆开之后啊，里面的食物的分量非常的少，存在明显的过度包装、虚有其表的问题。那这种现象不仅浪费资源，也加重了消费者的消费负担。为了规范节庆商品市场的秩序，坚决遏制商品过度包装乱象，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周主任聚焦月饼、茶叶、酒类等节庆热销的商品，为我们详细来解读国家限制商品过度包装的相关的法律标准与规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周主任。
1: 好的，主持人，我为大家分层清晰解读国家针对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订的细则。一、国家过度包装核心强制性国标进行解读。2021年9月2日，我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23年9月正式落地实施。这意味着我国针对食品、化妆品行业的过度包装问题有了全国统一强制执行的刚性规范，彻底结束了行业无明确量化约束的局面。该标准覆盖的品类范围广泛，涵盖了31类食品、16类化妆品、粽子、月饼、茶叶、各类酒水、护肤化妆品等日常及节庆热销商品均在管控范围内。为方便企业整改适配、平稳合规转型，国家也专门设置了2年过渡的期限。2025年9月起，全国所有的生产企业、销售市场必须严格执行该新的标准，无任何缓冲的空间。新标准对包装合规性做出了量化判定标准，以商品净含量乘以必要空间系数作为判定包装空隙是否合规的核心依据。不同品类产品对应不同的开值标准。以白酒为例，白酒必要空间系数为13，一瓶500毫升的白酒包装空隙率不得超过30%。核算得出该规格白酒外包装最大允许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超出即为违规过度包装。同时，标准明确成本了管控要求，除直接接触商品内装物的内层包装外，商品所有外包装的总成本不得超过产品销售价格的20%，从源头上来杜绝天价奢华包装乱象。二、国标第一号修改单月饼粽子专项从严规范。2022年8月1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 第一号修改单正式实施。本次修改重点针对月饼、粽子两大节庆食品收紧管控标准，具体有四大调整。第一，缩减包装的层数，将月饼、粽子包装层数上由四层调整为三层，大幅精简冗余的包装。第二，分级管控包装成本，实行差异化标准，售价100元以上的月饼、粽子包装成本由占比20%下调至15%，售价100元以下的产品包装成本这个占本比维持20%不变。这里明确两个核心的定义，就是包装成本是指食品企业与包装企业之间签约采购价，销售价格指生产企业与销售企业的合同定价。同时明确禁止月饼、粽子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三，大幅压缩包装空隙，就是必要空间系数开值越小，包装越紧凑越合规。本次修改将月饼开值从12降至7，包装体积缩减42%，粽子开值从12降至5，包装体积缩减58%，有效根治大和小货的过度包装问题。第四，严格规范混装销售，就是明确了月饼禁止与任何其他商品混装售卖，粽子不得搭配价格高于自身的商品混装销售，杜绝商家借混搭变相溢价。三，国标第二号修改单，就是关于茶叶品类专项细化规范。2024年3月29日，国标23350-2021国家标准第二号修改单正式发布。2025年3月1日起全面强制执行。至此，全国食品、化妆品过度包装标准修订工作全部收官。本次修改重点细化了茶叶及茶制品的包装规范，具体五项核心要求。第一，包装层数统一收紧至不超过三层，与月饼、粽子管控标准保持一致。第二，分级管控成本，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产品包装成本占比不得超过15%，其余茶叶产品不超过20%。第三，严禁茶叶包装使用贵金属、红木等贵重材质。第四，严控包装的重量，茶叶、茶制品、调味茶这个外包装总质量不得超过内装茶叶食物质量的8倍。第五，细分品类设定空隙系数，就是紧压茶开值为9，普通茶叶开值为13，其中太平猴魁、陆安挂片、安吉白茶、武夷岩茶、云南大叶种茶、单丛茶、各类毛峰、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陈皮开值统一为20，叶类、花类代用茶开值为60。以上条款自修改单发布之日起强制实施。同时设置了库存缓冲政策，

0: 对于修改单实施前已经进行生产，符合旧的国标要求的茶叶商品，可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对于2021年12月31日前上市，在保质期内或无保质期标示的豁免类茶叶产品，也是可以正常销售。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细致解读。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我国包装的废弃物占城市生活垃圾总量的30%到40%，其中啊，绝大部分都源于商品的过度包装。过度包装不仅浪费资源、消耗能量，加重消费者的购物负担，产生大量的废弃物，还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周主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普通的消费者该如何的快速判定商品是否属于过度包装。
0: 我们国家新的国标充分兼顾了实用性，给普通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自行操作的判定方法，总结为一看、二问、三算。普通人不用专业工具就能初步判断。首先是一看，就是直观的来观察商品外包装，判断是否存在奢华的包装，是否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的特殊材质，外观过度精致华丽的礼盒大概率都存在过度包装的问题。其二是二问，购货时无需拆封，直接询问商家该商品的包装陈述，对照标准来判断是否超标。最后是三算，简单估算一下外包装的体积，对照对应品类的国标最大允许的体积，判断出是否存在空隙超标的问题。之所以设置对企业设置两年的过渡期，它主要就是为了适配企业生产节奏，兼顾化妆品品类保质期长、消费周期久的特点，来避免一刀切改造，这个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正常市场经营。那么在两年过渡期内，企业需完成全员标准培训，产品包装合规的升级，逐步清退不合规的库存，确保新规落地后所有上市商品来全部合规。
1: 嗯，刚刚我们周主任为普通的消费者提供了一套简单易懂、可操作性比较强的这个方法，那就是一看、二问、三算。那么周主任，商品过度包装究竟有哪些社会危害？
0: 嗯，好的，主持人。下面再来和大家聊一下商品过度包装的多重社会危害性。每逢端午啊、中秋，粽子、月饼过度包装乱象尤为突出，危害也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加重了消费负担，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企业过度包装产生的材料、设计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的身上，导致商品价不配置，出现包装比实物更贵的乱象，变相加害消费者权益。同时，华丽的大包装携带不便，实用性也极低。第二，浪费了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绝大多数礼盒包装为一次性使用，拆开后随即废弃，产生海量的包装垃圾，是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来源之一，严重浪费资源，加重了环境处理的压力。第三，助长了奢靡风气，扭曲了消费观念。市场过度吹捧精美包装，折射出部分群众

0: 面子，轻品质的畸形消费心理，忽视商品本身的实用和使用价值，助长攀比奢靡的社会风气，不利于形成理性绿色的消费氛围。第四，存在商业侵权，违背市场伦理，部分商家依靠过度包装抬高售价，谋取暴利，甚至用华丽的包装来掩盖商品本身的品质缺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不管是商家还是消费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过度包装，倡导简约、绿色、环保的包装理念和消费模式。同时，需要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全民普法引导，倒逼企业合规经营，推动绿色消费常态化。
1: 那周主任，我们了解到啊，国家出台了统一的过度包装管控的标准，那么咱们安徽省是否有对应的地方性的治理规定？请周主任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安徽省啊，紧跟国家政策导向，在2023年正式出台《安徽省进一步加强商品过度包装治理工作方案》，结合了我们本省市场特点，针对性细化治理措施，尤其将邮政快递、电商流通领域纳入了重点治理范围，全方位推进过度包装整治工作。核心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推行包装标准化、简约化，就是鼓励全省快递、电商企业使用国家统一规格、环保安全的快递封套、纸箱和包装袋，提升包装与货品的匹配度，杜绝大箱换小件的空包这个浪费，全面推行轻量化、高强度简约包装。第二，推广了绿色环保这个包装，大力提升循环中转袋、标准化托盘、集装器具的使用率，减少一次性包装耗材使用，严格落实快递包装无害化国标这个标准，推行了绿色包装认证和可降解标识制度，从源头减少包装污染。第三，推动上下游协同治理，引导电商快递企业与商品企业这个深度联动，前置优化商品出厂包装，适配物流配送需求，减少二次包装、重复包装，构建全链条绿色包装体系。第四，强化行业自律与社会监督，就是指导行业协会发起了绿色消费、简约包装倡议，引导生产、销售、物流企业合规经营，主动公示商品包装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推动我省商品包装和快递物流行业绿色的转型。目前，我省已将月饼、粽子、茶叶、化妆品等重点商品纳入常态化监督抽查范围，通过日常的巡查、专项检查、铁拳执法行动，严查过度包装违法行为，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助力绿色低碳的发展。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让我们全面了解到国家以及咱们安徽省针对商品过度包装的法律法规、判定的标准和治理的举措，也让大家学会了如何的辨别抵制过度包装，树立绿色理性的消费观念。好的，再次感谢周主任的精彩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侠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4: 对呀，
13: 对对，
1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8: 啥？
19: 你若被吓
18: 倒，啥？
19: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9: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9: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1: 请十二号病人叫一号。
22: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3: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2: 哦，还有啥好福利？
23: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2: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0: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8: 哎，小李，累了吧？
24: 过来，
1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8: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4: 有。拿捏了，
18: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敬慎律师事务所的周茂军主任。周主任主要从事刑事辩护、经济合同纠纷、公司法律纠纷等法律业务。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律师围绕商品过度包装问题开展专项的普法解读，聚焦粽子、月饼、茶叶、酒类等热销的节庆商品，详细的解读了国家强制性的标准、两次修改单的细则、消费者的辨别方法、过度包装社会危害以及安徽省的地方治理的政策，全方位的普及了过度包装相关的法律知识，引导咱们公众理性的消费，依法的维权。那直播当中，如果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周律师，他说啊，自己端午节买了一盒188元的粽子，拆开之后啊，发现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边还有独立的小包装袋，一共有4层包装。想问一下周主任，这属不属于违规过度包装？
1: 这位听众，这个您好，你说的这种情况啊，明确是违反了这个新的国标的强制性规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第一，从它的包装陈设上来分析，你看，你这个提到了，拆开以后又是手提袋、外纸盒、内托盒，里面还有独立的小包装，那么一共呢是4层包装。按照我国目前新的标准，这个对于月饼的包装不允许超过3层。那么显然，这个商家销售的这个月饼，从陈设来看是属于过度包装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从它的价格上来分析，就是你购买的这个粽子的售价是188元，属于100元以上的品类。那么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它的包装成本占比啊不得高于15%。那因此建议你啊，这个保留购物发票，以及这个对于拆下来的这个完整的包装，来向我们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要求商家整改或退换，这个来维权。
0: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盒260元的陆安瓜片，商家说啊，这个茶叶包装贵，非常的正常。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新规对于这种高价茶叶有没有包装成本的这个限制？怎么来判断商家是不是虚高包装了？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国家这个新的标准啊，就是对以上这个反映的这个几种情况啊，都是有明确这个规定的。那么根据2号修改单规定，售价200元以上的茶叶，包装总成本不得超过售价的15%。那么200元的茶叶，包装总的成本最高仅为39元，就是说你不能超过这个39元这个标准。另外，对于陆安瓜片，它是属于特色的地方名茶，有专属的开制标准，包装空隙比普通的茶叶更严格。如果你的礼盒包装华丽，材质昂贵，远超合理的包装成本，那么就是属于典型的过度包装，大家可以据此来进行甄别。
0: 其实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周主任也是跟大家说了这个方法啊，可以从3个方面来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啊。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说啊，前一段时间买了一瓶500毫升的这个送礼的白酒，盒子啊特别的大，里边大部分的这个空间都是空的，看着特别的空旷。想问一下，这种大盒小瓶的这个白酒，它合不合规？
1: 好的，主持人。 通知这位听众，你好，你刚才反映的这个大和小瓶啊，这个大概率是不合规的啊。按照我们新的国标，500毫升白酒，它的包装空隙率不得超。

0: 过30%。外包装最大允许的体积为9285.7立方厘米，只要外包装的体积明显超出了标准，内部大面积的空隙非常大，那么就是属于空隙率的超标，违规过度包装。从2025年9月份起，这类不合规的白酒商品包装是禁止生产和销售的。
1: 嗯，刚刚我们这个周主任也是提到了，从2025年9月开始，这类就是不合规的一种生产和销售。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之前啊买的这个中秋礼盒包装里面除了月饼，还搭配了茶叶、坚果一起销售，价格啊比普通的月饼贵非常的多。想问这种混搭销售它合不合法？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混搭这种销售方式是明显违规的。嗯，根据新的标准1号修改单，做出了硬性规定，月饼、盐浸和任何其他的商品进行混装销售，目的就是杜绝商家靠混搭来提高溢价，变相过度包装牟利。哎，这位听众朋友，你可以保留购买记录和礼盒的实物，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类混搭礼盒属于不合规的产品。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现在店里还有很多去年生产的这个老包装的茶叶，包装层数多，盒子非常的大。商家说啊，这个以前的这个货物可以正常的售卖。想问这是真的吗？能不能买？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就是老的这个包装可不可以买？
0: 这个老的包装呢，我们要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新的这个标准要求的条件。根据2号修改单，有一个缓冲政策，就是在新法实施前已经生产符合旧的国家标准的商品，可以正常销售至保质期结束。那么2021年年底以前上市的合规老商品也可以继续售卖，简单的说，就是老库存，只要不属于违规的产品，可以正常购买。但如果是2025年3月后新生产的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包装的标准。
1: 嗯，刚刚周主任也是说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2025年3月之后新生产的这个茶叶就必须严格执行新的包装的标准了。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在网上买茶叶，商品本身是有礼盒的，快递啊又套了一个超大的纸盒，里面塞满了泡沫。想问一下周主任，这种快递二次包装算不算是过度包装？咱们安徽省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管控的措施？
0: 嗯，好的，主持人。这种刻意的超大纸箱多于泡沫进行填充，属于整治范围内的过度包装。安徽省在2023年出台的治理方案中，专门针对电商快递行业，明确禁止了大箱小用、重复包装、多于填充包装，要求快递推行标准化、简约化、绿色包装，减少二次冗余包装。遇到这种刻意过度打包的快递包装，也可以向平台或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
1: 嗯，我们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啊，他想咨询周主任。他说啊，普通的老百姓是不懂专业的参数的，平时买粽子、月饼、茶叶，想问一下周主任，怎么最简单快捷的方式能够判断是不是过度包装？有没有通俗易懂的方法？
0: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我来教大家，简单的一种判断方式，就是一看 二问三算，哎，采用这个这种简单的方法也是可以判断出来，人人就是都可以用的。那么第一，什么是看？就是我们要看包装是否是奢华，是否是用贵重的材质，比如是否是贵重的金属，或者说是贵重的红木以这个以上的这个贵重的包装物这个材质。嗯，第二就是要问，就是直接问商家对商品这个包装的陈述啊，因为法律规定啊，粽子月饼不能超过三成，茶叶也是不能超过三成的，那么只要超过三成以上的包装就是违规。第三就是算，就是我们用简单的肉眼比对，比如盒子过大，内部大面积的控制，包装比食物还重，基本我们就可以这个算出来它就是一种过度包装。所以请大家记住这个方法，就是一看二问三算，日常购物就能够轻松避坑，来进行理性的维权。
1: 周伦，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咨询这个关于主播打赏的一个问题。他说啊，自己是一个跳舞的主播，在平台直播时啊，有一个观众给自己打赏了几万块钱，都是公开直播里正常打赏的，自己没有诱导，也没有私下的联系。现在对方的老婆说这个钱啊是夫妻的共同财产，他不知情，让自己退款。想问一下周主任，该不该退这笔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台已经抽成了，那平台抽走的那部分也需要自己来退还吗？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也相对来说的话比较复杂，那下面我们就是分几个小点来这个呢，来着意来这个呢答复一下啊。就是若打赏行为啊被认定为正常的网络娱乐消费，且这个听众没有过错的话，一般是无需退还的。那么平台抽成部分呢，是基于平台与你的之间签订的协议，你无需为平台抽成部分来进行担责。但若该这个观众打赏金额啊显著超出了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挥霍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承担返还的责任。首先，你是一个跳舞的主播，通过自己自身的才艺展示来提供娱乐等服务的方式来获得观众的打赏，这一过程可视为观众对你服务的认可，双方之间啊，实际上就是形成了一种类似于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打赏呢，是观众自愿为娱乐服务支付的对价，属于合法消费的行为。只要你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存在欺诈、胁迫、诱导、私下联系等违规这个行为，且打赏者是一个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你就没有返还打赏金额的义务。其次啊，对于平台抽成部分，这个无需你来进行退还。打赏金额到账后，平台依照直播服务合同这个来进行约定的抽成，那么这就是其合法获取的收益，对应着提供技术支持、流量推送等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即便你需要返还打赏的金额，也仅仅以你自己实际获得的分成部分为限，对于平台的抽成、税费等已经实际支出的服务对价，原则上是不需要你来进行返还的。但若该观众打赏金额显著超出其家庭收入的水平，可能构成 挥霍夫妻共同财产。

0: 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严重损害另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该打赏大概率会被认为是一种无效的赠与行为，而非正常的直播消费行为。而且一旦打赏因违背公序良俗啊，被判定无效，你或许要全额返还自己获得的收益。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咨询周主任，他说啊，丈夫外出打工三年，只有过年才回家，现在自己在这个老家打杂工，丈夫每个月只给2000元，说家里开销比较小，用不了多少钱，现在小孩读一年级，学费生活费都要钱，家里的老人也需要自己在负责，自己的这个薪资啊是丈夫的一半，现在丈夫说要离婚，想问一下周主任，自己可以要什么经济上的赔偿，如何能申请到小孩子的抚养权？
0: 嗯，你好，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的问题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也是会这个经常遇到的。
1: 嗯
0: 嗯，那么对这个男方提出的离婚诉讼请求，那么女方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男方给予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补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他的家庭生活过程当中，一个是对家庭的付出啊，第二考虑双方经济收入的对比啊，谁的这个呢经济收入这个更高一点啊，第三还要考虑这个女方

0: 考虑。那么来判别男方这个可能会给予女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一块。那么从本案来看，因为男方是一直在外打工，女方一直在家这个呢赡养老人，这个呢带着孩子，那么也就是说孩子跟母亲生活的时间更长一点，而且这种这个长期形成的这么一种生活这个方式和生活环境啊，可能已经对孩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一种这个健康成长的这么一种环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去打破他的平衡，可能会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说对于抚养权这一块，女方判给女方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当然这里面我们还要考虑一下孩子的意见，就是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他最终会选择跟爸爸或者是妈妈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要予以参考的。
1: 也就是孩子的这个抚养权的问题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一个结果啊。
0: 对。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有位听众说自己前一段时间在餐厅用餐时，因店家地板清洁之后啊，没有设置这个警示牌，导致自己骨折了。可是餐厅是以顾客自身注意不足为由，只愿意承担部分的医疗费。想问一下周主任，可以主张哪些赔偿？如何证明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
0: 好的，主持人，刚才这个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这个这方面是不好把控啊，因为这个商家有商家的说法，这个受害人有受害人这个一种说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要综合分析判断的啊。首先我们要看餐厅就是有没有做出来一个安全警示，就是正常一个安全警示一个牌子，让顾客到店里过以后呢，就明确的能够看到这个警示牌上面提示这个地板刚刚拖过，可能是地板易滑，容易摔倒等等一些这个提示性的一种这个对顾客一种负责任的这个一种警示义务。如果商家这个没有出示，也没有证据证明他已经做到了安全警示提醒的义务，那么这个时候顾客摔伤，商家可能是要承担了这个赔偿这个法律义务。第二，我们当然如果商家想减轻自己的赔偿的这个责任，那么也要去举出证据来证明自己不仅尽到了安全警示的义务，同时还能够证明顾客本身自己可能是存在一定的过错行为，来导致自己这个摔伤，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责任，或者说这个来可能也会存在完全免责的这么一种情形，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在商家。
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精彩解读。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0: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的节目啊是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的同时段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

0: 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2: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弟子规，上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9: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0: 妈妈，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情商小故事啊。生活当中大家喜欢攀比吗？什么叫做攀比呢？就是比如说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这个就叫做攀比。 啊，攀比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还是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呢？今天啊，我们就通过绘本故事《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来思考这个问题。故事呢说的是有一次考试之后啊，小孔雀呢他只考了85分，那他看到同桌小白兔考了99分，他感到非常的焦虑，而且也很嫉妒，心里是闷闷不乐的。他甚至怀疑啊，老师有可能把这个卷子啊给他改错了。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去玩耍，他却因为自己的分数比较低而一直在发呆。后来呀，猫头鹰老师发现了小孔雀的状态不太好，于是就耐心地开导了他。听完猫头鹰老师的开导之后啊，小孔雀呢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然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不再去攀比和焦虑了。那么猫头鹰老师到底说了什么让小孔雀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有一只漂亮的小孔雀，它有着色彩鲜艳的羽毛，穿着一条粉色的小纱裙。它呀，平时非常的好强。什么叫好强呢？就做什么都喜欢和别人去比较，总是想要当第一，总是想要做那个做的最好的那个人啊！尤其喜欢攀比分数的高低。有一次呢，数学试卷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里的小伙伴都在仔细的看自己的试卷的错题，只有小孔雀东看看西看看，而且非常的不开心，说怎么小白兔考了99分，他为什么会比我高呢？我才85分，真的是很难受。小孔雀

却一直盯着小白兔的试卷啊，心里非常的嫉妒。他越看越着急，心想老师会不会把卷子改错了，我可得仔细看看自己的试卷有没有改错。嗯，不对，我还要去看看小白兔的试卷有没有多加了一些分。他检查了好多遍，发现老师没有改错这个分数啊。于是他就赶快去问小白兔说，小白兔，为什么每次考试你的分数都这么高呢？小白兔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反复做题，不懂的就主动问老师啊。小孔雀听了之后呢，一点儿也不服气别人的分数比自己高。他说，为什么呢？我上课也很认真的听讲啊，我又不比小白兔笨，凭什么我的分数就是比不上他呢？嗯，他越想越焦虑啊，心里就很闷闷的，很不开心。到了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啊都到操场上去玩游戏了，去跳绳了，只有小孔雀坐在座位上发呆。他的手里紧紧地拿着自己考了85分的试卷，一直盯着分数看，一直都在想的是，难道我真的不如别人吗？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猫头鹰老师进来了，他呀，很快就看到了小孔雀的不开心，他走到小孔雀的身边，弯下腰问了问小孔雀说，小孔雀，你怎么了？看起来你的心情不太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和我来说一说。小孔雀呢，委屈地告诉老师说，我特别羡慕小白兔，他的分数很高，考了99分，我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我觉得很难受，我的心情就变得很不好。猫头鹰老师啊，耐心地和小孔雀说，小孔雀，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同的，不用总去纠结这个分数，你这个分数其实已经很棒了，不是吗？平时也很努力，也很认真学习呀，不能够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总是攀比只会让你变得很焦虑，对你的成绩提高没有半点帮助。所以啊，我们要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棒一点就好了。小孔雀听完老师的话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啊，他才耐心的仔细的看了看自己的试卷。哎呀，他才发现原来基础题全都做对了，没做对的都是难题。这么看来，自己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的差啊，基础的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呢，他就不会再去盯着小白兔的高分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做什么了呢？他开始拿起笔，把自己错的题呀，一题一题认真的来订正。他慢慢的就找出了，原来啊，做错的地方是因为自己太粗心了，所以丢了分。小孔雀呢，就改掉了爱攀比的坏毛病，他上课也开始认真的听讲，下课也开始多做一些题，他知道不再和别人去比较，而是和昨天的自己来做比较，也不再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焦虑难过了。那么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跟别人去比较呢？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学习知识吸收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比，我们学会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同，然后呢，我们就专注在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成为最棒的自己啦。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我们听到猫头鹰老师耐心的开导小孔雀，告诉他的是，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就是有的人可能哎一学马上就会，可能有的人他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他才会。还有呢，就是理解能力不同啊，有的同学可能对这个题一下就理解了，对别的题可能理解就没那么快了，所以不用总是去纠结分数，也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昨天的自己去比呀，啊，只要
今天比昨天

0: 的自己要棒一些，那就很好了。所以小孔雀听了老师的话呢，就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于是他开始发现啊，基础题都会做，就是难题不会。难题为什么不太会呢？可能是自己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遇到难的题本能的就开始产生了抗拒，就不想思考，所以啊，可能就没有认真的思考，就随便给出了一个答案。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粗心，遇到难的题更加的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我们的专注度。如果你的耐心不足的话，很可能你就会想当然的就会随便写上一个答案上去。总之，小孔雀后来就意识到了，原来自己呀是粗心了，耐心不足，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认真的去订正自己的错误。改掉了自己喜欢攀比的坏毛病之后啊，他也就不再会因为小白兔比他优秀，比他考得好而焦虑了。生活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可能总是会争强好胜，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啊。那如果你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呢，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苦恼啊，或者说你可能是在拿自己的不擅长的地方和别人擅长的地方再去做比较。那你想想看，鱼它会游泳，猫它不会，对不对？那你就能说猫是不如这个鱼的吗？每个人其实擅长的地方啊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去攀比，不要去焦虑啊！一味的攀比对你的成长，对你的学习是没有带来任何提高和帮助的。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啊，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所以呢，我们要接受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和有些地方是不如别人的地方。那么只有我们真正的接受了，我们就不会想着他为什么比我厉害呀，我为什么这么笨呢，而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在想着，好，我现在要去怎么去努力，我现在要怎么去做才会让自己也变得很优秀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专注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怎么让自己啊有更大的成长。学会和过去的自己去比较，看到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做最好的自己了。最后留两个小问题问大家，爱攀比分数的是谁呢？是小孔雀还是小白兔呢？开导帮助小孔雀的是哪位老师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又在把说的故事又自己重新的在大脑当中又过了一遍啊，又重新的思考了一遍，这样你就会把这个小故事啊记得更熟了。那总之呢，也是希望各位同学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一个节奏，不需要和别人去比较，不需要和别人去攀比。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看哪方面不够好，自己怎么去努力，怎么让自己成长得更好就可以了。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挪威人啊，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很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带活的沙丁鱼回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可是大部分沙丁鱼啊，还是会在中途窒息而死。后来呢，有人在装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只以沙丁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沙丁鱼见了鲶鱼四处的躲避，这样一来，缺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多数会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鲶鱼效应啊，原来是指鲶鱼在搅动小鱼生存环境的同时，激发了小鱼的求生能力。后来呢，是指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鲶鱼效应的实质是激励精神，通过激励产生上进的因素，其作用在于调动大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效激活员工工作的热情和激情，让员工在刺激作用的驱动下展现活力，使之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3。

0: 四，
1: 广德 FM 100.9，
0: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同时段啊，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我们出门，尤其是出远门，总是会去看一下天气预报。可是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远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雨呢？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弟子规，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

0: 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2: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0: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素。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治罪。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座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是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星常于此座，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臣敬重，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行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素所作的《家诫》。王素字子庸，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素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素作为二十二先贤之一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素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3: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8: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9: 各位同学，放暑假了哈，你可能会跟爸爸妈妈出远门，比如说去露营啊，去其他的城市玩啊，那你们在

出门之前一定会做什么事儿呢？可能爸爸妈妈就会把手机打开来看一看，看什么呢？看最近的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呀，哪几天是会下雨啊？那就知道出门一定要带上伞，带上雨具。哎呀，那边的温度是什么样啊？如果太热了的话，啊，那就穿凉快一点出门，对不对？那现在想想看哈，如果现在把手机没收了，然后不给你再看这个天气预报了，没有人能告诉你未来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你就要出门，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说，那我就看天呗，啊，我看天，如果说是晴着的，那它应该就是晴天的吧，如果看着阴阴的，是不是有可能会下雨啊？那古人啊其实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呢他们看的呀比我们仔细多了，因为他们没有手机啊，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天气预报啊，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观察大自然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来学几招古人的看天秘籍啊，观察大自然，来了解天气的小秘密。如果学会了，你可能啊也会当半个天气预报员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古时候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大雨呢？古人出门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天上的云，云彩的形状、颜色、高度、移动方向，都是他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些线索。有一句谚语，我相信哈，你可能听爸爸妈妈或者长辈说过，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什么意思呢？鱼鳞斑呐，就是你看一看鱼，那些鱼鳞这样的形状，在天上的云彩如果是这样，它就是卷积云，一小片一小片像鱼鳞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在天空。这种云一旦出现，说明高空大气很稳定，未来几天大概率都是晴天。所以农民伯伯看到卷积云，看到鱼鳞斑，就放心的把谷子摊开来晒，就不用翻了。反过来呢，有一种云彩哈，要特别小心，叫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什么叫勾勾云呢？是卷云的一种，像鸟的羽毛，尾巴弯弯的，带一个勾。这种云如果出现在高空，往往呢，哎，可能就是未来一两天要下雨。所以呀，如果他们要出门的话，看到天上是这样的云彩的话，就会多带一件蓑衣。蓑衣呢，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是雨披啊。还有更紧急的叫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就是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如果呢西边不是红霞满天，而是一大块的乌云，好像是要把这个太阳给吞掉，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很可能就会下雨了。所以你看哈，这个云彩就是天空的表情包，如果它出现了鱼鳞斑，那就代表是笑脸，天就是晴的，如果是勾勾云，可能是皱眉，有可能是要下雨了。如果说乌云接着落日，哎呀，那肯定是要下雨，就是这个雨要落下来了，就像天空要哭了一样啊。这是他们呢通过云彩来判断。除了看云，他们还会看什么呢？他们呀会看风，风里藏着雨的消息，云是表情包，风就是天气预报的信使。古人总结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叫做东风送湿，西风减燥。什么意思呢？中国大部分地区啊，春天和夏天如果是刮东风或东南风，这个风呢是从海洋上吹过来的，带着很多的水汽，就意味着空气湿度比较大，就容易下雨。如果呢是刮这个西风、西北风，这个风啊就是从干燥地区吹来的，天呢就容易晴，所以叫东风送湿水、湿气，西风减燥。西风过来，天气就会变得很干燥。所以啊，古人在出门之前，他会抓一把土，哎，抛起来看风向，或者呢，看树梢、看旗子、看炊烟，看看他们是往哪个方向去飘。烟囱里的

烟如果直直的往上，那么说明天气很稳定。如果烟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风向就变了，天气可能也就会变了。还有一句叫做风是雨的头，风狂雨急收，意思就是下雨之前往往会掀起风，如果风越刮越猛啊，这个雨反而会很快就停，因为强风就会怎么样，就会把这个雨云给吹走。所以古人看到狂风大作啊，有的时候反而会松一口气，说哎呦快了快了啊，这个雨呀就快要停了。哇，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啊，看风看云。还有第三招呢，看什么呀，哎，他们就是要来看动物。我们都知道啊，动物它比我们人类敏感的多，是吧？如果家里养了动物，比如说养了猫猫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猫猫在跟你玩的时候，哎，突然它开始往你家门口的方向去看，看着大门的方向，哎，你可能很好奇怎么回事啊。可能没过一会儿就有人开始敲门了，有可能是这个送外卖的，或者是快递员叔叔敲你家的门，说明像一些猫猫狗狗哈，他们的灵敏程度是比我们人类哈要强得多的。所以呢，动物对天气变化的感知也是比我们人类要灵敏得多。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了啊，比如说青蛙叫的凶，哎，看来这个雨就要来了。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说过哈，为什么雨后经常会听到青蛙在那叫啊？因为青蛙的皮肤需要保持湿润，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气压低，所以它们特别的活跃，叫的就特别响啊。所以呢，古人就说啊，青蛙叫，大雨到。除了看青蛙，还看什么呢？看蚂蚁搬家呀，对吧？可能有很多的同学都知道啊，蚂蚁搬家，大雨哗哗。因为蚂蚁对湿度也非常的敏感，下雨之前它们就会成群结队的往高处去搬家，把食物和卵转移到不会被淹的地方。如果你看到地上的蚂蚁排着长队匆匆赶路，那就是在提醒着你和爸爸妈妈要赶紧回家收晒在外面的衣服了。青蛙叫得凶，雨要来，蚂蚁搬家，大雨哗哗，还有蜘蛛收网，天要下雨。因为蜘蛛网对湿度和气压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蜘蛛如果主动把网收了，或者网上挂了一些小水珠，说明湿度很高，雨就快要来了。还有呢，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清楚哈，就是燕子如果飞得低，那说明也是马上要下雨了。燕子吃虫子，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虫子的翅膀沾了水汽就飞不高，燕子就贴着地面去捕食，所以哈，你看到燕子低飞就知道是要下雨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鸡如果不进窝，说明天是要变脸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闷，古人出门啊，一般就会去看一看，比如说蚂蚁有没有搬家呀，听一听青蛙叫不叫啊，再抬头看看燕子飞得有多高啊，他的心里呀，也就自然会有数了。接下来还看什么呢？看山，看水，看天色，它们呀被称为大自然的仪表盘。除了云、风、动物，哎，他们会看山水天色。有这么一句话叫山戴帽，雨来到。如果你看到远处的山顶上云雾缭绕，就好像给山啊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那是湿度极高的空气被山体抬升后凝结成的云雾，说明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了，很快也就要下雨了。看水呢，河里泛青苔，必有风雨来。水底的青苔如果浮到水面上来，或者水面上出现大量的气泡，也说明气压很低了，水里的这个气体溢出也是下雨的前兆。还有呢，会看朝霞啊和晚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天边如果出现红霞，说明东边有水汽啊，这个时候水就慢慢会移过来，白天很可能就会下雨。所以

看云，看风，看动物，看山，看水，还看这个天色。还有些人会看什么呢？看自己的身体。有些人啊，比如说关节酸痛，就知道天要变了，因为下雨前气压比较低，人体内的软组织会轻微的膨胀，如果有旧伤或者关节炎的人就会感到酸痛，所以有些老人家可能就会说，哎呀，我这腿一疼就知道要下雨啦。这个不是迷信啊，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还有些人看家里的盐罐子如果这个装盐的罐子结块了，说明也要下雨了，因为盐呢很容易吸收潮气，如果盐罐子的盐结块了倒不出来，说明空气已经很潮湿，离下雨也就不远了。好，这是我们今天跟着古人学了几招看天的秘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古人出远门判断会不会下雨呢？看云，如果是鱼鳞一样的形状的云那就是晴天，如果像羽毛一样有个小勾勾的，有可能会下雨，如果乌云接着落日，那就要变天了。还会看风，东风那就是湿气大，有可能要下雨，西风是比较干燥就不会下，风是雨的头还有看动物，青蛙叫会下雨，蚂蚁搬家会下雨，燕子低飞，蜘蛛收网，全都是信号。还有看山水天色，山戴了帽子要下雨，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还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关节如果疼了，说明软组织在提醒你有可能会下雨的。你们看一看，古时候的人没有手机，没有卫星，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观察，一代代的口口相传。那这些经验呢，现在已经有些是被气象学所证实了，有些虽然不那么精确，但是也反映了古人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存智慧。所以下次你出门之前你在想看手机天气预报的时候，可以想想看，你如果现在到外面去你能不能看云看动物来判断一下天气呢那么你也可以去留意一下，蚂蚁是不是在搬家，远处的山是不是很清楚，燕子是飞得高还是飞得低呢？也许你不可能马上就准确的判断但是慢慢的去观察，你就也会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天气预报了。好，时间关系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每天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涡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今年这个特别长、特别热，然后湿度又特别大的三伏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一些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3: 是啊，这个真的是大家每年夏天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2: 咱们先说说，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就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而且热得特别猛啊，这个是不是跟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长短，还有入伏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3: 对，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确实有点特殊啊。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就开始了，到8月23号才结束，一共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然后它这个入伏又比往年要早，今年入伏和夏至之间只隔了24天。所以就导致这个高温天来得特别早，就让人感觉好像刚入夏就直接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一样。对，而且没有什么缓冲的时间让你适应。
2: 而且很多人都说今年这个夏天不光是热，而且感觉特别的闷。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公伏母伏是有关系的？
3: 是的，因为今年是母伏天，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然后民间有一句话叫公伏热头，母伏闷人，意思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你不光是感觉到热，你还会感觉到很黏腻，就你走在路上都觉得身上黏黏的，然后风都是潮的，上蒸下煮的这种桑拿天。
2: 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会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健康风险？
3: 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它是属于那种来得早，时间又长，然后湿度又特别大，所以它对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更容易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影响。
2: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老年人在三伏天里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中暑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要大汗淋漓了才是中暑，但是其实老人的中暑是不是表现得不太一样？
3: 对，确实不太一样。就是老人他中暑的表现会比较隐蔽，他不一定会有很多汗，他可能就是突然间头晕，然后反应变慢，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说坐在那儿不知不觉就开始犯迷糊了。
2: 听起来这些信号都挺容易被忽略的。
3: 对，
2: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真的得多留一个心眼。
3: 没错没错，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他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其实他可能已经是一个轻度的中暑了，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发现，拖下去很有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多注意观察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出汗特别多嘛，那这个时候光喝白开水真的够吗？
3: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大量出汗的时候，你流失的不光是水分，你还会流失很多电解质。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的话，反而会稀释你体内的这个电解质，让你感觉更累，严重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腿发软或者是心慌。
2: 哦，原来喝不对的话反而会让你更难受。那除了喝水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些东西呢？
3: 最实用的就是你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盐，然后喝一点淡淡的温盐水，同时你可以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橙子还有毛豆，这些都可以帮你补充电解质，而且比你去买那些补剂要方便实惠的多。
2: 说完这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帮我们减少对身体的这种刺激吗？
3: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一般建议是调到26度左右。
2: 嗯，
3: 然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不需要频繁的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你的血管压力也会小很多。
2: 哦，原来这个温差才是真正的关键啊。对，那除了这个温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3: 还有就是如果你刚从外面很热的地方回来，不要立刻就站在空调的风口下面吹，你可以先在门口站一会儿，等你的身体稍微凉快点了再进到空调房里面，这样可以减少对血管和心脏的刺激。
2: 明白了。那下雨天我们在出行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是对老人来说？
3: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雨水也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暴雨大风的天气也会比较多，所以如果遇到这种预警的话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因为下雨的话

0: 路会很滑，你很容易摔跤，然后再加上这个低气压会让很多人觉得胸闷气短，所以这个时候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在雨天出门了。
1: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今年三伏天的一些特点，然后也聊了这么多关于老人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怎么样去预防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多注意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0: 是的是的，那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3: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1: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1: 淮南 FM103.6，
10: 滁州 FM102.9，
11: 定远 FM98.5，
10: 明光 FM92.3，
11: 凤阳 FM87.9，
10: 天长 FM87.7，
11: 陆安 FM94.9，
10: 霍山 FM94.2，
11: 霍丘 FM105.1，
10: 金寨 FM107.4，
11: 马鞍山 FM91.3，
10: 芜湖 FM99.2，
11: 芜围 FM100.1。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4: 1950年11月8日，
15: 2024年1月7日凌晨，
16: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7: 今天是7月1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405年7月11日，郑和开启首次下西洋之旅，中国古代航海事业迎来鼎盛时刻。明成祖朱棣下达诏令，郑和率领由200余艘海船、27000余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扬帆起航，开启了震惊世界的远洋航行。船队搭载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资，途经西太平洋、印度洋，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船队不畏惊涛骇浪，突破海洋阻隔，开展友好外交往来，进行商贸文化交流，传播中华文明，吸纳异域风情，开辟了多条海上交通航线。此次航行规模宏大，技术先进，航程遥远，是世界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为铭记这段辉煌航海历史，传承海洋文化，弘扬航海精神，2005年7月11日，我国正式设立中国航海日，以此致敬郑和下西洋展现出的开拓探索、不畏艰险、和平友善的航海精神，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助推我国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海洋强国建设根基。1946年7月11日，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长期致力于民主爱国运动，坚决反对内战，呼吁和平民主。此次暗杀行径残忍卑劣，4天后闻一多同样惨遭杀害，史称李文血案。卑劣的暗杀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1987年7月11日，世界人口突破50亿，联合国将本日定为世界50亿人口日。自1990年起，每年7月11日被正式定为世界人口日。截至目前，世界人口约82.9亿人。2006年7月11日，中国田径运动员刘翔在瑞士洛桑以12秒88打破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终结英国选手杰克逊保持13年的12秒91纪录。2007年7月11日。国务院印发通知，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筑牢乡村民生保障底线。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天气服务站，
7: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今年这个特别长、特别热，然后湿度又特别大的三伏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一些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8: 是啊，这个真的是大家每年夏天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7: 咱们先说说，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就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而且热得特别猛啊，这个是不是跟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长短，还有入伏的时间是有关系的？嗯，
8: 对，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确实有点特殊啊。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就开始了，到8月23号才结束，一共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然后它这个入伏又比往年要早，今年入伏和夏至之间只隔了24天。所以就导致这个高温天来得特别早，就让人感觉好像刚入夏就直接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一样。对，而且没有什么缓冲的时间让你适应。
7: 而且很多人都说今年这个夏天不光是热，而且感觉特别的闷。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公伏母伏是有关系的？
8: 是的，因为今年是母伏天，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然后民间有一句话叫公伏热头，母伏闷人，意思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你不光是感觉到热，你还会感觉到很黏腻，就你走在路上都觉得身上黏黏的，然后风都是潮的，上蒸下煮的这种桑拿天。
7: 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会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健康风险？
8: 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它是属于那种来得早，时间又长，然后湿度又特别大，所以它对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更容易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影响。
7: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老年人在三伏天里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中暑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要大汗淋漓了才是中暑，但是其实老人的中暑是不是表现得不太一样？
8: 对，确实不太一样。就是老人他中暑的表现会比较隐蔽，他不一定会有很多汗，他可能就是突然间头晕，然后反应变慢，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说坐在那儿不知不觉就开始犯迷糊了。
7: 听起来这些信号都挺容易被忽略的。
8: 对，
7: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真的得多留一个心眼。
8: 没错没错，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他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其实他可能已经是一个轻度的中暑了，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发现，拖下去很有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多注意观察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7: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出汗特别多嘛，那这个时候光喝白开水真的够吗？
8: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大量出汗的时候你流失的不光是水分，你还会流失很多电解质，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的话反而会稀释你体内的这个电解质，让你感觉更累，严重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腿发软或者是心慌。
7: 哦，原来喝不对的话反而会让你更难受。那除了喝水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些东西呢？
8: 最实用的就是你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盐，然后喝一点淡淡的温盐水，同时你可以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橙子还有毛豆，这些都可以帮你补充电解质，而且比你去买那些补剂要方便实惠的多。
7: 说完这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帮我们减少对身体的这种刺激吗？
8: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一般建议是调到26度左右。
7: 嗯，
8: 然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不需要频繁的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你的血管压力也会小很多。
7: 哦，原来这个温差才是真正的关键啊。对，那除了这个温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8: 还有就是如果你刚从外面很热的地方回来，不要立刻就站在空调的风口下面吹，你可以先在门口站一会儿，等你的身体稍微凉快点了再进到空调房里面，这样可以减少对血管和心脏的刺激。
7: 明白了。那下雨天我们在出行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是对老人来说？
8: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雨水也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暴雨大风的天气也会比较多，所以如果遇到这种预警的话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因为下雨的话路会很滑，你很容易摔跤，然后再加上这个低气压会让很多人觉得胸闷气短，所以这个时候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在雨天出门了。
7: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今年三伏天的一些特点，然后也聊了这么多关于老人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怎么样去预防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多注意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8: 是的是的，那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Ground for me. 那可不一定。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涡阳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 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

0: 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那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

0: 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1: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0: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津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津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2: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3: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4: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一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3: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1: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0: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2: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3: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1日3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

0: 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蔚蓝的大海深邃美丽，就像色彩斑斓的万花筒，充满了诱惑的力量。因此，很多人梦里都有一片海，而很多人的回忆中也有一份对大海的牵挂。今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海的蔚蓝。梁咏琪演唱的《爱情海》，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柔和的旋律，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充满了浪漫的气息。

政治化的水手是一首伴随80后成长的经典励志歌曲，歌词唱出了青年人追求梦想的心情，给予了他们前进的信心和勇气。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温柔的旋律，忧伤的歌词，描绘了一个关于夏天、大海和爱情的故事。

歌曲《日落沙滩后》是余佳运与 HYBS 共同演唱的一首浪漫情歌，展现了海边日落的美丽景色和两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和常见的夏日海滩歌曲不同，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让人感受大海之美的同时，也能体会到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迭。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六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的节目啊是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的同时段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与人相处的时候，别人总有做的不让我们满意的时候，直接批评呢又会伤害感情，而且还可能会引起对方的反抗。那么可以怎么做呢？今天啊，我们教大家用反馈三明治来处理批评，变冲突为机会。被批评的时候，我们常常本能的会退缩或反击，但是情商达人呢，却把它视作为成长的燃料。他们懂得运用反馈三明治的技巧，先是表示赞美，接着给出建议，最后再鼓励。比如有人指出你的错误啊，我们不要说我错了，而是说谢谢您的指出，这部分啊确实可以更好，下次我会更加仔细的，您觉得呢？这样呢会缓冲负面情绪，让对方觉得你非常的谦和，也懂得积极进取。那么生活当中别人犯错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会这个技巧。比如说你画画很棒，这是赞美，但是下次啊不要弄脏墙了，这个呢就是建议。我相信你能够做得更好，这个就是鼓励。赞美、建议再加上鼓励。研究显示，这样的方法能够将批评的接受度提升 60%。 试试看，你会发现批评不再是打击，而是进步的阶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

0: 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6: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情商小故事啊。生活当中大家喜欢攀比吗？什么叫做攀比呢？就是比如说别人有什么我也要有什么，这个就叫做攀比啊。攀比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还是会给我们带来烦恼呢？今天啊，我们就通过绘本故事《喜欢攀比分数的小孔雀》来思考这个问题。故事呢说的是有一次考试之后啊，小孔雀呢它只考了85分，那它看到同桌小白兔考了99分，它感到非常的焦虑，而且也很嫉妒，心里是闷闷不乐的。它甚至怀疑啊，老师有可能把这个卷子啊给它改错了。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去玩耍，他却因为自己的分数比较低而一直在发呆。后来呀，猫头鹰老师发现了小孔雀的状态不太好，于是就耐心地开导了他。听完猫头鹰老师的开导之后啊，小孔雀呢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然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不再去攀比和焦虑了。那么猫头鹰老师到底说了什么让小孔雀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小故事。有一只漂亮的小孔雀，它有着色彩鲜艳的羽毛，穿着一条粉色的小纱裙。它呀，平时非常的好强。什么叫好强呢？就做什么都喜欢和别人去比较，总是想要当第一，总是想要做那个做的最好的那个人啊！尤其喜欢攀比分数的高低。有一次呢，数学试卷的成绩单发下来了，班里的小伙伴都在仔细的看自己的试卷的错题，只有小孔雀东看看西看看，而且非常的不开心，说怎么小白兔考了99分，他为什么会比我高呢？我才85分，真的是很难受。小孔雀一直盯着小白兔的试卷啊，心里非常的嫉妒，他越看越着急，心想老师会不会把卷子改错了，我可得仔细看看自己的试卷有没有改错。不对，我还要去看看小白兔的试卷有没有多加了一些分。他检查了好多遍，发现老师没有改错这个分数啊。于是他就赶快去问小白兔说，小白兔，为什么每次考试你的分数都这么高呢？小白兔笑着说，那是因为我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反复做题，不懂的就主动问老师啊。小孔雀听了之后呢，一点儿也不服气别人的分数比自己高。他说，为什么呢？我上课也很认真的听讲啊，我又不比小白兔笨，凭什么我的分数就是比不上他呢？他越想越焦虑啊，心里就很闷闷的，很不开心。到了课间的时候，其他小伙伴啊都到操场上去玩游戏了，去跳绳了，只有小孔雀坐在座位上发呆，他的手里紧紧地拿着自己考了85分的试卷，一直盯着分数看，一直都在想的是，难道我真的不如别人吗？为什么？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猫头鹰老师进来了，他呀，很快就看到了小孔雀的不开心，他走到小孔雀的身边，弯下腰问了问小孔雀说，小孔雀，你怎么了？看起来你的心情不太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和我来说一说。 小孔雀呢委屈地告诉老师说，我特别羡慕小白兔，他的分数很高，考了99分，我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我觉得很难受，我的心情就变得很不好。猫头鹰老师啊，耐心地和小孔雀说，小孔雀，你知道吗？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也是不同的，不用总去纠结这个分数，你这个分数其实已经很棒了，不是吗？平时也很努力，也很认真学习呀。不能够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总是攀比只会让你变得很焦虑，对你的成绩提高没有半点帮助。所以啊，我们要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今天比昨天的自己棒一点就好了。小孔雀听完老师的话点了点头，这个时候啊，他才耐心的仔细的看了看自己的试卷，哎呀，他才发现原来基础题全都做对了，没做对的都是难题。这么看来自己好像也并不是特别的差啊，基础的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呢，他就不会再去盯着小白兔的高分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做什么了呢？他开始拿起笔，把自己错的题呀，一题一题认真的来订正。他慢慢的就找出了，原来啊，做错的地方是因为自己太粗心了，所以丢了分。小孔雀呢，就改掉了爱攀比的坏毛病。他上课也开始认真的听讲，下课也开始多做一些题。他知道，不再和别人去比较，而是和昨天的自己来做比较，也不再会因为别人的优秀而焦虑难过了。那么各位同学，你是不是也很喜欢跟别人去比较呢？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学习知识吸收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去比，我们学会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同，然后呢，我们就专注在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成为最棒的自己啦。好，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啊。我们听到猫头鹰老师耐心的开导小孔雀，告诉他的是，每一个人学习知识的速度，就是有的人可能哎一学马上就会，可能有的人他需要仔细的去思考他才会。还有呢，就是理解能力不同啊，有的同学可能对这个题一下就理解了，对别的题可能理解就没那么快了。所以不用总是去纠结分数，也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的成绩看，学会看到自己的进步，和昨天的自己去比呀啊，只要今天比昨天的自己要棒一些，那就很好了。所以小孔雀听了老师的话呢，就重新看了看自己的试卷，于是他开始发现啊，基础题都会做，就是难题不会。难题为什么不太会呢？可能是自己缺乏深度思考的能力，遇到难的题本能的就开始产生了抗拒，就不想思考，所以啊，可能就没有认真的思考，就随便给出了一个答案。另外呢，也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比较粗心，遇到难的题更加的考验我们的耐心和我们的专注度。如果你的耐心不足的话，很可能你就会想当然的就会随便写上一个答案上去。总之，小孔雀后来就意识到了，原来自己啊是粗心了，耐心不足，所以他后来就开始认真的去订正自己的错误。改掉了自己喜欢攀比的坏毛病之后啊，他也就不再会因为小白兔比他优秀，比他考得好而焦虑了。生活当中啊，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玩耍的时候，可能总是会争强好胜，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啊。那如果你总是喜欢和别人去攀比呢，可能有的时候你就是给自己增添了很多的苦恼啊，或者说你可能是在拿自己的不擅长的地方和别人擅长的地方再去做比较。那你想想看，鱼它会游泳，猫它不会，对不对？ 那你就能说猫是不如这个鱼的吗？每个人其实擅长的地方啊是不

不一样的，所以不要去攀比，不要去焦虑啊！一味的攀比对你的成长，对你的学习是没有带来任何提高和帮助的。那么我们也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啊，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所以呢，我们要接受自己和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和有些地方是不如别人的地方。那么只有我们真正的接受了，我们就不会想着他为什么比我厉害呀，我为什么这么笨呢，而是我们这个时候就会在想着，好，我现在要去怎么去努力，我现在要怎么去做才会让自己也变得很优秀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专注怎么让自己变得更好，怎么让自己啊有更大的成长，学会和过去的自己去比较，看到自己的进步，踏实努力，就会做最好的自己了。最后留两个小问题问大家，爱攀比分数的是谁呢？是小孔雀还是小白兔呢？开导帮助小孔雀的是哪位老师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当你在思考的时候，其实就是你又在把说的故事又自己重新的在大脑当中又过了一遍啊，又重新的思考了一遍，这样你就会把这个小故事啊记得更熟了。那总之呢，也是希望各位同学跟别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一个节奏，不需要和别人去比较，不需要和别人去攀比。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那我们就看看哪方面不够好，自己怎么去努力，怎么让自己成长得更好就可以了。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挪威人啊，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很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带活的沙丁鱼回港。虽然经过种种努力，可是大部分沙丁鱼啊，还是会在中途窒息而死。后来呢，有人在装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只以沙丁鱼为主要食物的鲶鱼，沙丁鱼见了鲶鱼四处的躲避，这样一来，缺氧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大多数会活蹦乱跳地回到渔港，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鲶鱼效应啊，原来是指鲶鱼在搅动小鱼生存环境的同时，激发了小鱼的求生能力。后来呢，是指采取一种手段或措施，刺激一些企业活跃起来，投入到市场中，积极参与竞争，从而激活市场中的同行业企业。鲶鱼效应的实质是激励精神，通过激励产生上进的因素，其作用在于调动大家的积极因素，从而有效激活员工工作的热情和激情，让员工在刺激作用的驱动下展现活力，使之更好地为企业发展服务。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好没呀、
2: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2: 2.7毛
0: 啊，
2: 一斤。
0: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同时段啊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在接下来的学习赋能站呢，我们会来思考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我们出门，尤其是出远门，总是会去看一下天气预报。可是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远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雨呢？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弟子规，少儿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0: 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王素。酒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服酒所以行礼养性命欢乐也，过则为患，不可不慎。是故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备酒祸也。凡为主人饮客，时有酒色而已，无使致醉。若为人所抢，必退席长贵，称复戒以辞之。敬重辞君，何况于人乎？为客又不得畅造酒食也。若为人所属，下座行酒，随其多少，犯令刑罚，是有酒而已，无使多也。祸变之星常于此座，所宜深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到饮酒，就是表示礼貌，涵养性情，给人以欢乐的。但喝酒过后会带来祸患，因此对喝酒不可不慎重对待。从前在各种场合的酒席上，宾主相互敬酒多次，就是从早到晚整天饮酒也喝不醉。那是因为圣贤们都知道防备因喝醉引起的祸端，喝得很少。凡是以主人的身份招待客人喝酒，要掌握分寸，客人脸上稍有酒色就可以了，不能把客人灌醉。如果主人强人所难，一味劝

0: 客人多喝，客人必定会礼貌地说家父有嘱咐不让多喝酒，然后告退。陈敬仲就连君主要他做倾向的好意都能谢绝，何况一般的劝酒呢？作为客人喝酒更不能带头多喝，不能相互劝酒罚酒，要允许个人自便，不要使人家喝得过多。如果在酒席上做醒酒之人，那么依令刑罚，只要有酒就可以，不要让人家喝多。祸患的兴起常常就是因为喝酒过量，需谨慎对待。这段话出自王肃所作的《家诫》。王肃字子雍，三国时期曹魏著名的经学家司徒王朗之子。王肃曾编著群经，对古文经义加以综合，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编纂了《孔子家语》等书，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著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到了唐代，王肃作为22先贤之一配享孔庙，宋真宗时追赠司空。古往今来，很多的祸患常常和喝酒有关系，一定要特别慎重。在这则家训中，王肃不仅讲到了饮酒过量的祸患，而且具体讲到了辞酒的办法，设想了各种辞酒的理由，为子孙考虑得如此周到，难能可贵。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8: 各位同学，放暑假了哈，你可能会跟爸爸妈妈出远门，比如说去露营啊，去其他的城市玩啊，那你们在出门之前一定会做什么事儿呢？可能爸爸妈妈就会把手机打开来看一看，看什么呢？看最近的那个城市的天气预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呀，哪几天是会下雨啊？那就知道出门一定要带上伞，带上雨具。哎呀，那边的温度是什么样啊？如果太热了的话，啊，那就穿凉快一点出门，对不对？那现在想想看哈，如果现在把手机没收了，然后不给你再看这个天气预报了，没有人能告诉你未来的天气是什么样的，你就要出门，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说，那我就看天呗。啊，我看天，如果说是晴着的，那它应该就是晴天的吧。如果看着阴阴的，是不是有可能会下雨啊？那古人啊，其实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呢，他们看的呀，比我们仔细多了，因为他们没有手机啊，他们那时候也没有天气预报啊，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一个经验，什么经验呢？就是观察大自然的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来学几招古人的看天秘籍啊，观察大自然，来了解天气的小秘密。如果学会了，你可能啊也会当半个天气预报员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啊，古时候没有天气预报，人们出门怎么知道会不会下大雨呢？古人出门呐，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抬头看天上的云，云彩的形状、颜色、高度、移动方向，都是他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些线索。有一句谚语，我相信哈，你可能听爸爸妈妈或者长辈说过，天上鱼鳞斑，晒谷不用翻。什么意思呢？鱼鳞斑呐，就是你看一看鱼，那些鱼鳞 这样的形状。在天上的云彩如果是这样，它就是卷积云，一小片一小片像鱼鳞一样整整齐齐的排在天空。这种云一旦出现，说明高空大气很稳定，未来几天大概率都是晴天。所以农民伯伯看到卷积云，看到鱼鳞斑，就放心的把谷子摊开来晒，就不用翻了。反过来呢，有一种云彩哈，要特别小心，叫天上勾勾云，地上雨淋淋。什么叫勾勾云呢？是卷云的一种，像鸟的羽毛，尾巴弯弯的，带一个勾。这种云如果出现在高空，往往呢，哎，可能就是未来一两天要下雨。所以啊，如果他们要出门的话，看到天上是这样的云彩的话，就会多带一件蓑衣。蓑衣呢，也就是可以理解为是雨披啊。还有更紧急的叫乌云接落日，不落今日，落明日，就是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如果呢西边不是红霞满天，而是一大块的乌云，好像是要把这个太阳给吞掉，那么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很可能就会下雨了。所以你看哈，这个云彩就是天空的表情包，如果它出现了鱼鳞斑，那就代表是笑脸，天就是晴的。如果是勾勾云，可能是皱眉，有可能是要下雨了。如果说乌云接着落日，哎呀，那肯定是要下雨，就是这个雨要落下来了，就像天空要哭了一样啊。这是他们呢通过云彩来判断。除了看云，他们还会看什么呢？他们呀会看风，风里藏着雨的消息。云是表情包，风就是天气预报的信使。古人总结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啊，叫做东风送湿，西风减燥。什么意思呢？中国大部分地区啊，春天和夏天如果是刮东风或东南风，这个风呢是从海洋上吹过来的，带着很多的水汽，就意味着空气湿度比较大，就容易下雨。如果呢是刮这个西风、西北风，这个风啊就是从干燥地区吹来的，天呢就容易晴，所以叫东风送湿水、湿气，西风减燥。西风过来，天气就会变得很干燥。所以啊，古人在出门之前，他会抓一把土，哎，抛起来看风向，或者呢，看树梢、看旗子、看炊烟，看看他们是往哪个方向去飘。烟囱里的烟如果直直的往上，那么说明天气很稳定。如果烟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风向就变了，天气可能也就会变了。还有一句叫做风是雨的头，风狂雨急收，意思就是下雨之前往往会掀起风，如果风越刮越猛啊，这个雨反而会很快就停，因为强风就会怎么样，就会把这个雨云给吹走。所以古人看到狂风大作啊，有的时候反而会松一口气，说哎，快了快了啊，这个雨呀就快要停了。哇，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啊，看风看云。还有第三招呢，看什么呀？哎，他们就是要来看动物。我们都知道啊，动物它比我们人类敏感的多，是吧？如果家里养了动物，比如说养了猫猫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比如说猫猫在跟你玩的时候，哎，突然它开始往你家门口的方向去看，看着大门的方向，哎，你可能很好奇怎么回事啊。啊，可能没过一会儿就有人开始敲门了，有可能是这个送外卖的，或者是快递员叔叔敲你家的门，说明像一些猫猫狗狗哈，他们的灵敏程度是比我们人类哈要强得多的。所以呢，动物对天气变化的感知也是比我们人类要灵敏得多。古人很早就发现这一点了啊，比如说青蛙叫的凶。哎，看来这个雨就要来了。为什么呢？之前我们说过哈，为什么雨后经常会听到青蛙在那叫啊？因为青蛙的皮肤需要保持湿润，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气压低，所以它们特别的活跃，叫的就特别响啊。所以呢，古人就说啊，青蛙叫，大雨到。除了看青蛙，还看什么呢？看蚂蚁搬家呀，对吧？可能有很多的同学都知道啊， 蚂蚁搬家，大雨哗哗。因为蚂蚁对湿度也非常的敏感，下雨之前它们就会成群结队的往

高处去搬家，把食物和卵转移到不会被淹的地方。如果你看到地上的蚂蚁排着长队匆匆赶路，那就是在提醒着你和爸爸妈妈要赶紧回家收晒在外面的衣服了。青蛙叫得凶，雨要来，蚂蚁搬家，大雨哗哗，还有蜘蛛收网，天要下雨。因为蜘蛛网对湿度和气压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蜘蛛如果主动把网收了，或者网上挂了一些小水珠，说明湿度很高，雨就快要来了。还有呢，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清楚哈，就是燕子如果飞得低，那说明也是马上要下雨了。燕子吃虫子，下雨之前空气湿度大，虫子的翅膀沾了水汽就飞不高，燕子就贴着地面去捕食。所以哈，你看到燕子低飞就知道是要下雨了。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鸡如果不进窝，说明天是要变脸的，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比较闷，古人出门啊，一般就会去看一看，比如说蚂蚁有没有搬家呀，听一听青蛙叫不叫啊，再抬头看看燕子飞得有多高啊，他的心里啊，也就自然会有数了。接下来还看什么呢？看山，看水，看天色，它们呀被称为大自然的仪表盘。除了云、风、动物，哎，他们会看山水天色。有这么一句话叫“山戴帽，雨来到”。如果你看到远处的山顶上云雾缭绕，就好像给山啊戴了一顶白色的帽子，那是湿度极高的空气被山体抬升后凝结成的云雾，说明空气当中的水汽饱和了，很快也就要下雨了。看水呢，河里泛青苔，必有风雨来。水底的青苔如果浮到水面上来，或者水面上出现大量的气泡，也说明气压很低了，水里的这个气体溢出也是下雨的前兆。还有呢，会看朝霞啊和晚霞，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早上天边如果出现红霞，说明东边有水汽啊，这个时候水就慢慢会移过来，白天很可能就会下雨，所以呢就不出门了。傍晚出现红霞呢，说明西边放晴了，未来几天可能都是好天气，所以就是可以行千里，叫做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看远处的山，他们还会看什么呢？看是否清晰啊，因为远山看起来啊很清晰，说明空气很干燥，近期就不会下雨。如果是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啊，那说明空气中水汽比较多，有可能也会下雨了。看云，看风，看动物，看山，看水啊，还看这个天色。还有些人会看什么呢？看自己的身体。有些人啊，比如说关节酸痛，就知道天要变了，因为下雨前气压比较低，人体内的软组织会轻微的膨胀，如果有旧伤或者关节炎的人就会感到酸痛，所以有些老人家可能就会说，哎呀，我这腿一疼就知道要下雨啦。啊，这个不是迷信啊，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还有些人看家里的盐罐子啊，如果这个装盐的罐子结块了，说明也要下雨了，因为盐呢很容易吸收潮气。如果盐罐子的盐结块了倒不出来，说明空气已经很潮湿，离下雨也就不远了。好，这是我们今天啊跟着古人学了几招看天的秘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古人出远门判断会不会下雨呢？看云，如果是鱼鳞一样的形状的云啊，那就是晴天。如果像羽毛一样有个小勾勾的，有可能会下雨。如果乌云接着落日，那就要变天了。还会看风，东风那就是湿气大，有可能要下雨，西风是比较干燥就不会下，风是雨的头啊。还有看动物，青蛙叫会下雨，蚂蚁搬家会下雨，燕子低飞，蜘蛛收网，全都是信号。还有看山水天色，山戴了帽子要下雨，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还可以看看自己的身体啊，关节如果疼了，说明软组织啊在提醒你有可能会下雨的。你们看一看，古时候的人没有手机，没有卫星，但是他们有几千年的观察，一代代的口口相传。那这些经验呢，现在

已经啊，有些是被气象学所证实了，有些虽然不那么精确，但是也反映了古人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存智慧。所以下次你出门之前啊，你在想看手机天气预报的时候，可以想想看，哎，你如果现在到外面去啊，你能不能看云、看动物啊，来判断一下天气呢？啊，那么你也可以去留意一下，哎，蚂蚁是不是在搬家？远处的山是不是很清楚？燕子是飞得高还是飞得低呢？也许你不可能马上就准确的判断哈，但是慢慢的去观察，你就也会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天气预报了。好，时间关系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工作日周一到周五哈，每天的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淮北 FM92.1，
7: 亳州 FM101.3，
6: 蒙城 FM102.7，
7: 涡阳 FM88.9，
6: 宿州 FM92.1，
7: 泗县 FM92.5，
6: 砀山 FM90.5，
7: 蚌埠 FM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杨藻的书《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文学家朱自清的作品《荷塘月色》。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本视角独特、文笔通俗、考据扎实的近代史佳作，《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本书是由知名学者杨藻潜心创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份全新推出的，是一本专为大众打造的晚清历史通俗新作，带我们以京城为窗口，解锁不一样的晚清百年沧桑。北京城，一座承载千年风华的古都，见证过王朝鼎盛的万国来朝，也经历过时代倾覆的沧桑落幕。尤其是晚清数十年，这座旧都从极致繁华逐步走向衰败动荡，宫廷更迭，市井变迁，新旧碰撞，社会裂变，每一寸街巷土地都镌刻着时代巨变的痕迹。很多人熟知晚清的山河飘摇、王朝落幕，却很少真正读懂一场宏大的历史变局是如何在京城的烟火人间、深宫街巷当中悄然发生，层层崩塌。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们先好好的认识一下这本书的作者杨藻。很多文史爱好者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是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深耕晚清明初城市文化舆论史与近代社会数十年，是国内少有的既能深耕严谨学术考据，又擅长用通俗文字讲透历史细节的学者。不同于只专注于朝堂军政的历史写作者，杨藻的治学核心始终聚焦大历史下的小人物，大时代里的城市烟火。他擅长跳出教科书式的宏大叙事，从报刊、日记、市井传闻、城市遗迹里边打捞被忽略的鲜活史料。代表作《民国了》《野史记》《说史记》都是以小见大、文史相融的独特文风，收获大量读者。长期深耕北京近代城市变迁研究，写下多篇聚焦清末清初舆论、市井生活的专业论文，对晚清北京城的社会机理、阶层生态、文化转型有着数十年的扎实积累。同时，他也是大众阅读推广者，创办读书会，常年面向普通读者做文史普及，这也让他的新作《繁华落尽》天然兼具学术严谨性与通俗可读性，完美适配三联书店人文读物的出品底色。熟悉杨藻文字风格的读者都清楚，他从不堆砌枯燥史料，也不做空洞宏大的历史评判，而是习惯以城市空间为线索，把历史放回真实发生现场。而这本2025年全新面世的《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正是他将多年北京城市史研究沉淀打磨以后的通俗普及作品，也是三联书店重磅推出的近现代史大众读物。区别于市面上只聚焦战争、条约、朝堂斗争的晚清史书，这本书牢牢抓住旧都北京这一核心载体，提出一个极具新意的观点：晚清的崩塌从来不是单一的政治溃败，而是整座都城从宫廷、官僚、士绅、市井平民到旗人群体全方位的秩序瓦解，皇城的繁华褪色，街巷生活的断裂，新旧思想的碰撞，
共同拼凑出帝制王朝走向没落的完整轨迹。全书以北京城的空间脉络划分三大篇章，层层递进，铺展晚清五十年风云。第一篇章是皇城残梦，以紫禁城、颐和园、恭王府等皇家空间为叙事舞台，梳理晚清皇室权力的起落。杨藻结合清宫档案、朝臣日志，跳出脸谱化评判，客观还原慈禧、光绪、恭亲王奕欣等核心人物身处困局当中的挣扎与局限。书中没有简单定义守旧与革新，而是站在旧都宫廷的视角，写出皇族一边固守千年皇权体系，一边被动应对外来冲击的撕裂感，圆明园焚毁以后的皇家惶恐，戊戌变法当中紫禁城的暗流不易，庚子之乱皇室仓皇西逃的狼狈，曾经万国来朝的帝都核心一步步褪去天朝上国的荣光，繁华表象之下早已经千疮百孔。第二篇章轩南市井新旧交织，是全书最具烟火气的部分，也是杨藻最擅长书写的市井社会图景。他将视线从深宫大院转向琉璃厂、轩南会馆、街头报馆、戏楼胡同，聚焦京城士大夫、新式知识分子、普通商贩、底层奇人、外来传教士等各色人群，依托《京化日报》等晚清本土白话报刊一手史料，还原北京城最早的民间启蒙浪潮，新式学堂兴起，白话报纸普及，戏曲改良，市民集会，旧都百姓第一次透过文字看见外部世界，传统礼教、旧式观念受到猛烈冲击。书中特别书写了旗人群体的生存困境，曾经依托朝廷供养的八旗子弟在王朝财政崩塌以后失去生计，从锦衣玉食跌入底层，他们的命运起落正是大清根基松动的最直观缩影。朝堂之上的新政和民间街巷的思潮彼此呼应，构成旧都内部无法逆转的变革力量。第三篇章城破国清繁华归零，完整串联起从清末新政到清帝退位的全过程，解答书名繁华落尽的深层含义。杨藻以北京城的一次次动荡为节点，甲午战败带来的全民震动，庚子赔款压垮城市民生，立宪改革的落空，辛亥浪潮席卷京城，曾经维系整座都城运转的官僚体系、礼制秩序、经济链条全面断裂。他尤为擅长将宏大历史事件落脚于普通人的日常感受，商铺倒闭，文人四散，王府变卖，旧俗瓦解，当象征王朝秩序的城墙、衙门、礼制一一失去原有意义，存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终究在这一座繁华旧都走向落幕。文末杨藻留下温柔厚重的回望，北京城见证了王朝最后的盛景，也承载了转型时代所有阵痛，那些褪色的亭台街巷至今仍藏着读懂近代中国转型的密码。作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推出的历史通俗新作，这本书在文本打磨上做出了非常贴合大众阅读的优化，一方面保留杨藻一贯扎实的考据功底，史料来源兼顾官方史书、民间报刊、私人日记、实地城址考察，所有历史叙述都有史料支撑，拒绝细说臆断；另一方面大幅简化专业学术论述，摒弃晦涩理论术语，用讲故事的叙事方式串联史实，每一章搭配简短空间导读，以今日北京地标对应百年前历史现场，阅读代入感极强。对比作者此前偏重学术梳理的专业著作，这本新作降低阅读门槛，面向普通文史爱好者、城市文化爱好者、青年学生，真正做到专业
不失通俗，厚重不失好读。当下市场上的晚清读物大多分为两类，一类是偏重军政事件的通史，忽略城市和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另一类是碎片化老北京风物随笔，缺少完整历史逻辑，而繁华落尽

晚清就读于历史巨变，恰好填补了二者之间的空白。他以一座都城为切片，打通宫廷政治、市民文化、社会经济、思想变革四大维度，既有人物命运的细腻描摹，也有时代变局的宏观剖析，形成独一无二的城市视角晚清史。对于不同听众，这本书都有着独特的阅读价值。如果你是历史爱好者，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晚清叙事，这本书全新的城市空间史学视角会为你打开解读近代史的新思路。如果你生活在北京，对老城街巷王府遗迹抱有兴趣，跟随作者的文字就能读懂每一处古迹背后埋藏的时代故事。如果你是青年学生，想要跳出课本单薄的历史框架，读懂制度变革之下鲜活的人间百态，这本书会让历史不再冰冷。即便是平时很少读历史的普通听众，也能从市井百姓的悲欢里理解百年前那场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何深刻影响今日中国。一城见证王朝落幕，一纸读懂百年沧桑。一座城市的繁华起落，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替，归根到底都在提醒我们，所有盛景从不是永恒，时代永远在变革中前行。读懂过往的崩塌与新生，才能更清醒地看待当下的时代。今天为您推荐的《繁华落尽：晚清旧都与历史巨变》，是由学者杨藻撰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6月历史通俗作品。如果你想换一个全新视角读懂晚清，想在老北京的残垣旧迹里边打捞真实历史，不妨翻开这本书，在文字当中重走百年前的旧都街巷。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朱自清的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2: 作者简介。

朱自清，字佩贤，1898年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20年，在他从北大毕业前就开始发表诗歌。1922年，曾参与创办了《诗月刊》。他在江浙一带当中学教师时，同时进行着诗歌和散文的创作，先后出版了诗集《雪昭》。1923年，发表了他的散文成名作《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文坛上，他是以诗人的身份步入文坛的著名散文作家。沈从文在习作举例中曾说，文字的基础完全建筑在活的语言上，在散文作家中应当数朱自清。

0: 重温经典。
1: 由王波朗读。
0: 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今晚在院子里坐着乘凉，忽然想起日日走过的荷塘，在这满月的光里，总该另有一番样子吧。月亮渐渐地升高了，墙外马路上孩子们的欢笑已经听不见了，七一在屋里拍着润儿，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带上门出去。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梅泄路，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蓊蓊郁郁的。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路上只我一个人，背着手踱着，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塘月色好了。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的开着的，有羞涩的打着朵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叶子本是肩并肩密密地挨着，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叶子底下是默默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见一些颜色，而叶子却更见风致了。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雾浮起在荷塘里。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又像笼着轻纱的梦。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月光是隔了树照过来的，高处丛生的灌木落下参差的斑驳的黑影，俏愣愣如鬼一般。弯弯的杨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画在荷叶上。 堂中的月色并不均匀，但光与影有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林上

0: 乍看像一团烟雾，但杨柳的风姿便在烟雾里也辨得出。树梢上隐隐约约是一带远山，只有些大意罢了。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可睡人的夜。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的是他们，我什么也没有。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采莲是江南的旧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时为盛。从诗歌里可以约略知道。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今晚若有采莲人，这儿的莲花也算得过人头了。只不见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这样想着，猛一抬头，不觉已是自己的门前。轻轻地推门进去，什么声息也没有，妻已睡熟好久。
1: 朱自清的这篇散文原载于1927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7期上。1925年，朱自清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在进行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专注于美文创作，给初期的现代白话文散文创作带来了一股充满诗意的艺术气息。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擅长于运用工笔与重彩相配合的方法，创造出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并且在写景的同时抒发自己心中之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不是仅仅聚光于灯和月，而且将灯影、月影与桨声、歌声交织在一起，在有声有色的艺术氛围中，自然流露出作者内心的忧郁情绪。《荷塘月色》描写的是清华园月光下的荷塘景色，化静为动，以动写静，以荷叶的翩翩起舞写月夜的宁静优美，通过荷花的缕缕清香抒发心中的淡淡哀愁。朱自清散文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他写的风景优美如画，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在遣词造句上的精益求精，既讲究词藻的修饰，又重视口语的赏心悦目，文而不涩，美而不俗，将现代白话散文对于现代汉语的运用水平提升到了古诗词一般出神入化的境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芜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3: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 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3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关于有序推动多用户绿电直联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推动消费侧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的创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新能源就近消纳利用。多用户绿电直联是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供给绿电，实现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通知在适用范围、规划投资与建设、运行管理、交易与价格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在交易与价格机制方面，明确项目作为整体参与电力市场，允许内部协调优化运行方式，灵活调整发用电的曲线，明确计量结算要求，并按就近消纳价格机制缴纳相关费用。同时，探索基于分时计量的绿电溯源机制，与绿证、碳核算等做好衔接。新能源就地平衡、就近利用是破解高比例消纳难题的重要举措。通知提出就近消纳的要求，其中规定，并网型项目投产运行之后，年上网电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可用发电量的20%。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通知清晰界定项目和大电网的责任边界，强调项目内部自平衡、自调节的特性，减轻电力系统平衡压力，引导项目合理申报接入容量，减少对公共电网的容量占用，提升项目自身经济性的同时，一定程度提高了公共电网的资产投资效率。据了解，下一步相关部门将指导地方结合实际细化文件要求，优化项目管理机制，做好与规划、市场、绿证等的衔接协同，有序推动项目建设。 日前，安徽省人社厅网站发布关于调整安徽省高温津贴标准的通知。调整我省高温津贴标准主要的内容有：我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及以上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度以下，不含33度，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津贴标准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25元，不得以发放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食物或各类有价证券代替。气温以地级市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发布为准。用人单位应结合生产经营特点和工作条件，健全完善高温津贴支付制度，通过平等协商等民主管理程序，合理确定本单位高温津贴发放范围、工作岗位、工种以及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应遵循国家省防治高温职业危害有关规定，加强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根据本单位生产特点和具体条件，采取合理安排工作时间、轮换作业，适当增加高温工作环境下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减轻劳动强度，减少高温时段室外作业，严格控制加班加点等措施，确保劳动者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用人单位不得因高温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扣除或者降低劳动者工资，不得因发放高温津贴降低劳动者工资。高温津贴不计入最低工资标准和正常工作时间工资，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在用人单位成本中列支。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门和工会组织要加大监管力度，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夏季工作场所防暑降温各项规定，切实维护高温天气作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前，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网站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通知。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项目包括本科和专科两个层次，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口腔医学，纳入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定向就业招生计划，单列志愿提前批次录取，主要招生农村生源，考生需符合我省统一高考报名条件，且已报名参加我省2026年统一高考，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定岗单位所在县市区生源。培养对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报考本科考生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需在我省农村，本人具有当地连续3年以上户籍，当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成绩分别达到本科或高职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并填报定向专业志愿。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需与培养医学院校和定向县市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分别签署定向培养和定向就业协议书。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户籍仍保留在原户籍所在地，毕业后可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所需经费由中央和省财政予以补助。专科生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所需经费由省财政在医疗卫生支出中予以补助。不能正常毕业的学生要按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减免教育费用和生活补助，延期毕业的延续学年内的相关培养费用由学生本人承担。
2: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3: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的安庆纺织西村小区内的消防通道经常被私家车违规占用，消防通道通行受阻，安全隐患大，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管一管。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4: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小区道路并不宽敞，约4-5米宽，每天早晚都有不少私家车随意停靠在消防通道上，挤占通行空间。反映人王先生：
5: 消防通道是生命安全之道，如果不及时疏通，等酿成的后果再来追责，那就得不偿失。
4: 据王先生所反映的情况，随后记者找到了辖区华茂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小区共有38栋1300多户居民，随着这些年私家车的增多，如今小区100多个停车位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安庆市打官区华茂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6: 像我们这个周边四府路地面就有2个公共的停车场，还有包括这个纺织新路，当中也有不少住户呢，他也为了方便就停到家门口了，就不愿意停到那边，也造成我们这个小区的车辆的拥堵。
4: 工作人员表示，为了解决消防通道备战问题，社区前期也做过宣传，要求居民不要将车辆占据消防通道，但收效甚微。安庆市大观区华茂社区党委书记朱凤梅：
6: 前期也是准备对小区的车辆再次进行登记，登记过后看看这个车辆的情况，然后依着这个停车位的情况，到时候我们再来组织广大的居民呢，来听听他们的想法，比如什么一些好的意见和建议，来便于我们来怎么样更好的办法来管理，来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停车拥堵的问题。
4: 工作人员说，在拿出解决方案之前，他们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提醒居民规范停车。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3: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霍邱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投诉，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人王某2023年因环境污染罪被判缓刑，近期在公司原址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存在一工厂未达环保审批规模且未经审批，属违规生产；二夜间生产产生巨大噪音，影响居民休息；三排放刺鼻气体，产生大量灰尘，危害居民健康及生活环境；四生产废水直排至周边水体污染。此外，当地居民多次投诉12345，王某总能提前获知信息并规避检查，调查结束后继续违规生产，恳请正风航风热线协调相关部门彻查，制止其污染行为，还居民良好环境。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取得联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回复如下：王先生主要反映的是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因违规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核实的基本情况，霍邱县永新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位于六安市霍邱县户湖村，法定代表人王某，实际经营人冯某。该公司建设项目为年回收再利用5000吨纺织边角料项目。2019年5月7号，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经六安市霍邱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2021年1月23号。

0: 完成环境保护设施自主验收，2020年10月28号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该公司现有两套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共用一套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 UV 光解处理加活性炭吸附，主要排放大气污染物为烟尘、挥发性有机物。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走访了永兴公司周边居民，部分居民反映该企业夜间排放废气异味明显。当日夜间21:30左右，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突击检查，发现该公司一台废化纤布破碎团粒设备正在进行生产作业，废气处理设施未正常运行，生产现场大量废气直排。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执法人员现场责令该企业立即停止直排废气，企业立即停止生产并停止排放废气。随后省生态环境厅会同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再次进行现场检查，发现永兴公司 UV 光解处理设施已损坏，用于吸附废气污染物的活性炭长期未更换，废气处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行，将废液压油桶、废油漆桶等危险物露天堆放在厂区内。随后六安市生态环境局多次对该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房屋设施、排放污染物、露天堆放危险污废物等违法行为予以立案调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表示将继续跟踪盯办，确保问题整改到位。生态环境厅工作人员向投诉人王先生反馈办理结果，投诉人表示满意。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呢，我是一家企业的财务，前段时间我们企业的对公账户里来了一笔资金，后来才知道啊，这笔钱是电诈被害人的钱，导致我们公司的对公账户被冻结了。后来呢，我就赶紧报警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以后能不能避免呀。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我了解啊，为了防止正常经营的企业由于有涉诈资金的流入，导致账户被全额冻结，影响企业的经营。那公安部门呢，推出了为大中型企业提供反诈白名单的服务，保障企业对公账户的资金一旦有涉诈资金流入，只对等量资金进行限额的冻结，不会全额冻结，降低对生产经营的影响。那列入白名单的对公账户在全国范围内呢都是有效的，相关企业啊可以向所在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提出将本企业单位对公账户列入白名单的书面申请，这其中呢必须要包含承诺一旦涉案先行赔付受骗群众的条款，然后经市县的反电诈中心核查之后，逐级层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国家有关部门同意之后呢，将企业提交申请的对公账户就可以纳入白名单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孩子上大学，家庭比较困难，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些助学的优惠政策呀。想要告诉一下您，为了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入学， 并且完成学业。咱们安徽省啊，已经建立起覆盖全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对于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入学之前呢，可以在户籍地申请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本专科生呢，每年每生呢可以最高申请20000元，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可以用于弥补日常的生活费。入学的时候呢，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新生，比如暂时筹集不齐学费和住宿费，可以在开学报到的时候通过学校开设的绿色通道报到。入学之后呢，也可以向学校申请国家助学金。那勤工助学或者是校内的其他资助项目都可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好，还有一位网友在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前段时间到美容院去进行护理，然后呢，美容院的工作人员向我推销一些医美的器械，比如说射频仪啊，还有激光注射仪，还推荐我打玻尿酸。我很心动，但是又害怕不安全，我想要了解一下怎么能够辨别正规的产品啊。您所提到的医疗美容领域的医疗器械的安全问题，确实是现在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监管的重点。关于如何辨别正规产品，在这儿呢，文丽给您2点建议。首先是选择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务必要查看并且核实这个机构是否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治疗的医生是否有执业医师资格证。普通的美容院一般呢只持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所以呢您要格外的留意一下，这些普通的美容院呢只能使用一些化妆品开展美容活动，不允许使用药品医疗器械开展美容活动，尤其是开展破皮侵入式的医疗美容。其次啊，一定要注意辨别产品。那么在治疗之前呢，一定要看一下所使用的产品，特别是注射物、植入体的包装和标签，重点要查看一下产品的名称、注册证的编号，还有呢，可以扫描一下包装上的唯一溯源码进行验证，拒绝使用来源不明、无中文标签、无法追溯的产品。在这儿啊，文丽还想特别提醒您，医疗美容有风险，安全变美是第一，那一定要提高警惕，把查机构、验医生、认产品作为自我保护的三道安全的闸门。那如果您遭遇非法医美或者使用假劣的医疗器械呢，也可以直接向药品监管部门举报，或者拨打当地的12345便民服务热线进行反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下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2: 破难题促发展，
1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搞了1米多，下水不
14: 上，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2: 办实事解民忧，
1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17: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18: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前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业前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业前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 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一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十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三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1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19: 我提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

0: 官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政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慧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静梅来回复一下。
7: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应该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4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5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 中职和

0: 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一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5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5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2: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要建成适宜耕作、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适宜耕作，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就是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

0: 深入至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沿着广贡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牧还沼还湖区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供能区、虫咬东南北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 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上我们整体相关的网站呢，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知和中办13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中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
1: 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来申报。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亲，采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 抚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 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 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特别策划去旅行的时间了。说实在的，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哈，其实最舒服的状态呢，就是有自己的爱好，而且呢，还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去看看这个世界。那么咱们中老年朋友旅游呢，讲究什么呢？讲究的就是不赶时间，不遭罪，而且还能够看到好风景。以前呢，这种旅游啊，咱们都是跟团哈，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太累。现在呢，有很多的老友就迷上了自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那份方向盘能够在自己手里的自由自在。但是自驾游怎么选靠谱的线路，怎么才能够安全，怎么玩才能够更放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来了一位老司机，也是资深玩家，他就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负责人，大家管他叫狼头的文学栋文总。文总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10: 主持人你好。
9: 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也非常欢迎您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现在有很多朋友都喜欢自驾。今天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叫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那今天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呢，想请文总呢给我们聊一聊这个自驾，也聊一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当下出行的一些线路哈。那首先，因为文总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想和文总聊一聊这个灰狼，早就有所耳闻。灰狼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
10: 最早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年底的时候成立。到现在应该想有18年了吧。
9: 时间挺长的。2009年那个时候叫自驾吗？自驾游吗？
10: 最早的时候其实叫车友会。叫灰狼车友会。也叫灰狼自驾吧。最早的时候呢是从应该说人很少的时候，或者说那时候车也很少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就希望呢，因为我最早的时候呢是做开眼镜店的，希望能够对我的眼镜店呢多拉一些朋友或者熟人，多认识些朋友，这样的以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做了一个车友会。然后呢阴差阳错也好，或者说找到了兴趣也好，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做了18年的自驾游生意。
9: 就是最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09年可能车没有现在这么多哈，
10: 对，
9: 而且那个时候自驾游可能也是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大家像您刚才说的眼镜店，可能我们有一些这个会员啊，或者是组织他们一起出去玩一玩，那个时候就是车友会这样一个形式哈。
10: 对，是的。
9: 那怎么慢慢就发展到后来的这个自驾俱乐部了呢？
10: 因为最早的时候呢，应该就是讲是始于 QQ 群
9: 啊，
10: 因为那我记不太清楚啊，我记得应该就是09、10年那会儿流行玩 QQ 群，
9: 嗯，
10: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通过一个腾讯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当时应该有6个 QQ 群，大约有1000多人，人一多嘛，大家凑热闹嘛，
9: 嗯，
10: 啊，热闹，然后就说那那个时候他们不叫我叫狼头，那时候管的叫眼镜，因为开眼镜店嘛，
9: 嗯，
10: 啊，眼镜啊，他说你什么时候组织我们去哪去玩啊，
9: 嗯，
10: 我说那行吧，我说那个元旦，那元旦时候我说我们一起去去万佛湖还是哪儿，去哪儿，去一个，去搞一个烧烤，
9: 嗯，
10: 啊，搞一个烧烤的活动，我说行，那我们就安排吧，然后当时限制人数，说好，那我们就限制40人，
9: 嗯，
10: 啊，一个人收了多少钱，一个人收了50块钱，
9: 嗯，
10: 然后当时是40-50人收了1500-600块钱，然后当然最后把钱也是花得干干净净，然后就从那一次以后呢，就是大家觉得很热闹很开心，
9: 嗯，
10: 然后就说那我们是不是以后要经常这样组织啊，我说那行啊，我说给自己定个目标吧，
9: 嗯，
10: 我说我们看呀，一年我不组织低于10次，
9: 嗯，
10: 好，然后就给自己定这么一个目标，然后就是10次就变成到了朋友家的林场啊，朋友家的农场啊，
9: 嗯，
10: 然后后来去日照啊，连云港啊，皖南啊，还有古牛酱啊这些地方，
9: 嗯，
10: 然后就一步一步，然后就变成1天的活动，变成2天的活动，然后变成3天的活动，然后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少有超过4天5天的，
9: 嗯，
10: 然后就一步一步，差不多就在2010、2011那2-3年，然后基本上就是以1天和2天的活动为主，
9: 嗯，
10: 然后以这样的就是车友会的形式就做下来了。
9: 嗯，
10: 然后真正的话是做到这种像6、7天、7、8天的话，都是这都是应该是已经2013年的时候了。
9: 嗯，
10: 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被，应该讲当时的车友或者朋友
9: 被他们推着走的，
10: 被他们推动，他说他们说哎呦，他说桂林那个地方不错，他说你什么时候，嗯，
9: 能组织我们
10: 去一趟桂林阳朔，其实阳朔是哪儿我不知道，
9: 嗯，
10: 最开始真的不知道，然后后来说可以啊，结果刚好呢，我以前我做市场营销做大区经理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是另一个朋友的工厂，
9: 嗯，
10: 他们是桂林那边的工厂，然后正好他喊我过去开会，
9: 嗯，
10: 然后我去的时候呢，然后他就带我去了玉龙河漂流啊，
9: 嗯，
10: 阳朔呀这些地方，带我转了一圈，
9: 嗯，
10: 转圈之后我发现确实不错，因为他开着他的车带着我去，
9: 嗯，
10: 确实挺好。后来之后我回来之后，我就开始研究，既然我1天、2天、3天的都能做，那7天、8天，那我也研究研究，无非就是当时也是凭着一种热爱，或者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的，
9: 嗯，
10: 也没有想过说是否有资质啊，是否合规啊，当时都没有想过，
9: 嗯，
10: 然后就研究了2天、3天，然后一路研究到7天、8天，然后呢就组织了20-30人去了阳朔，南岳衡山，
9: 嗯，
10: 广西北海这些地方，
9: 嗯，
10: 然后串联下来，然后才知道哦，原来自驾游也可以这样玩，也可以玩7天、8天的，
9: 嗯，
10: 然后呢开始做了，现在大家都已经可能都比较熟悉的，像青甘大环线，
9: 嗯，
10: 胡杨林，
9: 嗯，
10: 但是这条线最早是惠阳自驾做的，
9: 嗯，
10: 2013年的时候做的，经历过这12、13年之后，这条青甘大环线应该讲，但凡玩自驾的可能都知道这条线了，
9: 嗯，
10: 然后一点点开始做西藏，新疆。路程也越跑越远，线路也越做越多。
9: 嗯，是，刚刚听您说的这个经历哈，就是刚开始并不是以这个带大家去自驾为目的，只是一个巧合组织了这样一个活动，
10: 嗯，
9: 然后就是因为感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就慢慢推着您把这个应该说当成事业，越来发展越大了，
10: 嗯，对
9: 吧，
10: 嗯？
9: 那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去这个 广西桂林还有阳朔，之前正好是借着您这个眼镜店这个大区会议的时候，您等于是踩了个点，对吧？
10: 对，可以是这样讲。就是不光是那个踩点，包括我们后来去西藏、去阿里、包括去大西北、新疆、南疆、包括我去后来去了国外的仙本那、去泰国普吉岛，
9: 这些都是可以自驾的吗？
10: 对，而且都是我自己去踩点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你像可能你一听啊，这地方也可以自驾吗？是，我们当时也这样考虑的，就包括我是去仙本那也是，就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做仙本那自驾，只有惠良自驾做。为什么？当时也是2017-18年的时候，也是一个老队员，他说哎呦，这个地方特别漂亮，那个水像玻璃一样，像透明一样，下面像悬空一样。他说你什么时候带我们去一趟？我说这地方，我说应该没什么人去啊。他说我们几个人去，我说好，我说那你凑几个人啊？他们有三个人，然后加我就四个人，我就带着他们，就把这个仙本那，怎样去落地？落地之后怎么去租车？租车之后怎么跟当地的游船呢、潜水呀、当地的水屋啊，怎样沟通？然后沿途怎么安排餐？就是完完全全自己把这条路线全踩了一遍，然后回来之后我再把它做成一个行程，然后怎么样租车做成一个规范的行程，包括后来我去的马尔代夫，斯里兰卡，其实都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行程不是说我没有说就是拉高踩低这种，就是说很多他们就是拿一个行程就可以跑了这种，但是路上跑的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们不敢这样做，因为每一条线路跑过之后每一条线路都有坑，你这条线路会不会踩坑，会不会遇见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我们都是要我自己
9: 去
10: 踩去。对，就包括西藏踩线我可能都去了四五次，虽然说我们每年进藏多的时候每年十几次，少的时候也有大约五六次，到现在为止进藏进了100多次了，领队进藏都是30几次起步这种的，我自己进藏也进了有18次了，但是让我每次开一个新的路线，比方说216啊，比方说317啊，我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单独去开车，或者赶着淡季的时候，或者说刚好公司有一辆车在那边的时候，我就飞过去，我开着车，然后把这沿途的路线，然后一点一点踩一遍下来，回来之后哪里有什么样的坑，哪里有什么或者说路程设长了，路程设短了，时间长了短了，要什么地方应该去，应该增加进去，什么地方应该减下去，都是要叫什么同仁堂说的一句叫什么话呀，就生意做得再多，但是我们不敢降低这个成本和降低这个工序，就这个意思吧。
9: 就是非常认真负责的，每一条线路在他开辟的时候都是去踩了可能不止一次的哈。
10: 对，是的，
9: 把路上的这些这个坑啊都给大家提前的规划避掉了。
10: 对，一遍
9: 对，是。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就是在我哈，因为我很少参加自驾，几乎是

0: 没有，但是像我们现在车是越来越多的，家里有车，然后出门的时候又觉得方向盘能握在自己手里，比较自由哈，跟我们以前的这种旅游的模式，就是跟着旅游大巴出行，可能感觉又不一样。现在有很多的老友，都特别喜欢这种自驾的方式。那也想问问文总，您觉得哈，就是现在这个自驾游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最大的吸引力在哪儿呢？除了我刚才说的，可能就是方向盘在手里比较自由，那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您感受？
1: 因为现在如果让我突然从头重新回到当时做自驾游的起点来想这个优势在哪里，我还真的认真想一想。因为最早的时候呢，说实话，我最开始我也没有接触过自驾游，也是从零开始摸索。甚至我最开始我也没有跟过团，我第一次跟团是什么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去西藏的时候，当时呢人不多，然后人少的时候呢，我想，哎呦去，当时呢就那天比较辛苦，比较累，然后后来我们的朋友就说，那算了，他说我们呢跟着大巴车去一趟纳木错吧，然后就算是第一次跟了一个这样的团，然后呢中间趟了无数个坑，这坑特别多，特别夸张，就是。我们像去西藏，我们是尽量在高海拔的山口是尽量少停留的，尽量少停留，不停留，或者说，在这个比方说纳根拉山口，我可能我们下去之后悠着点走，到了那个大石头那儿，我们拍个照，因为大石头有一个仓央嘉措的诗然后我们拍个照，拍完照之后回到车上我们就走了。但是呢，如果是大巴车呢，他们会在最高处的位置，他给你停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让你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销他的氧气，然后，把你真正的景区呢，它留的时间会非常短。比方说去，羊湖啊、纳木错的时候呢，它到湖边的时候呢，它可能以前呢是不用坐景交车，到了湖边之后，它
0: 对，
1: 只
0: 他
1: 给
0: 给
1: 你留
0: 你，
1: 20分钟，拍完照赶紧把你就带走，带走之后去到哪儿去呢？卖水晶啊，卖鱼啊，卖虫草啊这种地方，然后呢，在那一待待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总之来说，不光是不自由，而且等于说把很多时间是浪费到不必要的一些场合里面去，还有会一不小心被人洗了脑之后，会产生一些冲动的消费，
0: 对，
1: 这个就等于说原本我冲着你这4000块钱去到哪去玩一趟，结果呢，我回来之后花了4万，这事情是很常见的，
0: 对，是
1: 这是
0: 的，
1: 我身边的我经历过的，我亲眼见过的这种事情特别特别多，除此之外呢，就等于说时间的问题，比方说大巴车。那我们知道，大巴车要么是55座的，要么是37座这种大巴车。这种大巴车呢，要走一起走，要停停一
0: 对，
1: 起
0: 它结合
1: 停。
0: 起来也挺。
1: 对，所以说一集合起来，但一旦有一个人，
0: 拖了大家的后腿，
1: 对，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自驾游来说，相对来说就是，我们是每个车配备对讲机，最早的时候是模拟对讲机，比方说可能3公里、5公里之内，我们能听到讲话。现在我们配的对讲机都是公网的，就是说你即便在拉萨，我在合肥，我也能听到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等于说，不怕掉队。比方说，走一走之后，哎，1号车，1号车，我们的5号车，有人要去趟卫生间啊，或者我们车没油了，我们去加一下油。它的时间相对来说，它时间能够自由一些，它不是那么卡的那么死。或者比方说，我们去科克托海，我们去新疆去科克托海这个地方因为科克托海这几天大家都知道这一首歌哈，科克托海牧羊人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去科克托海玩过来之后，哎，这边还有一个3号坑，这个3号坑呢，它是为祖国当年做过很大贡献的一个，这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一个教育意义的。那这地方我要去看一下，但是呢，那不是每辆车，那5辆车里面，他有3辆车想去，有2辆车不想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想去的他们3辆车一起，那不想去的那个这2辆车呢，跟着领队车一起走，好，一起到酒店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都能搭个伴儿，互相都能搭个伴儿，然后。去酒店呢，那就早点休息可以去其他景点路边可以多拍拍照，去3号坑的呢，这些呢可以我们在这里面再玩一个小时所以说时间相对来说就自由一些哦。遇到这个山口、这个崖口或者这个景点，哎，这个位置拍照真的能出大片儿，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多拍一拍 领队你们先走啊，你们几辆车先走，我们这一辆车我们想在这拍一拍啊，这个风景我能等到一个这个云呐、啊、和这更好的光线更好的时候呢、我拍一个风景啊、这样就等于说对一些或者说不光是为了拍风景，那有的人可能就说，哎呦，我可能到了下午一点的时候2点的时候我犯困了，这个时候我的集中精力就不是那么好了，哎，我到了加油站我加完油你们先走一会儿我在这眯个20分钟我再走到下个服务区，或者那个下午几点或者我们直接到酒店会合、这都是说不是说完全就是卡死的这种、都是说只要能跟上队伍啊，只要我们说今天晚上你只要不影响住宿不影响吃晚饭、都是可以的、时间相对来说自由一些啊，你拍照或者说都自由一些这种。
0: 谢谢文总的介绍，让我这个外行也对自驾有了深度的了解哈。不光是我们想的这个方向盘在手里的自由，而且有很多细节，像刚才文总介绍的，比如说有喜欢摄影的朋友想在这儿等一片云都可以，自由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呢自驾这个队伍也是越来越庞大了，包括一些以前的这个旅行社可能现在也来发展这个自驾的业务了哈。那
1: 应该说旅行社现在他们也在从多方面，应该首先从我们最早的时候开始讲、最早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做自驾游的时候，比方说我联系一个酒店或者联系一个景区，我说你好，我们是做自驾游的，然后好了就知道了就可以了，人家也不会把你当回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自驾游，也不知道俱乐部，也不知道怎么样，后来之后，当然我们也有现在也有自己的旅行社了，怎样？但是我们对外宣称我们还是做徽章自驾，然后我们现在也联系酒店啊，或者联系景区的时候，甚至很多景区也会联系我们，然后说，哎，你什么时候你看组了一个团过来啊，也可以替我们宣传宣传，你们酒店下一期你们什么时候到我们这儿来，也会这样问，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最早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应该讲没有很多经验，不知道这个路线怎么设计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看看，哎，这个旅行社他这个他去的这个皖南他是怎么做的啊，他去这个三亚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也会拿过来参考一下哪些景点我觉得值得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讲是2013-2014年以前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别人是去的是旅行社是怎么做的这个路线，我们在这去参考。但是应该讲是从2015-2016-2017年之后的很多时候旅行社反过来会抄不能说抄袭啊，就是借鉴和模仿，或者更多的了解。不光是徽章自驾，也有别人家的这个路线。比方说，我们当时发现了，山西的雨叉大峡谷啊，还有很多像恶魔之像川青海那边海西那边的
0: 恶魔之眼
1: 东台吉乃尔西台吉乃尔，包括非常很多的路线，最早的这个路线都是由自驾游包括我们就是发现的一个路线，然后我们把这个路线做起来之后，等到这几年我们现在发现这些路线都是大巴车，现在现在等于说很多旅行社也在做这个路线，甚至包括现在进藏的路上包括去新疆的路上都是大巴车现在就等于说现在有可能很多时候做自驾的和做这旅行社的他这个路线的界限已经不是那么的明显了我等于说他们也在做自驾西藏，我们也在做西藏，他们在做新疆，我们也在做新疆，但是可能细节上不一样嘛，但是路线都有这样的。
0: 那最关键的就是细节上哈。那这里呢也想替我们的网友们问一个问题哈，有朋友就是担心哈，提出他说这个长途自驾万一车在半路抛锚了，或者是这个驾驶的人员身体不舒服了，咱们这个俱乐部有没有一些应对保障措施呢？
1: 讲一个应该讲小故事也好，或者说讲我们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们经常开玩笑这样讲，说只要你的车四个轮子还在，我们就能够保证把你的车给你拖到下一个可以维修的地方。我们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这应该问题，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这个故事比较早了，应该是2015年的事情，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们是一个队友，他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12-13岁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我们去呼伦贝尔，去在阿尔山的时候呢，他那个车突然失去动力了，失去动力之后， 然后怎么加油门都不管用了。然后我们他的车还是不到一年的那个车，一个小福特车，然后打 4S 店 ，4S 店解决不了。
0: 嗯。
1: 然后我问我的这个常年合作的修车的，他说这个车某某什么问题，你把什么什么东西搞一下。我说好，我搞了一下之后发现呢，能走了，但是只能开十几码的速度。
0: 嗯。
1: 那我们当天要走300多公里，要到，到齐齐哈尔。你说这个十几码的速度，那根本不可能。然后后来之后呢，我们就拖到了一个维修厂。维修厂之后呢，把它什么搞下之后还是不行。最后呢，怎么想办法？然后把那个小孩子和他妈妈放到我车上，让我们的一个队友坐他的车，然后把拖车绳两个拖车绳一搭。
0: 嗯，
1: 我那次我拖车拖了有270公里，
0: 嗯，
1: 拖了有5-6个小时，给他拖到扎兰屯。扎兰屯之后，因为到了这个县城之后，然后才能够让福特的救援到。
0: 嗯
1: 啊，然后，就等于说，我们虽然我们对外宣称就是，只要你的车轮子还在，
0: 嗯
1: 啊，除非你断轴了，那我是真没办法，只能叫救援车，否则我们就会，顺手就给带走了。
0: 嗯，
1: 我们经常遇到，比方说爆胎啊，
0: 嗯
1: 啊，我们给换个胎，车上遇见杂七杂八各种小问题。没电了，搭电了，这种事情都是应该讲，我们每次出行不能说每次都遇到，都是常见的问题，对，常见的。它不是什么，有的人说，哎呀，我进藏了，我说爆胎了，这是很严重事情，其实不是。进藏，因为进藏路程中，你像我们在合肥一样，就是路上一不小心来一个石子，啪一个，有可能就出了一个小问题，啊，扎了个钉子，出了小问题。那进藏的过程中，毕竟一个普通的一个常规的穿进清出，它就是8000多公里，这个8000多公里跑下来之后。17、18天、20天，那你在这过程中说轮胎出点小问题都是很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一个麻烦的事情来考虑啊，来想，
0: 嗯，
1: 所以说这很正常，就是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0: 对，
1: 嗯，
0: 你想着这个辉郎这么多年，你说跑了多少地方，路上的情况也各种都遇到，所以，只要跟着我们这个自驾游团队的话，应该说安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嗯，那这里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辉郎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文总是给我们聊了聊这个辉郎，包括我们这个自驾的一些现状哈。在节目的下半段当中呢，我们也会请文总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当下的特别适合咱们自驾去的一些地方，一些线路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为大家介绍。那说了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3: 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4: 咋个又那个多？
5: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1: 妈妈。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0: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3: 合肥 FM95.5，
12: 宣城 FM103.6，
13: 宁国 FM104.4，
12: 广德 FM100.9，
13: 铜陵 FM88.7，
12: 池州 FM99.5，
13: 安庆 FM99.5，
12: 岳西 FM95.3，
13: 宿松 FM106.8，
1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5: 各位听众朋友，
16: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7: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8: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9: 将军
20: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14: 锁定 FM95.5， 快乐老友记。
17: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8: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21: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14: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22: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在这里
2: 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3: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是为大家安排的特别策划去旅行，本期的主题呢是灰狼自驾，让我们一起探索和发现美。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灰狼自驾俱乐部的文学栋文总，也是我们灰狼的狼头哈。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文总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自驾方面的内容，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请文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如果说我们的老友想跟着我们的自驾团队或者是自驾出行的话，在当前这个季节里我们更推荐哪些线路呢？文总。
5: 是这样的啊，我一说起来我可能思维就比较发散一些，可能说的就比较远。你像我们最开始做自驾游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开着自己的车，然后呢天南海北的跑。但是呢过了几年之后发现呢，然后大约就从2017-2018年左右开始，然后很多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我去一趟西藏，我去一趟新疆啊，我去一趟呼伦贝尔，这个太累了，往返一下就是7000-8000甚至上万公里，这种太累了，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尤其有的人呢就属于刚退没退啊，50几岁，然后或者说刚好这时候这段时间呢孩子上大学了，有时间了，但是呢你让我一下开10000多公里的话，我一想想我打怵啊，
3: 是的，
5: 我头疼，
3: 辛苦，对，还有风险，
5: 对，我头疼，我等于说我还没等到拉萨呢，我把这所有精力都耗在路上了，我还没等到乌鲁木齐呢，还没等到天山的科克托海去玩呢，结果一路上把我累个半死，这种。后来之后呢，我们从2017-2018年开始，我们做的就开始有一种方式叫落地自驾，就是说我们飞到乌鲁木齐，我们飞到哈尔滨啊，我们飞到成都，我们在当地然后统一办理租车，租好车之后呢，然后比方我们玩川西甘南呀，我们玩北疆啊，我们玩这个呼伦贝尔，这种就是租车的，在当地飞到当地或者卧铺到当地一个落地自驾，这种现在我们可能自驾游的可能70%以上都是这种落地自驾比较多一些，就是我们现在在路上跑的就是北疆啊，南疆，是我们北疆南疆每年做的就特别多，
3: 这个季节好像也特别合适，
5: 对，现在尤其是这三四年时间吧，就是去新疆的特别特别多，最多的一次我们是2023年，我记不太清楚，大约2023年是2024年，我们这一年跑新疆，我们跑了22个团。不论是全程自驾的也有，落地自驾北疆也有，落地自驾南疆也有，然后也有定制的，对，说起定制，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我们10个人9个人，我们来定制一个，我们不想跑那么辛苦，比方说10天的行程，您给我松快点，给我安排个11天，安排个12天，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几个人然后单独定制个行程，现在这种行程也越来越多。我们今年像我们跑川西甘南这一下，我们有4次，我们总共跑了5次，其中有4次都是定制的。像我前几天刚我带了一个，就是一家做药企的，他们自己公司的业务员，他们有36个人，我们搞了8辆车，然后带着他们玩川西甘南玩了一圈，不是说年轻人能玩，我的上一期16月15号那期，就是我的领队他带了13个62、63岁的华东理工大学的这些刚刚退休的这群叔叔阿姨们，带着他们去三辆车，对，1辆 GL8 商务，2辆 SUV, 然后跑了一圈这个川西甘南这一块，像川西甘南，我们像九曲黄河第一湾呀，像阿坝那边的莲宝叶泽呀，还有像拉卜楞寺，拉卜楞寺呢可能说起来大家拉卜楞寺像听过，其实很多时候看过，我们大约很早的时候有一个刘若英刘德华演的天下无贼的时候，那里那个寺庙就是拉卜楞寺啊，正好我6月份去的时候呢，那几天下了几场雨比较大，然后之后整个那边的草原看起来之后非常非常漂亮，草原雪山湖泊 河流，应该讲六七八九，尤其是七八月份的时候，那边的草都是高原草甸，都是嫩绿鲜绿色的，再加上高原特有的这种高原蓝啊、蓝天白云，所以说那种风景开起来之后就是心旷神怡这种。
3: 就是文总您太有这个代入感了，我听着您的介绍，我都仿佛自己去到了那里，看到了那里的蓝天还有碧草，就是心向往之的感觉。
5: 其实我可能是很多时候是描述的是我自己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地方。你像我自己刚才我在说，我说西藏我就去了有18次，像川西、甘南、青海这边的，像包括那个南疆那边的帕米尔高原，像高原区域去了多少次已经无法统计了。所以说我很多时候一问我一个行程的时候，比方说你说哎，你说去新疆去哪儿哪儿最好看，我第一脑子的反应就是像南疆的白沙湖。那个白沙湖呢，它就跟别的地方就不太一样，像西藏的这湖泊呢，像纳木错呀，像羊湖啊，它就属于蓝天白云，只要有太阳，它那个湖就是瓦蓝瓦蓝的这种的蓝海，就是海天一色这种感觉，再加上有一部分蓝那个白云映衬在湖里，就是特别漂亮啊，
3: 而且特别平静，特别静谧的感觉。
5: 对，像油画这种，像高清的油画这种。但是说像我说那个白沙湖，它就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它不是山是绿的，它山是白的，偏黄一点的白。因为什么？它整个山是一座沙丘，然后它倒映在水里的整个湖面，它整个这个湖面就是这种，应该怎么讲呢？像浅白色或乳白色这种。往远处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也可以理解为海天一色这种，所以说
3: 只是它的颜色跟别处不同。对，
5: 我去白沙湖去了3次是几次吧，每次一去的时候，哦，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我就是我拿着手机录视频，从左边录右边录一遍，我从右边录左边又录一遍，不觉得还不过瘾，我竖着屏再从右边录左边，再从左边录右边，就特别漂亮这种湖。还有说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有的人他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一个朋友，他说哎呦，我明年就退休了啊，我明年准备跑。他说你说我是先跑新疆跑还跑西藏好，或者说你说新疆好还是西藏好，有时候我就想
3: 有选择，
5: 对，有选择性。他说后来之后我们就想这个问题，就说每这两个地方都很漂亮，但是区别在哪里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呦，我趁现在身体还好点，我还能折腾得动，我们去跑西藏。很多人是抱有这种一个想法，其实这样理解也是对的，因为他毕竟呢去高原啊，有可能有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高反，那高反的适应能力啊，那可能说刚退休的时候啊，可能体力会更充足一些，更充分一些，可能去西藏会更好一些，但是说就是新疆呢，它跟西藏的区别在哪里呢？我们有时候开玩笑是这样讲，就是说西藏有的新疆大部分都有，但是新疆有的西藏未必，就什么意思呢？你西藏有的蓝天白云啊，高原的湖泊啊，我新疆也有，比方说你西藏，你说有一个什么山口啊，有一个垭口啊，那实际上走南疆的时候，走独库公路的时候，它也有这样的垭口，它也有这个经幡在那飘，它也有蓝天白云草地，它也都有，但是西藏有的这个高反，新疆没有，然后新疆这边有的水果，西藏没有，所以
3: 说这样一说，我觉得如果是我选，我就先去新疆吧。
5: 对，但是说先去哪里看，还要再看个人的爱好一些。
3: 是的，
5: 但是我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每个地方的侧重点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去西藏，除了蓝天白云之外，它的海拔更高，那我们也可以说更接近蓝天。像我去的一些很多海拔高的，比方说5200还有5600的海拔的时候，那个蓝天我拍下的照片之后都是很深邃很深邃的那种蓝，我照片看了之后，我都感觉这个天都已经，我夸张点再蓝一点，我都感觉是已经是黑色了， 特别特别蓝啊，这种是在我们平地是很难能见到的这种蓝天，
3: 嗯
5: 啊，甚至包括我说这个白云，那边的白云和那边的蓝天确实不太一样。我们有时候带队员第一天第二天刚一进高原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说，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往前走了啊，不行，你领队你太过分了，我们来是来拍照的，你不能让我们刚开拍一下就走是吧，你要多拍一会儿。因为什么，它藏区它的海拔特别高，它即便那块下雨的时候有了一个小水洼子小水泡子，然后在即便是很小的一块水，因为有了蓝天白云的映衬
3: 都很美，
5: 都非常漂亮，因为它有倒影非常漂亮。但是呢可能过了三天四天之后，他就觉得哦，因为什么，满路上都是什么，放眼望去都是蓝天白云都是草地，他可能就没有那么的那么大的一个惊喜了啊，可能慢慢的对风景呢就脱敏了这种啊。包括新疆也是，新疆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候跑着新疆也是，你像最开始我们去天池啊，我们去可可托海啊，哎呦这路边的时候，哇这个路边，哎呀，我看到有羊啊，我看到有牛啊，我看到有骆驼啊，大家都很兴奋。但是两天三天过后，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哎，这个位置挺好看的，大家要不要拍一下？啊，不拍了，走了，下一站。
3: 就是处处都是风景了。
5: 对，到风景之后就等于说特别多。我们实际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有时候经常说，问我们的领队，包括有时候问我说，浪头啊，他说，啊，有这西藏，我有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23年还是24年，我去西藏的时候，我带队员之后，哎呀，浪头啊，这你这都带了这么多次，你还这么拍照，你还觉得好看吗？我说，这个风景我就来了多少次我都不知道，但是每次来的时候都不一样。比方说72拐，有的时候呢上面飘一朵白云，有的时候呢，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堵路了。到傍晚的时候呢，哎，正好呢，有一个夕阳照下去之后，正好照在那个山头上，形成一个日落金山。可能每一次走的时间段不一样，季节不一样，有可能比方我这个季节之后，3月份、4月份，他可能就看到大雪，盖了一部分山头，哎，山头上面是一部分雪，下面还有草，然后或者说9月份的时候呢，它有可能这个上面是日落金山，下面是金黄的草，整个山看起来就特别金黄的，所以说每次看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即便这条路我跑了10次，它10次有可能这次正好下着小毛毛雨，毛毛雨刚一过，雨过天晴，有一道彩虹。刚好是这次看到日落金山，刚好这次看到某某。其实每一次风景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很多时候以为觉得，哎呀，你看你就忽悠我们是吧？啊，你看你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带我们拍，是不是？实际上我们虽然说这个地方来了10次，甚至来了20次那天，但每一次。因为每次的时间点不一样，季节也不同，甚至有可能从哪个路线点来，比方说这个时候有可能下午3点路过的，但是下一次我有可能是傍晚7点钟路过，它的风景它确实就不一样。
3: 是的，它并不是一幅画就固定在那里的。
5: 就是说我们人不可能每就什么一条一只脚不两只脚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流，是这样。
3: 是的，是的，
5: 风景是每时每刻都在变的。
3: 对，那我也想问哈，因为您刚才提到的比较多的就是西藏这条线。像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大部分有不是说大部分哈，有一些朋友他是有基础性疾病的，他就很担心，而且因为听说这个西藏的有一些景点海拔的比较高嘛，就有一些担心高反，又想去，心里又有点畏惧，那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呢？或者什么样的人是需要注意的呢？
5: 首先是这样啊，如果说短期内。就是3个月内做过大手术的，或者说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的这些人呢，就不建议去了。但是如果说比方说肥胖啊，或者说我有点什么高血压呀，我还带过哮喘的，我高血压的、哮喘的我都带过，甚至心脏搭桥的我也带过，应该讲大部分人都没有问题。但是。短期内做个手术的不合适，或者说你刚就我们有一个队员，他刚刚做过一个心脏搭桥或者是这个支架手术，可能3个月内就不适合去，或者说我们有的人就是说哮喘，或者说只有严格的讲，我突然想起来，严格讲只有一种人不适合去，就是肺部疾病，肺部疾病这个我这个以前有个朋友他是慢阻肺。慢阻肺这种疾病是不适合去的。除此之外， 大部分人他都是可以去的、
3: 嗯、
5: 因为高反呢我们经常听高反是什么呢、
3: 嗯、
5: 实际上属于是人体机能对高原低海拔啊、高海拔低气压的一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
3: 嗯，
5: 就是说我们经常是比方说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啊，我们会打开一瓶没有加气的矿泉水，听砰的一声，
3: 嗯，
5: 矿泉水开了、嗯、为什么？因为海拔高了，在飞机上它低气压比较低，那我们由此引申，我们的头，我们的心脑血管也一样是这个道理。我们进入高海拔之后、
3: 嗯、
5: 我们的心脑血管它会产生一定比例的膨胀、
3: 嗯、
5: 膨胀之后就会让
3: 头疼
5: 头胀，这就是高反、
3: 嗯、
5: 还有一种就是缺氧，
3: 嗯，
5: 因为我们在平地，我们以平地来这个含氧量来做100%来计算的话、
3: 嗯、
5: 那很多地方的含氧量，比方说打比方说新都桥啊，打比方说稻城亚丁啊、
3: 嗯、
5: 或者到林芝啊，到拉萨，它可能它的那个3600-3700海拔的含氧量可能就在大约70%左右这个含氧量、
3: 嗯、
5: 但是呢能不能生活呢？能生活。影不影响呢？不太影响，因为它需要有2-3天的一个适应时间。我每次带队的时候呢都是从合肥出发没问题，到成都没问题，成都一上高原第一晚上新都桥，哎，大家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应，
3: 嗯，
5: 就是头晕晕的，有点迷迷糊糊的，
3: 嗯
5: 啊，然后第二天呢去稻城亚丁的路上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呢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啊，
3: 嗯，
5: 他说哎呦，这个我带着我夫人，我们两个人，就我一个人开车，我能开车，但是我怕我高反了之后我不能开车、
3: 嗯、
5: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3: 嗯、
5: 实际上高反不影响开车、
3: 哦、
5: 还有就是高就是开车的时候不高反为什么呢？
3: 就像开车不晕车一样吗？
5: 又不太一样就是说高反的时候80%-90%的时候是躺下来会高反、
3: 哦、
5: 因为躺或者半躺的时候血会上涌，
3: 嗯，
5: 上涌之后你就感觉哦哟脑袋炸了，这脑袋炸了、
3: 嗯、
5: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这种啊、
3: 嗯、
5: 这种高反。但是你真正你坐起来之后反而头胀得没有那么厉害，
3: 嗯，
5: 然后真正开车之后可能唯独剩下的10%-10%的有一种这一点高反之后，也因为你通过你开车的注意力一集中、
3: 嗯、
5: 反而就没有什么太多明显的高反了、
3: 嗯、
5: 所以说高反不影响开车，开车也不会高反。
3: 嗯，
5: 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在进入高原之后第三天，就是去了稻城亚丁之后，基本上高反就已经适应了。
3: 啊、哦，
5: 但也有少部分人，就是身体特别好的人，像一些退役的军人，或者以前是
3: 运动员
5: 练长跑的，铁饼标枪的这些人，或者说，经常喜欢运动的，跳广场舞的、
3: 嗯、
5: 或者游泳的，每天坚持锻炼的这些人，在进藏前呢前半个月把这个运动啊给停下来、
3: 哦、
5: 让自己的身体的需氧量降低下来、
3: 哦、
5: 啊，然后这样的话进藏之后高反的会轻微一些，适应的更快一些、哦、如果说还是坚持锻炼的话，有可能别人2-3天适应了，可能
3: 需要时间更长一些，
5: 对，可能就需要6-7天才能适应过来、哦、啊，
3: 也就是说还是有解决的办法的、如果我们真想去的话，
5: 那当然有解决办法了比方说我们车上常带的一些医用的钢制的氧气瓶、
3: 哦、
5: 就那种5升-10升大瓶的、
3: 嗯、
5: 医院见的那种大瓶子氧气瓶，或者我们还有我们随车会带的制氧机，这种就是有很多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没有想象那么可怕。我记得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那我也是相当于踩线嘛，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说句开玩笑的话，可能当时差点就把遗书都写好了啊，真的人都会害怕，
3: 特别难受，
5: 对，不是还没进藏，我就先害怕。
3: 对，
5: 我的一个朋友就跟我讲，怎么可怕？那里怎么可怕？有的人就没回来，怎么样？
3: 嗯，
5: 我感觉就像我要上前线了。
3: 嗯，
5: 我要怎么样了？当时就把这所有坏的想法都已经想到了。
3: 嗯，
5: 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做好这一些心理准备和一些车上啊、身体上啊、心理上啊、你是设备上这些各种准备，像我们出门带的，像拖车绳啊、搭电线啊、气泵啊、千斤顶啊，我们的随车的皮卡里面就等于是带的很齐全，所以说车方面不需要有什么担心、
3: 嗯、
5: 也关于什么高反呢、啊、这个方面也不需要有什么太多的担心、
3: 嗯、
5: 基本上就是除了这些之外，也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个心理建设就可以了。
3: 嗯，
5: 这是西藏是需要这样 这样多的。
3: 那新疆呢，我们聊一聊新疆，应该说这七八九三个月七八月
5: 特别多，
3: 特别
5: 对，
3: 适合去的吧？
5: 对，特别适合去。相对来说，就是七月份八月份人的可能会多一点点。因为毕竟暑假了。
3: 对对。
5: 无论是大的学生、小的学生、小孩都去了，相对来说多一些。但是今年我看了一下，人还好，也没有到多到那种想象那种地步。但是新疆自驾呢，就跟西藏自驾呢区别比较大的一点，就是新疆自驾落地比较多一些，飞到当地，或者说买了火车票到当地，然后参加自驾游的这比较多一些。因为
3: 但是新疆因为说特别大嘛，哈，从一个地方到那一个地方可能一天的车程，
5: 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没线程，几乎就是得400-500公里、就等于说我们安排，打比方说我们今天从乌鲁木齐出发了，60公里，我们到了天池，好，天池玩过了之后，然后下一站复运或者直接到可可托海，中间没有县城，想住宿没有，必须得一口气400多公里干道，还有像我们去像那个叫布尔津到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到霍尔果斯到赛里木湖，它中间没有什么县城可以停留的，你就只能一口气走400多公里，它没有中间可以停留的地方，所以说，跑新疆的话，如果全程跑下来，比方说我们从合肥出发，最后回到合肥跑20天的路程的话，差不多需要10,800左右。如果是跑25天行程的话，是大概13,000，接近14,000公里左右。它对人的身体的考验还是有一些的。对人对车都是有一定的考验。但是如果说想去的话，可能就是我还不想这样跑这么辛苦的话，就可以落地。我可以。

0: 好像有那种星空的什么毛毡啊，还是那样。
1: 哦，
0: 就
1: 它
0: 是
1: 有毛毡房。
0: 对，我们在这些景区，我们住宿方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1: 首先是这样。我们像在像可可托海呀，像克拉玛依呀，我们都是在景区外边这样住。因为很多景区它里边没有住宿。像赛里木湖啊，它也没有住宿。像禾木村，我们早些年我们在禾木村里面住，但是呢，它禾木村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它用这种，我们可以理我们通我来描述的话，就是他们当地的蒙古族的或者图瓦族的这个人，他们做出来这一个
0: 小木屋，
1: 做的怎么怎么如何好，它怎么怎么如何原始。但是如果真住进去的话，
0: 条件一般。
1: 对对，我们像前三四年、四五年。一直到十几年前，我们一直住的小木屋，旺季的时候，一个小木屋1500块钱一个房间，
0: 就是价格也不便宜，但是住宿条件
1: 非
0: 常的一般。
1: 只要一安排这里，队员的意见就非常大。就等于说现在是这样，就等于说抖音和一些朋友圈，把我们的期待值拉得很高。哇，这么漂亮的小木屋，哦，晚上那个11点、2点的，我拍拍星空，真漂亮，真美好。但是真到那里就发现，那边蚊虫特别多，隔音又不好，制冷也不行，有什么不好？但是呢，很出照片，就包括我们在禾木拍照片，我们在喀纳斯贾登峪那儿拍照片，非常出照片，但是真住在的时候，它就是另一番感受。就包括我们去呼伦贝尔，我们去很多地方之后，他们说："哎呀，我们要去住蒙古包，很开心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就是这种，对，所以我们可以就是到了那边之后拍拍照没问题。你像那拉提空中草原那边有蒙古包，我们在那拍拍照，骑个马，包括赛里木湖都是非常非常漂亮，就是蓝天
0: 白
1: 云。
0: 就是会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住宿的这种感受的，
1: 就是我们尽量是在让大家没有不吐槽的这种住宿，但是又能够让大家拍到这儿这种啊。
0: 好，那今天的节目跟文总聊着聊着都已经到了快要结束的时间了，最后文总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的听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说的吗？
1: 要说的话，可能7、8月份吧，可能7、8月份的时候，今年说到一个今年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五一的时候，五一的时候觉得可能是不是我们人太多了呀，我不想出去了啊，今年7月份旅游人太多，实际上我们今年真正从我们看，通过我们的机票，通过我们的酒店看下之后，还好人不是很多，7、8月份挺适合出去旅游的现在。
0: 也就是当下是非常适合的。
1: 对。
0: 如果说我们的老友们听了今天文总的介绍，也觉得自驾挺感兴趣的，也想去尝试一下的话，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哈，关注安徽之声，也可以报名参加，直接说报名参加这个自驾，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请文总介绍到这里，以后有机会我们将继续请文总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进行介绍。好，谢谢文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再见。
0: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主题"徽郎自驾"，让我们一起去探索和发现美，也欢迎更多的老友们加入我们的这个旅游的队伍哈。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
0: 啊，
1: 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儿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

0: 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十九集，回家路上之五。
3: 接二连三的打击令我喘不过气来，小兵告诉我真相的那一瞬间，我真想马上找到何川质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还是所有的心动都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那么那次牵手呢？如果他没有心动，为什么我会感到他的手分明也在颤抖？难道这也是治疗的一部分？还是他根本对待所有的女孩子都是这样？想到这里，我的心好痛，我太天真了，他又怎么会对一个吸毒成瘾的女孩子产生感情？我不过是个案例，是个医学标本，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何川打来的。我好想接起来要他和我解释，可是一瞬间我又犹豫了，我会听到什么样的结果呢？虚伪的不承认，还是完全的坦白？到底哪一个结果更残酷呢？我已经没有勇气再面对任何打击了，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运，不争了。可是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我拼命地控制自己想要去接电话的冲动，结果我还是接了，但这个电话却是我妈妈打来的。我爸爸，不，应该说是她的丈夫，喝多了酒差点打死她。我对妈妈说，锁好房间门，先别报警，等我。我找到了小兵。小兵，愿意帮我个忙吗？
4: 当然愿意，以后不用问了。
3: 和我回趟家。
4: 回家？
3: 我爸和我妈动手了。
4: 是你那个连女儿都不敢认的宝贝爸爸吗？
3: 嗯，
4: 是时候好好教训教训他了。
5: 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你爸呀！
3: 你配做父亲吗？你配吗你？
6: 别打了，别打了，
5: 别打了，别打了，我求你了啊，江南，妈妈求你了，
3: 你看看你自己，你再看看我妈，还有我，你把我们这个家毁了，你还不醒醒吗？我是个孤儿，不，我根本连孤儿都不如，我不仅得不到父亲的爱，还饱受你的折磨。你用你的怀疑和冷漠让我和妈妈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意义，你知道吗？我嗑药，我吸毒，我根本没有未来，你满意了吧？我多希望我是别人的女儿，任何人的女儿，只要我的爸爸不是你，你知道吗？佳楠，你说什么呢？你说的不是真的，告诉我，快说你是骗我的，你怎么会吸毒呢？妈妈，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路可走，妈妈。
6: 佳楠，佳楠，佳楠，佳楠，哎。
3: 那次之后，父亲的态度转变了。也许是因为他感觉到了疼，感觉到了刻骨铭心的疼，那种疼从他的身体进入他的心脏，又进入了他的灵魂。一个人真的要用一生才能偿还曾经的过错吗？谁又没有犯过错？那天母亲抱着我哭了很久，他似乎流干了一生的泪水，这些泪水足以洗刷不堪的往事，足以感动最铁石心肠的人。我真心的希望那晚的泪水可以替母亲换回今后足够享用的幸福。小兵怔怔地站在一旁，他能理解面前的这一幕吗？他也曾经历过那种无法挽回的错，在那个胡同口，在那个夜晚，他也在用自己的一生来弥补那晚的懦弱， 的代价是否太大？可谁的代价又不大呢？
7: 何川还在孜孜不倦地打电话给我，我没有接，却无法抑制内心的狂躁。那些彩色的小药丸在我眼前跳来跳去，冰毒升华出的诱惑气味更是让我心痒难当。不要，不要！我严厉地恐吓着自己。原来所谓的外强中干就是这个样子，用力去排斥越是心虚的表现。那种感觉好像我不是完整的我，只有和那些香气充分融合了，我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我。我和毒品差不多是极性相依的两块磁铁，只有吸在一起才能达到平衡。终于我吸毒的状态连小兵都开始害怕了。带来了吗？
4: 没有，你不能再吸了。
7: 你回去拿，一定要拿来。
4: 佳楠，你不要再走回头路了，否则真的前功尽弃。你和我不同。
7: 就一颗，就一颗，我受不了了。
4: 佳楠，
7: 不要让我求你，肯定有，快给我。
4: 只有一颗了。
7: 好。
8: 警察，都别动，别跑，站住，站住！
4: 佳楠，快跑！
3: 小兵，小兵，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呢？
7: 我被抓进了强制戒毒所。当时我还没来得及吃药，药丸在手里，被抓个正着。因为正在犯瘾，手脚无力，几乎是被架出去的。坐在警车里，我有点紧张，不知道面对的将会是怎样的日子，心里暗暗抱怨，真是倒霉。我一心戒毒的时候，没见谁来表扬我、鼓励我，我刚刚复吸不久就被抓到，真是太背了。然而一年以后，当我回忆起自己戒毒的日子，才发现那一个晚上对我的人生来说，不是危险，而是机遇。我被抓，是因为上帝还没有放弃我。进戒毒所不久，管教找我谈话，说推荐我去进行社区治疗。当时强戒所的日子比较枯燥，而治疗社区则相对自由。于是我听从了管教的意见。当我来到社区时，我惊呆了。虽然对社区的情况有所耳闻，可是当我见到大家围在一起，手挽手念着社区的信条，表达着心中的忏悔时，我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震撼。然而更令我震撼的是，我看到了一个人，何川，他居然是社区的志愿工作人员，这是我无法接受的。
9: 佳楠，你好吗？
7: 怎么会是你？
9: 我的专业就是研究药物滥用。
7: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
9: 我一直都想向你道歉。
7: 道歉？道什么歉？因为你把一个吸毒的女孩子的事情写在了你的论文里吗？这对你来说不是很正常的吗？应该非常符合你的专业精神吧？
9: 不是的，佳楠，我知道我那么做是不对的，我很后悔没有告诉你实话。可以听我解释吗？
7: 不需要。
9: 我要怎样做你才肯听？
7: 你什么都不用做，我会离开这里的。
9: 佳楠，
7: 何医生，请你放过我好不好？人总要狠下心来放下点什么，才能变得坚强，才有机会重生。如果我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上帝都会笑我笨，不是吗？更重要的是，我不能原谅他，我要他带着这份愧疚自我折磨下去。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不会再自责了。然而我不可以主动原谅他。何川负责心理辅导课，我开始采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我知道我这样的表现会很快被送回强制戒毒所。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一天的早课上，当大家互相问好之后，何川说他有话说。他像所有社区的成员一样要求大家做见证，开始了他的忏悔。
9: 各位成员，大家早上好，我要跟大家忏悔我犯过的一个错。 我是一个研究药物滥用的医生，我遇到了一个吸毒的女孩子，她很可爱，我们之间谈了很多，我把她的例子作为我论文的重要论据加以利用，我这样做是为了可以帮助更多像她这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告诉她我的所作所为，也从未征求过她的同意，我为此忏悔。更要命的是，我刚开始只是把她当作我的病人和研究对象，但是渐渐的，我对这个女孩子产生了感情，而这个女孩现在就在社区。作为一个医生和研究人员，我违反了我的职业道德，我没有资格继续做社区的医生，也没有资格再研究这一课题，所以我决定辞职。但是我希望这个女孩子能够继续留在社区努力治疗，戒掉毒瘾，去追求健康幸福的生活。谢谢大家听我的忏悔。
7: 我没有想到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他对我的感情，那一刻我非常受震动。也许我是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生活和人生了，我一定要戒毒。半年的时间很快就到了，我把我在治疗社区期间所经历的戒毒过程和生理心理的反应变化详细地记录在了日记里。临行前，辅导员找我谈话。
8: 佳楠就要出去了，要记得在社区的这些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和什么样的情境，都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重新回到健康生活是多么不容易啊，千万不要因为离开这里就前功尽弃。
7: 嗯，我记住了，谢谢您，辅导员。
8: 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
7: 什么事儿？
8: 社区一直在尝试着鼓励曾经吸毒并成功戒断的人回来做志愿者，用他们亲身的经历帮助社区其他的成员树立戒毒的信心，从而尽快的脱毒，因为这样的人本身最具有说服力。
7: 您的意思是想让我留下来做志愿者辅导员是吗？
8: 对，你在社区里表现得非常好，积极而配合，这种向上的精神非常具有感染力。
7: 嗯，我考虑一下好吗？
8: 当然，我们希望你能够回来。
7: 做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不算困难，我之所以不马上决定，是因为还有几件事没有办。第一，我不知道小兵现在怎么样了，我必须找到他。我在盒子整整守了三天，终于看见了他。短短六个月的时间，他竟然变化得如此之大，毒品已经吸干了他的骨。

血。他站在那儿，像一副包着一层皮的骷髅。他看着我的眼神恍惚不定，使我无法确认他是否看到了我。

0: 都不怪你，相反，我觉得我真的得救了。小兵，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好吗？
1: 我还能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0: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一副骷髅。
1: 已经这样了，耗尽了就算了。但我这个人根本没来过这世上。
0: 小兵，去戒毒所好不好？我陪你去。
1: 你就是来和我说这个的。你走吧。
0: 小兵，你听我说，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好吗？
1: 夏楠，我早就没有机会了。
0: 谁说的？只要不放弃，就一定有机会。你忘了，连我爸都改变了，而我曾经因为他是多么的绝望啊。
1: 夏楠，你是个好女孩，我真的不想失去你，可是我不能再拖累你了，我已经废了，别再管我了，你走，走吧，求求你了。
0: 你不答应去戒毒所，我是不会走的，我会一直跟着你。
1: 没用的。
0: 你答不答应？
1: 我不去。
0: 真的不去？
1: 不去。
0: 好，如果你不去，我就报警抓你。
1: 夏楠，你居然变成这样。
0: 你醒醒吧，小兵，你醒醒吧，我们是人，应该像人一样活着。

雷雨来的正是时候，我和小兵站在雨中抱头痛哭，哭得像那场雨一样痛快淋漓。第二天，我帮小兵收拾了衣物，陪他去了戒毒所，用半年换取新生，非常值得。我们微笑着拥抱告别，我看到小兵眼中仍然有一丝不安，然而他还是故作潇洒地放开了我的手，让我下次带田州来看他，忘记的话他就不见我。当我看着戒毒所的大门渐渐远去，我暗自祈祷这是小兵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戒毒所。但愿与毒品为伍的日子也像这扇沉重的大门一样远离，并最终走出我们的视线。我把我在治疗社区戒毒的日记封好寄给了何川。这个世界仍然缺少像他这样的医生和研究者，我希望他坚持下去，可以帮助更多像我像小兵这样的人。至于我，我仍然在考虑临行前辅导员提出的建议，去做一名辅助戒毒的志愿者。也许，我会去吧。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赵家南由禁毒志愿者李俊饰演，小兵由陈钦伟饰演，驴皮由红九饰演，阿新由禁毒志愿者周乔饰演，何川由禁毒志愿者裴奎山饰演，赵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陈玲饰演，赵母由杨毅饰演，其他角色由禁毒志愿者董光、何迅饰演。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2: 夺魂魂。
3: 本系列广播剧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
4: 第20集，过年之一。

0: 但中央台年复一年的春节晚会刚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秋海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几分的倦意，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打起了哈欠。小品演员们十分卖力的演出，显然对他的吸引力并不大。秋海很想离开客厅里的沙发，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哪怕是好好的睡上一觉，或者找一本闲书来读，那也会比现在这样干耗在客厅里舒服上许多。但是秋海看到妻子孟丽和女儿点点兴致盎然的样子，又实在不忍败坏他们的那份好心情，破坏了这一年才有一次的大年三十的气氛。无奈之余，只好耐着性子坐下来继续看电视。而孟丽和点点却似乎兴致极高，一边面对桌上的大堆零食大快朵颐，一边品头论足谈论不休。终于秋海还是站起了身子，使劲地伸了个懒腰，向阳台走去。
1: 只有我有身份。
2: 你有什么身份？
3: 干嘛去你？
4: 到阳台抽着烟，有点困了。
3: 才十点多就困了？
4: 可能是今天逛了一天吧，有点累了。我要不先去睡会儿？
3: 别啊，一会儿还等你放鞭炮呢。你忘了每年咱家都点上12个大鞭炮呢，
5: 个个都响得不得了。
3: 那就对了，这就证明咱家一年都红红火火的。你还别不信，你还记不记得03年那次第三个鞭炮没放响，结果啊3月份还真是一直都不顺。就说调工资那事儿吧，我怎么都该涨一级呀，可就是大年三十我说这些干嘛。你真困了，那我给你泡杯咖啡。
4: 不用了，我抽支烟就好。
3: 少抽点烟。
4: 戒不掉，那男人不抽烟走路打片片，哼，那还不得全身乏力，一点劲儿都没有啊。
3: 就你会找理由。
4: 这可不是找理由，这是真的。我还告诉你，人要是一戒烟肯定会发福，就得长成一大胖子。点点，要是我跟隔壁那张叔叔一样胖，你高兴不高兴啊？
5: 我才不要爸爸跟张叔叔一样呢。

0: 我不要爸爸变成大胖子。
1: 老婆，你们看电视啊，我到阳台抽支烟，这也是为你们好，让家人远离二手烟，是我的神圣职责嘛。
2: 去你的，总耍贫嘴。
3: 秋海起身去了阳台，透过阳台和客厅之间的玻璃门，看到妻子和女儿正在电视机面前兴致盎然的样子，不觉也是一番感慨。秋海从前也是一个愤怒青年，属于愤怒的一代，敢说敢做，锋芒毕露。可渐渐地上了年纪，过了而立之年，竟然有了许多的变化，和从前仿佛判若两人。对他而言，家庭是他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天重复着在机关枯燥无趣的工作，看看报，喝喝茶，打发日子，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只有回到了家，才能感觉到许多的快乐，感觉才重新的恢复了生机。
4: 老公，

0: 手机响了，
1: 哎，帮我接一下吧。
0: 好，到啊。
1: 那就别管了，可能是打错了。
0: 喂，您是？又挂了。
1: 嗯，把手机给我。
2: 孟丽有些狐疑地看着老公，把手机拿给了他。女人似乎都天生带有几分敏感，仿佛她也感觉到了几分不祥，好像很快就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秋海对妻子笑了一笑，按着来电显示又把电话拨了回去。电话接通了，电话那一头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
1: 喂，你是？
3: 是我。
1: 你？
3: 朱小娟。
1: 怎么是你？
3: 我是从郑雪浩那儿知道你的电话的，也知道了你们家的地址。我现在想见你，特别重要的事情，行吗？
1: 现在不大好吧？现在大年三十儿。
3: 可是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见你一面，求求你了。
1: 不行，对不起，真的不行。
3: 就一会儿时间，我一定要见你一面，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现在就在你们家楼下，你能下来吗？
1: 你听我说，现在我真的不大方便，一家人正在过年呢，我怎么好走开？哎，要不这样，你先回家去，等明天我跟你联系，咱们再好好谈一谈。我这不已经有了你的电话号码了吗？
3: 明天？可是明天你可能就见不到我了。
1: 什么？喂喂喂，
0: 是他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1: 老婆，你不要生气，我现在下楼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
0: 不行，
1: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
0: 什么重要的事情？比我还重要？比我们一家人过年还重要吗？就为了他一电话，你就马上连整个家都不要了？
1: 你说什么呢？没那么严重，我就出去一会儿。
0: 我说了不行。秋海，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踏出这家门半步，你就别想再回来。
1: 梦里，你听我说啊。
0: 我不听。
1: 朱小娟要自杀。
2: 秋海的话让梦里不由得一震，神色间也不由得多了几分犹豫。屋子里一下沉寂了下来，只有电视机里还在不断传来春节晚会的声音。点点也没有说话了，回头看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在这样一个原本充满和谐和快乐的家庭，从前是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对峙场面。点点有些惊慌不安地看着秋海和孟丽，气氛凝重的可怕。终于，秋海又恢复了一个男人的理智和干练，他轻轻地将妻子额头一缕散乱的头发捋了上去，轻轻地对她说话：“
1: 老婆，你相信我呀，啊，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很快就回来，啊。”
2: 孟丽还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几乎是机械地点了点头，看着丈夫打开门出去了。春节的气息渲染了整座城市，到处都是一片欢腾。秋海从电梯里一出来，立刻就看到了紧裹着大衣倚靠在单元门洞的一侧，露出一脸疲惫的朱小娟。在他的身后，一群孩子正欢呼着点燃一串串鞭炮，发出噼里啪啦的炸响。看到秋海出来，朱小娟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欣喜的光芒，但很快又扑灭了，变成一种很无助的黯然。这样的眼神在秋海看来记忆犹新，那是很久以前两人分手的时刻。
1: 就仅仅是因为这个吗？
4: 这还不够吗？
1: 哎，我们在一起相爱了整整三年，就仅仅是因为你想要回家，不想留在这座城市，然后我们就分开，还说什么可以把以前的一切都忘掉，或者在你心目当中那些根本就不重要。
4: 这三年时间对我一生都非常的重要。
1: 那这是为什么？你既然口口声声说这三年的感情对你很重要， 口口声声讲爱的有多

0: 那么深，可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完全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你就跟我提出要分手。
1: 这怎么会是一个完全不能成为理由的理由？你根本就不知道家庭对我有多重要。
0: 我又不是要你舍弃你自己的家庭，难道不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就不能拥有家庭了吗？我们每过一段时间都可以回你老家去看看爸爸妈妈，这不行吗？
1: 你不要说了，我不想听这些。
0: 你是一定要分手？
1: 对。
0: 想好了？
1: 是的。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行，那好，我尊重你的意见，但是我真的请你再做最后一次考虑。爱情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你今天可以背叛你自己的情感，可是总有一天你会后悔，你会为自己的轻率承担责任。
1: 这我知道。
0: 谢谢，谢谢你给了我整整3年的幸福。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未来会怎么样，我得感谢你。真的，这3年的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难以忘记的3年。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娟，以后啊，你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多保重。
1: 哎，等等，你别走。
0: 怎么？
1: 我也感谢你，这3年的时间对我而言同样是最难忘的。我也知道我本来应该珍惜他，继续这份情感，但我必须做出选择，我只能……
0: 我们还有必要再说这些吗？我突然想了一下，我们这样是不是有点傻呀？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没劲没劲，就这样吧啊！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你还可以尽管来找我，只要我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
1: 那要是有一天我再回来找你，你还会？
0: 或许吧。
1: 或许。
2: 那一天谈话的最后，朱小娟问起秋海，要是自己以后还回来找他，他会怎么样？秋海自然明白朱小娟的意思，他甚至期待分手的第二天朱小娟就能打电话来，就像在他们以前恋爱的时候，朱小娟也常常闹起分手，但只要自己多哄上一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也会像从前一样完美。但这一次，秋海自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祥的预感，很明白的就能知道一定会是真正的结束。那天秋海离去的时候很坚决，倒不仅仅是因为男人们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他感觉到了自己受到的伤害很重，因此才会离去的如此义无反顾，如此决绝。然而就在那转过身去的一瞬间，他看到了朱小娟的眼神，就和现在他在单元门洞看到的朱小娟的眼神一模一样，有几分无助，因为无助而感觉黯然。此时此刻，孟丽似乎也和朱小娟有着同样的心情。
3: 我好害怕呀。
4: 妈妈，爸爸去哪儿了？
5: 爸爸有事儿出去了。点点关，我们一起等爸爸回来啊。
4: 你们是不是吵架了？
5: 瞎说，爸爸妈妈怎么会吵架呢？
4: 那爸爸为什么会突然出去？他是不是不要我了？
5: 当然不是，爸爸怎么会不要点点呢？爸爸一会儿就回来啊。
4: 那爸爸是不是去给我买新年礼物了？
5: 嗯，只要点点乖听话，爸爸就会带着礼物回来的。
4: 点点最听话了。
5: 好，只要你听话就一定会有礼物的。
4: 那爸爸的礼物是不是也装在袜子里，从烟囱扔下来呢？
5: 这孩子当然不是了，爸爸又不是圣诞老人。
2: 点点的问话倒是让孟丽暂时忘记了烦恼，稍稍的舒畅了一些。但是换做任何一个女人，即便她再相信自己的丈夫，此时的心情也不可能真正的放松。毕竟自己的丈夫现在去见的是他多年前的恋人。吃醋是女人的天性， 如果一个女人不再吃醋，她便不再称其为一个女人。相对而言，孟丽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因为她毕竟了解自己的丈夫，也对丈夫充满了信任。
0: 你
1: 终于肯下来见我了。
0: 我没有想到你会在今天突然来找我。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1: 不好。你呢？
0: 我挺好的。
1: 刚才接电话的是你的？
0: 我妻子。
1: 啊、哦，那真得祝贺你，你结婚了。
0: 这些年你都在什么地方啊？我找过你，可是找不到。向大家打听你的消息，大家也都不知道。你真的回老家了？
1: 对呀。
0: 那时候还以为你是在骗我，说想要回家乡去照顾家人，只不过是一个想要跟我分手的借口。现在看来是真的。
1: 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没有信任过我。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今天来找我？
1: 你曾经答应过我，说如果有一天我再回来找你，你会在……
0: 我答应过吗？
1: 你说或许。
0: 是啊，我说或许。可是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一切都在发生着改变。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
1: 孩子？
0: 女孩叫点点，现在6岁，特可爱。
1: 那就是说，我们刚分手后不久，你就重新爱上了别人，然后结婚，还生了孩子。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0: 人们总说，治疗失恋最好的办法，不就是赶紧再来一次恋爱吗？这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忘掉痛苦，让自己的伤口愈合。我这样做了，很幸运，我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人。我和他的结合很好，相处也很融洽，充满快乐。
1: 你还在恨我？
0: 为什么这么问？
1: 因为你现在想刺伤我，让我后悔。
0: 不不不，你误会了。看来你还是真的不了解我呀。即使是让你去悔恨，又有什么用呢？我有什么必要那么做？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还有什么事情是抹不开的呀？或许，我真的应该谢谢你才对，是你让我找到了现在的幸福。
1: 今天你能陪陪我吗？
0: 什么？
1: 隔了这么多年，我突然又来找你，就是希望你今天能陪陪我。有些话我想跟你说，我想这些事儿你应该知道，我必须告诉你。
0: 什么事情？
1: 先陪我去一个地方好吗？
0: 不，我不能去，我的老婆和孩子都在上面等着我呢，我马上就要上去。我接到你的电话，我只是担心。
1: 担心我自杀？
0: 我感觉你在电话里的语气有点怪。可能是我多虑了。
1: 不，你没想错。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了。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刻。我很快就会离开。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秋海由香露饰演，朱小娟由李娜饰演，孟丽由杨毅饰演，点点由特约小主持人肖子凡饰演，医生由禁毒志愿者秋海饰演，旁白小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0: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9: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9: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

0: 样的声音。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关爱同学啊送上礼物。
0: 中心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都考了吗？你乖啊！
8: 生日快乐！
6: 你们
9: OK OK。哎呦！
6: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0: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1: 开心
12: 开心。
13: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3: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4: 因为说是是会。
13: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5: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7: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

0: 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侠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7: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8: 啥？
9: 你若被吓
8: 倒，啥？
9: 骗避不了。
10: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6: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9: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10: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6: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9: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7: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6: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7: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9: 张家银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1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7: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1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1: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2: 谁知道
11: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3: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14: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15: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6: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17: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8: 恐怖识别诈骗嘞，
19: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 保护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

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穗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意味着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带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啊，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 爷爷，吃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张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有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8: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9: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0: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1: 快跟上，
12: 年轻就要动起来，碳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3: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4: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7: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

同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无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

0: 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1: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2: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视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监
7: 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马守护，
7: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很好吃，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是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

0: 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的身份带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带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嗯，你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6: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8: 嗯，好。都考了吗？乖啊！
9: 啊，生日快乐，得了。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3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说是在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啦！救命啊！
20: 着火啦！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3: 熊强科普时间到，
2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5: 网络
1: 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14: 你若被吓
13: 倒，啥
14: 骗避不了，
20: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4: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20: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1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7: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8: 我想试试。
29: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0: 让一下，让一下。
31: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
35: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7: 不行，违反电影法。
3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哎，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型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5: 干杯！
16: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0: 海南，我来了！
21: 欢迎来到海南。
1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1: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0: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3: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4: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5: 不去。
14: 哎，
15: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4: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5: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5: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4: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5: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前面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的。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9: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8: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0: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1: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2: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8: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3: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8: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4: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下注酒。
8: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5: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8: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6: 在呢，在呢，在呢。
8: 每一个波涛汹涌。

0: 一二三，
1: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了，担架担架。
1: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3: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
1: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4: 衣服都脱不下来了。
5: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1: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6: 一袋50斤，不停的拍，
7: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1: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6: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8: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水走了。
1: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9: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伞，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1: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10: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怎么着？
1: 警铃就是命令。
11: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1: 时间就是生命。
3: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快乐。
12: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9: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13: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1: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3: 去热爱，去奋斗，
4: 去拼搏，去冲刺，
5: 去造梦，
6: 去担当，
7: 去创新，
8: 去突破，
9: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

0: 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1: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0: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2: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 能。
0: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2: 做得不错。
0: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3: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0: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4: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 记得红领巾是。
4: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 抬头挺胸。
4: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5: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4: 喜欢你的责任。
6: 三个手指，轻松的。
4: 喜欢你的陪伴。
2: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4: 也喜欢你的关心。
2: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4: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0: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7: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8: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7: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8: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7: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8: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7: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9: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0: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9: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1: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
12: 我是濮存昕，
13: 我是阎维文，
14: 我是吕继红，
15: 我是陶虹，
16: 我是哈辉，
17: 我是张燕，
18: 我是刘媛媛。
1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4: 干杯啊！
25: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9: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0: 海南，我来了！
31: 欢迎来到海南。
2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妈，
4: 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

0: 岛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1: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2: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3: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

0: 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2: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
11: 督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7: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4: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5: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6: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5: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6: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5: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6: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1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8: 谁知道
1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9: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1: 让一下，让一下。
22: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4: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25: 恐怖食品诈骗哎！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6: 你看看，愚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7: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7: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

0: 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
13: 来来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它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4: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5: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6: 海南，我来了！
17: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是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会儿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1: 哎，怎么停下来了？
2: 红灯。
1: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3: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4: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5: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6: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7: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8: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9: 讲文明，树新风。
1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叫做爱。

0: 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爱生活，爱健康，
6: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5: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6: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了解一次性塑料制品盛放热食对健康的影响。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的肠胃更好的消化。最后的生活提示里，我要告诉您告别头发油腻，这四件事可得做到位。
7: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6: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盛放热食对健康的影响。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有没有用过一次性的塑料杯喝热水？有没有经常用外卖盒装热食或热汤？甚至在一些路边的小吃摊，比如说麻辣烫，使用塑料袋套在碗上供顾客使用，等这位顾客吃完之后呢，扔掉上面用过的塑料袋，再套一个新的塑料袋，就可以给下一个顾客使用了。长期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装热食热汤，对身体有影响吗？日前宁夏医科大学做了一个试验，来研究一次性塑料制品盛放热食对健康的影响。他们给小白鼠每天用塑料容器装热水喝，结果发现呢，小白鼠的

脏坏了，炎症高了。2024年，宁夏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生态毒理学和环境安全》期刊上发表了一项接触塑料产品对心血管系统危害的研究。研究发现，经常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人，其心衰的风险增加13%。通过小白鼠动物实验发现，长期使用塑料制品，心肌损伤增加，体内炎症增加。研究发现，高频率的接触塑料制品，充血性心力衰竭的风险会增加13%。在接下来的小白鼠动物实验当中，研究人员让小白鼠饮用一次性塑料外卖盒与沸水浸泡过的水，浸泡的时间不同，1分钟、5分钟、15分钟，持续喝3个月。这些小白鼠即被分成了4个组，其中呢，3个是实验组，分别对应塑料容器接触沸水1分钟、5分钟和15分钟。此外呢，还有一个对照组，就是用玻璃容器。结果发现呢，小白鼠的氧化应激标志物和炎症标志物显著升高，心肌损伤标志物也是显著增加。小白鼠的心肌组织结构紊乱，肌纤维断裂，并且有炎症细胞浸润以及线粒体肿胀。研究证实，高频率的塑料暴露和心力衰竭呈现出显著的相关。动物实验的结果显示，塑料接触热水后的浸出液对大鼠的心肌组织造成了明显的病理损伤，并且增加了炎症反应。为什么长期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会对健康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这主要是因为长期接触一次性塑料制品会改变肠道菌群，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进而导致心肌损伤和心血管疾病。而且呢，塑料制品当中常含有内分泌干扰化学物质，也会干扰体内的激素平衡，影响心血管健康。此外，研究还强调，高温会加速塑料中有害物质的释放。比如说，微波炉加热3分钟，可使每平方厘米容器释放出420万个微塑料颗粒。塑料制品的危害远不止于此。装有热汤的外卖盒，盛有热饮的塑料杯，微波炉加热的塑料餐盒，以及长时间暴晒的瓶装水。这些场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陌生，原来我们也是天天喝。而塑料制品的危害远不止于此。第一，会导致肝脏受损。2025年6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美国营养学会年会上报告了一项最新研究。研究发现，通过食物或饮料摄入的微塑料会导致小鼠模型全身葡萄糖不耐受，并且导致肝脏受损以及肠道通透性增加和内毒素的水平升高。第二个，会导致肺部受损。2024年，李兰娟院士团队在化学工程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食物和空气来源的聚氯乙烯纳米塑料具有肺部和肝脏毒性，包括炎症细胞浸润、出血、细胞肿胀等。第三个是影响大脑健康。2025年1月发表在《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噬，然后随着血液流动，最终呢停留在大脑的血管当中。这可能是导致血管堵塞、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异常。第四，会增加中风风险。2024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进入颈动脉组织当中，这会增加心脏病、中风和死亡的风险。数据显示，与那些动脉当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当中，发生心脏病、中风
或者是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 4.53 倍。第五个就是引起血液肿瘤。2024年发表在《有害材料》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所有的参与者的骨髓里都有微塑料，大多数的大小在20到100微米之间。这篇论文的作者，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少凯介绍，研究发现呢，纳米塑料存在于人体的骨髓当中，这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减少塑料危害，做好四点就可以改变。第一个，尽量的少用塑料容器，减少一次性的塑料制品的使用，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食品，或者是选择用玻璃、纸或者是金属容器包装的产品。此外呢，也不要忘记少用塑料吸管。第二，不要加热塑料容器，使用微波炉加热食品的时候，尽量使用玻璃器皿、陶瓷器皿。第三呢，不要用塑料盒装热食，尽量不要用塑料的容器装特别烫的食物，避免使用塑料杯装热饮，避免使用塑料袋或保鲜膜包裹滚烫食物。第四个，吃外卖之前呢，更换器皿。很多人认为这是不是以后外卖都不能订了？其实也不是，订外卖呢，可以尽量的选择纸质的餐具。此外呢，即使订购外卖，也可以到家之后食用之前用自己更换的容器和餐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危害。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人老了，消化功能就会逐渐的变弱，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帮助老年人的肠胃消化呢？要先吃主食。主食啊，是一种天然的消化药，因为米饭、面条等等一些主食呢，属于碳水化合物，容易被消化，也容易让人有饱腹感，有利于刺激唾液分泌淀粉酶对食物进行消化，进而刺激胃酸分泌，增强胃的消化能力。粗粮是主食的首选，富含纤维，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还能够让多余的脂肪排出体外。其次呢，饭后做一些适当的动作也是有必要的，可以试着弯腰三次，这样做呢，可以使胃部前倾，让食物进入胃窦，促进排空，加速消化。每天饭后缓慢的90度弯腰三次，每次1到2分钟。需要提醒的是，患有胃食管反流病、反流性食管炎的人最好不用使用这种方法。第三点呢，就是边散步边揉肚子。俗话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吃过饭半个小时之后，散步20到30分钟，边散步边揉肚子，能够促进肠胃血液循环和胃液的分泌，增强胃肠消化功能。揉肚子的时候呢，五指并拢，以肚脐为中心，两个手掌旋转按摩腹部，每走一步呢，按摩一圈，正反方向交替进行，每次15到20分钟，以肚皮发红发热为好。揉肚子的时候呢，力度也要适中，尽量穿着棉质的没有扣子的上衣，以免纽扣阻碍按摩或者是产生静电。老年人的肠胃功能变弱，跟唾液的分泌量减少有关系。唾液含淀粉酶，可以引起湿润口腔、杀菌等等一些作用。唾液呢，还是滋润脾胃的一种重要的物质，与消化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有着很大的关系。建议老年朋友们可以做一些运动，促进唾液的分泌。首先呢，平心静气，闭上嘴，用舌头舔上颌，将舌头伸出上牙外面，上下左右搅动数次。这种方式呢，可以刺激口腔神经产生大量的唾液。唾液产生之后，先保留在口中，不要咽下。等到量足够了，可以鼓塞漱口，然后慢慢的咽下，或者是分2-3次咽下，每次早晚各做3到4次。饭后呢，不能立即吃水果和喝茶。饭后马上吃水果，会被先吃下的食物阻塞，致使水果不能够正常消化。而饭后立即喝茶，茶水当中含有的单宁酸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增加胃的负担。吃饭之后想喝茶的话，应该在胃排空之后，大约是吃饭之后的2个小时左右。可以听听音乐，美妙的音乐会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从而对呼吸循环、消化、内分泌起到调节的作用，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增加胃肠蠕动和消化腺体分泌，有利于形成代谢。如果老年朋友们能够在晚饭之后休息的时候，适当的听一些节奏舒缓、音色优美、悦耳动听的音乐，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了。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头发爱出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让头发告别油腻，这四件事可得做到位。要知道，在当今人际交往当中啊，头发是一个标准线，尤其是女生，可以分为不洗头也能见面的朋友，洗了头才能见面的朋友，以及洗了头都不想见的朋友。尤其是头发出油的朋友，明明昨天才洗的头，一大早就起来油成这样，反复只要揉捏一下头发，感觉都能炸出油来。事实上呢，头发出油并非什么难事，关键是明确原因，从而对症治疗，多数都是容易解决的。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反复出油的刺激反而会引起脂溢性皮炎。好好的头发怎么说油就油呢？通常来说，当皮脂分泌过多，油脂分泌出现失衡，头皮就会出现皮脂堆积，进而就会变得油腻。而引起皮脂分泌过多的原因也有很多，比如说遗传、激素水平、微生物菌群失调以及不良生活习惯等。另外呢，熬夜、精神压力等都会刺激体内雄性激素的分泌，进而引起皮脂腺功能出现活跃。那么如何才能给头发控油呢？首先要养成正确的洗头习惯。长时间不洗头，头发很容易就会出油。但是洗头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洗头的时候要注意适当的对头皮进行清洁，将毛孔里面的多余的油脂清洗干净。与此同时呢，洗头的次数最好不要太频繁。要知道，头发的皮脂能够对头发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如果说过度清洁头皮，反而会导致油脂分泌越来越多，头发就会变得越来越油。同时呢，要注意水温，不要太冷或者太热的水来清洗头发，以免对头部油脂造成刺激。第二，使用合适的护发产品。对于一些头发比较容易出油的人来说，合理使用护发用品是很有必要的。要是洗完头之后不用护发产品，那么发尾部位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燥。在选择具体的护发用品的时候，要尽量选择一些具有收缩功能的清爽类的护发素，这样一来呢，就能够有效地减少头部油脂，让头发恢复干爽以及富有光泽的状态。但是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直接把护发素涂抹在头皮上，可以将其作用在发梢部位，避免让头皮受到不必要的伤害。第三，饮食调节。要想改善头发出油的问题，在饮食方面呢，也是要多加注意的。比如说，减少高脂、高糖、辛辣、刺激性食物的摄入，同时呢，多吃粗纤维、蛋类、谷物、水果等一些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比如说像南瓜、土豆、芝麻油、蛋黄、胡萝卜等这类食物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进而纠治毛囊皮脂角化异常。富含的维生素 E 还能够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改善皮脂腺功能的功效。第四，不要过度使用化学美发产品。过度使用了一些美发产品，而且清洗的时候不够彻底，那么堆积在头发以及头皮上，时间一长，很有可能会引起头发油腻出油的情况。在晚上睡觉之前，要彻底清除对头发和头皮上的残留物。除了上述这几个方面的内容之外呢，大家在清洗头发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对头部进行一些按摩，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从而达到减少油脂分泌的效果。另外呢，还需要保证足够的睡眠，保持良好的心态，适当的加强运动，全面调理身体的状况，改善头发出油的问题。 头发出油多呢，也有可能是脂溢性皮炎。如果说头皮出油不仅多，而且呢还反复的出现毛囊型的丘疹，并且呢伴随着轻度的瘙痒，甚至还会出现成片的潮红、油腻、鳞屑等一些现象，那么就需要及时的咨询相关皮肤科的医生，进而判断是否是患上了脂溢性皮炎。通常针对脂溢性皮炎，在治疗上主要以抗炎、抑菌、去脂以及免疫调节为主。当然了，具体的治疗方案还需要结合患者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制定。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5: 淮南 FM 103.6，
4: 滁州 FM 102.9，
5: 定远 FM 98.5，
4: 明光 FM 92.3，
5: 凤阳 FM 87.9，
4: 天长 FM 87.7，
5: 六安 FM 94.9，
4: 霍山 FM 94.2，
5: 霍丘 FM 105.1，
4: 金寨 FM107.4，
5: 马鞍山 FM 91.3，
4: 芜湖 FM 99.2，
5: 无为 FM 100.1，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

0: 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农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

0: 灾情对下游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适时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7: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8: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7: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 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7: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00。

0: 1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4: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3: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4: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3: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5: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6: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7: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8: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7: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9: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10: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11: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3: 来，
14: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5: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行。
14: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6: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4: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7: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4: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5: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2: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3: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一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梁延顺在铜陵、安庆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
2: 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安徽各地坚决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安徽今年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夏粮总产位居全国第三。
2: 今天的记者走基层专栏为您介绍电视剧《家业》热播，带火徽州非遗，流量变增量，黄山文旅换新机。
1: 今年前五个月，安徽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超过1200亿元，同比增长24.4%。
2: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11号，省委书记梁延顺赴铜陵市、安庆市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防汛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省领导王东伟擅向前参加。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四面环水，是皖江面积最大的江心洲。上午，梁延顺不打招呼，从合肥驱车2个小时后，又转乘轮渡来到须坝乡政府，查看防台风措施落实情况。养老院、卫生院怎么防范？人员避险如何开展？什么情况下组织全员转移？梁延顺细致询问并现场调阅乡防汛抗旱应急预案。他说，预案制定后，关键是抓落。

0: 落实，要坚持防范在先，对各项防御措施再检查再落实，对各类风险隐患再排查再消减，打足提前量，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要紧盯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一户一策，一人一策，责任到人，及时果断做好转移安置，坚决保障人民生命安全。随后，杨延顺来到须坝乡群新村，向村党委书记了解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他强调，村一级是防台风第一道防线，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要心中有数。严格落实临灾叫应和反馈落实机制，做到叫必有人应，应必有行动，确保响应及时，处置高效。下午，杨延顺来到安庆市潜山市黄埔镇王冲水库，查看汛限水位、水库泄洪、病险加固等情况。他说，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要绷紧安全渡汛这根弦，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加快腾空库容，加密巡查频次，一旦发现险情，及时排除，有效保障防洪安全。水口镇城湾村因地势原因，容易遭受山洪灾害。杨延顺现场了解转移避险等情况，强调要针对雨情、地形等特点，落实好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防御措施，加强应急值守，引导群众主动避险，做到应转早转、应转近转、应转快转，确保百姓安宁、社会稳定。
1: 昨天起到14号，台风巴威将自南向北影响安徽，各地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和应急保障准备。请听报道。
2: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强降水和大风天气，这两天黄山风景区、九华山风景区等景区暂停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组织了全山150多名护林应急队员对迎客松、黑虎松等古树名木集中开展针对性防护作业。连云港游客沈新宇：
3: 景区提前发了公告，然后作为旅客也提前收到了信息，主要游客安全吧，可以理解。
2: 在涉县多个景区文旅项目临时停演停运，西安江山水画廊所有水上观光船舶营运作业也全面暂停。在长江牛头山水域海螺停泊区，当地海事部门正加强巡逻，重点提醒空载船、小型船舶做好系固措施，防止发生走锚险情。安庆海事局牛头山港海巡执法大队副队长侯明虎：
4: 严格落实24小时在港值班值守制度，紧盯重点水域，加强预警预控，严格落实恶劣天气禁限航措施，随时处置突发险情。
2: 从昨天上午开始，池州市住建和城管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机制，重点聚焦在建工地停工与高空广告牌拆除两大核心任务，消除高空坠物分线。肥西四县等地园林部门对城区行道树开展加固修剪作业，防范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赶在风雨来临前，国网淮南供电公司已完成对低洼变电站、地下配电房等电网重点部位的拉网式排查。国网淮南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主任高闯：
5: 我们提前查验防汛排涝物资储备，完善防汛重点场所应急处置预案。我们640余名抢修人员、195辆抢修车辆随时待命，确保台风过境期间电力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为防范台风过境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马鞍山市和县、阜阳市阜南县等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蔬菜生产一线，指导种植户加固大棚、清沟沥水、抢收成熟蔬菜。安庆市望江县等地党员干部、志愿者组成多支入户宣传队，开展台风防御宣传和隐患排查工作。安庆市望江县杨湾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艺师唐桂珍：
6: 第一时间向农户推送气象预警防灾提示信息，同时结合不同蔬菜瓜果的长势，提供科学化针对性的防涝防风农事指导。
2: 为积极应对台风巴威的到来，明光市南沙河水库于7月10号下午开始开闸泄洪。明光市南沙河管理所主任黄延飞：
7: 科学降低水位，为应战台风强降雨腾出充足的调蓄空间。
2: 据气象部门预计，12号至13号，安徽多地将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目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统筹调度省级专业力量超2000人，大型救援排涝设备超300台套，救援直升机5架， 统筹储备救灾板房700多套，与27家大型企业签订即时食品协议，确保饮食供应。安徽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杨忠建：
8: 黎族可能出现的断网、断路、断电等3段极端情况，组织全省15辆通讯指挥车、200余架无人机全天备勤，电力部门部署应急抢险队伍737支、7000余人。在重点的市牵制备勤，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全力以赴打赢防台攻坚战。
0: 安徽台消息，鉴于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防御形势，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并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于7月11号16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通知要求，有关市防指负责同志坐镇指挥，落实24小时多部门联合值守，督促防汛包保责任人立即下沉一线，突出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防御，强化中小水库巡查防守和工程调度，严格执行5个关键环节和4个一律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人员，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到偏远乡村和重点部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单向前出席并作党课报告。会议强调，省直机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要筑牢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严格落实机关党建责任制，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贡献更大力量。会议表彰了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0: 7月10号，由省委金融办主办的完美金融善建未来2026年安徽金融活动周成果总结会在合肥举行，请听报道。
9: 现场，婉维集团、国轩高科、合肥国险等企业与银行投资机构举行集中签约，并落地了一批重量级银企合作项目，涉及科创制造、重大基础设施和股权投资等多个类别。合肥交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缪磊：
10: 新建重点高速项目投资基本上是100亿级别，需要25到30年的长周期贷款。本次活动基本搭建了金融机构与市属国企的常态化沟通桥梁，实现需求精准对接。
9: 本次金融活动周紧扣安徽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现场推介、实地走访企业、引起需求对接等形式，精心打造了制造、文旅、科技等8大特色金融服务方案，吸引了450多家境内外单位和企业参与，覆盖全省16个地市，现场签约重大项目38个，签约金额529亿元。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行长关艳玲：
11: 当好产业的支持者，积极对接政府相关部门和我们各个市场主体，聚焦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通过股代债保租这些产品组合，注重手投手贷首发融创，持续加大对安徽的综合金融投入。
9: 今年以来，安徽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活动。截至今年5月末，全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已超9.8万亿元，同比增长7.68%。其中，制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
1: 安徽台消息，7月10号，国家统计局公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其中，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安徽夏粮总产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3.04亿斤，播种面积4353.7万亩，居全国第三位，较上年增加21.1万亩，单产每亩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位， 较上年增加每亩 1.5 公斤，夏粮总产单产播种面积全部创下历史新高。为实现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安徽重点打造了阜阳、六安两个单产提升整建制市，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攻关点。春管期间，全省聚焦小麦赤霉病防控，投入 5.9 亿元开展一喷三防。小麦抢收期间，共投入约16万台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举办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持续抓好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确保粮食实现颗粒归仓。
0: 7月10号到13号，第22届黄山书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本届书会以书为媒，打造引领全民阅读风尚的标杆，让浓郁书香浸润江淮大地。请听报道。
12: 书香有婉约为镜。昨天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记者看到第22届黄山书会正在这里火热进行。这里每一个特色展区里汇聚海量优质图书，还有众多文化名家来到这里与读者面对面的分享交流。本届书会打造双馆联动格局，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在三号馆和四号馆共设置了17个特色展区。观众柯飞龙：
13: 正好抽着周末带着孩子一起过来，这里的书籍特别的全，而且活动也特别的好，带着小孩在这里收获颇丰。
12: 本届书会聚焦全民阅读，精心推出了村读、全民阅读红沙发、名家阅读分享会等主题鲜明的阅读活动，为读者打造一场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作为重点活动之一，红色安徽经典共读青少年红色阅读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以红色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观众周之飞：
14: 我最近读了小英雄雨来，从这个小英雄雨来身上我学到了宁死不屈、机智勇敢，现在的生活都是由之前的英雄先辈们给我们换来的，也让我体会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
12: 本届书会还在各市县新华书店、部分城市阅读空间、公共图书馆、民营特色书店和省外大众书局等设立500多个分会场，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让书香跨越城乡，走进千家万户。作家沈世熙：
15: 黄山书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氛围是越来越浓，我对安徽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也很有信心，觉得我们安徽的文化建设一定会迈入一个新的高地。
1: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安徽各地立足资源禀赋，深耕一村一品发展格局，让一个个土特产长成了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奏响产业兴、集体强、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交响曲。安徽台综合报道。
16: 这两天，淮北市睢溪县铁佛镇徐明谷物种植家庭农场格外热闹，一车车圆滚滚的无籽西瓜正从地里直接装进外地牌照的大货车，运往江浙沪等地。西瓜采购商赵满意：
17: 今天收到有10000多斤，去南方，去湖南的，主要我们的西瓜都是销在浙江沪，各个市场都欢迎，品质好，长相好。
16: 徐明谷物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徐明：
18: 目前我们园区有4个绿色食品认证，包括西瓜、甜瓜，有4个绿色食品认证。大棚占地60多亩，然后每年营业额大概在100多万。
16: 目前铁佛镇露天西瓜稳定在10000亩以上，设施大棚超过3000亩，还注册了福蜜商标，拿到绿色食品认证。沙瓤、皮薄、脆甜的无籽西瓜在长三角、珠三角成了抢手货，西瓜甜起来，乡村也跟着火起来。铁佛镇已获批第6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目前全镇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有14家。铁佛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朱建奎：
19: 在做强西瓜主导产业的同时，我们积极构建一村一品多元化种植格局，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16: 眼下马鞍山市各地特色水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在当涂县李白文化旅游区桃花村万亩桃园，累累仙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游客走进山村田园，在绿水青山间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游客鲁新雅：
20: 就是特意和朋友们一起组团过来采摘，就是远离我们市区的喧嚣。然后这山里的空气啊特别好，特别清新，风景呢也特别好，体验采摘的乐趣，又能放松休闲，就是感受纯浓浓的这个。

0: 这个田园氛围。
1: 马鞍山市立足一村一品，深耕特色邻国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升级产销体系，推动传统邻国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转型，让特色瓜果成为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抓手之一。马鞍山市农业农村局蔬菜产业管理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刘良梅：
2: 我们坚持品牌引领与市场特展并重，大力发展直播电商、社区团购的新业态，构建了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网络，全面提升我市水果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1: 近年来，安徽各地在推动乡村振兴及美好乡村建设中，积极实施一村一品、强村工程，对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民脱贫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革命老区六安市，从粮油种植到特色养殖，从手工制造到电商销售，当地正以一村一品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集群发展。2025年，全市特色农产品综合年产值突破400亿元。金寨县槐树湾乡码头村瓜农汪文海。
3: 我今年种了5亩西瓜，今年这里收益呢也特别好。我们这里用的是个沙土地，瓜呢种的特别甜。村呢两位一直给我们耕种服务，一直帮我们在销售，一直给我们销售到完毕。我今年5亩西瓜挣了5万块钱。
1: 金寨县国控集团驻槐树湾乡码头村第一书记陈龙：
4: 深化上码头西瓜品牌建设，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小西瓜带动农户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5: 记者走基层。
6: 近期随着深度展现徽州传统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电视剧《家业》热播，进一步带火了徽州文旅。黄山市紧抓影视流量机遇，深挖剧集文化内涵，推动徽墨、徽州剪纸、徽州鱼灯等非遗项目创新发展，推出系列特色产品与文旅体验场景，推动影视热度向文旅发展动能的有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7: 随着家业的播出，皖南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古村风貌广受追捧。作为家业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满是徽州烟火与岁月沉淀。黑龙江游客邹嘉义：
8: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西地古村它整个的建筑以及工作人员还有它的村民非常热情，然后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7: 黄山市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汪玉

0: 是旅拍、主题实景打卡线路等项目，让聚集流量转化为客群流量，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剧中频频亮相的徽墨元素备受观众关注。在涉县老胡开文墨厂，剧中多款墨品都是以这里生产的松烟墨、漆烟墨为原型打造，天宝九如墨、胭脂墨等经典墨锭多次出镜。依托剧集的热度，墨厂顺势挖掘影视与徽墨结合点，不仅研发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徽墨以全新形式走入大众视野。这些特别定制款徽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涉县老胡开文墨厂产品研发部主任周建：
2: 嘉业呢，这部剧把徽墨的制作过程呢拍得非常的细致，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了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1: 除了徽墨，鱼灯也是嘉业里极具代表性的徽州民俗符号。在涉县非遗展示馆内，各类鱼灯相关文创琳琅满目。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也规划了全新发展方向，在传承鱼灯民俗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丰富产品矩阵，延伸文旅产业链。安徽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姚俊杰：
3: 我们也开发了关于鱼灯类的一些 DIY，就是供游客来参与体验的。现在呢，也从新的一个方向，我们做了我们有四个不同的玩偶的形象，它也是建立在我们徽州鱼灯的这么一个形象之上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 IP。后期呢，我们也会将这四个 IP 呢推出我们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
1: 为进一步放大影视 IP 效应，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梁坝等热门景点设置嘉业主题打卡区，沉浸式的场景布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眼下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交融，正不断为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4: 榜样。
5: 马鞍山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党支部书记、政委、三级高级警长周克武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破解实战难题，服务群众需求。安徽台报道。
6: 在马鞍山市公安局周克武劳模创新工作室，周克武正带领团队研发最新一代数字战警平台。以往基层警务信息化工作都是手动操作，存在重复录入、数据融合共享不足等问题。马鞍山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一级警长刘聪：
7: 就比如说我们的反诈预警信息，我们要一条条手动核查录入系统，有时候呢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在录系统上面，费时费力。
6: 能不能造一个不知疲倦的虚拟分身来干这些重复的活儿？周克武组织了32名跨警种队员成立数字战警项目，攻坚零时党支部，探索大数据加 RPA 加 AI 融合应用路径。2022年底，数字战警支援中心正式建成上线。马鞍山市反电诈中心民警朱坤：
8: 数字战警每天可以自动反馈预警信息700多条，发送劝阻信息800多个，还能自动整理多家预警数据，第一时间对高危预警人员的银行账户进行保护性指控。
6: 周克武：
9: 相当于给每个部门配备了多个24小时不需要休息的警员，而且突破了各部门间的数据孤岛限制，可以完成数据核查、分析研判等各项工作任务。
6: 如今150多种数字战警活跃在公安实践的各个领域，成为守护平安的智慧利剑。科技不仅要强警，更要惠民。曾经证明多、出具难、多头跑是群众办事的堵点、痛点，周克武组织了39名骨干成立警明通马上办项目，攻坚零时党支部，向无证明办事目标发起冲锋。马鞍山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支队2级警长黄志康：
10: 最大难点是打通各部门的数据堵点，周政委白天带着我们走访调研，夜晚挑灯夜战，攻克各个数据搭建难关，吃住都在单位。在他的带领下，我们仅用4个月就研发出了证明通马上办系统。
6: 2023年11月， 正民通马上办系统正式上线，42个应用场景创新，让无证明办事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和部分社区。马鞍山市公安局办公室行政审批办公室副主任谢静：
4: 通过证明通系统，企业和群众可以刷脸核验身份证、营业执照、结婚证等电子证照，大大节约了群众的办事时间。
6: 马鞍山市民李新月：
11: 挺方便的，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忘记带身份证啊，然后也可以直接过来，然后可以线上办理，特别方便。
6: 党建引领创新，科技破解难题，初心温暖民心。周克武制定成员培养计划，推动成立29个党员民警个人命名创新工作室，300多名骨干汇聚成创新洪流，构建起党建加创新工作室矩阵。近日，周克武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9: 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和基层党组织战略堡垒作用，坚持党建加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推出更多便民利民创新成果，不断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
5: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6.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4%，增幅已连续1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12: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近日印发《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第二批，安徽共有马鞍山市通过体检4张清单，精确适配资源潜力和更新需求。潜山市依据城市更新片区体检谋划更新项目2个做法入选。
5: 中央宣传部近日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
12: 近日，国内首个甲醇动力船舶批量化建造项目落户芜湖，此次批量化建造项目船舶为万吨级甲醇动力散货船，船身长130米，长江 ABC 全线及相关核心航段可常年通航，长江干流绝大多数运输线路都适配。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鲁斌、静书。
1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1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4: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15: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4: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15: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缴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14: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3: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8: 1950年11月8日，
1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8: 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9: 今天是7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13年7月12日，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面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破坏共和的行径，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告独立，发布讨袁檄文，竖起反袁义旗，率先起兵讨伐北洋势力。随后南京、安徽、上海等多地相继响应，掀起捍卫辛亥革命成果、反对军阀专制的武装斗争。1943年7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暗中调遣兵力企图突袭陕甘宁边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阴谋，社论严正质问，揭露妥协反共行径，呼吁举国坚守抗日大局，制止内战危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9年7月12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在北平正式成立，由陈云主持工作。作为建国前夕统筹全国经济的核心机构，统一规划管理全国财政、金融、商贸与生产建设，为新中国物价稳定、经济恢复和财经制度建立奠定重要基础。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营企业劳动制度四项暂行规定，包含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这是新中国劳动用工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推动国企用工走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方面，1904年7月12日，智利世界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出生于智利帕拉尔城，他创作风格雄浑深情，作品饱含家国情怀与人文思考，是拉美文学里程碑式人物。1943年7月12日，二战库尔斯克会战期间，苏德在普罗霍罗夫卡爆发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坦克大战，双方投入数千辆坦克装甲兵力激烈对决，此战重创德军装甲主力，扭转东线战场战局，成为二战苏德战场战略转折的关键战役。
1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20: 被大家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6月27号，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
21: 这个中心螺管实际上是真正用于我们这个装置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如果没有它的话，那么我们的等级可能都点燃不了。其实，大家认为这个难以实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点，不是因为原理上不能实现。那么原理上，其实科学家早就验证了。那么聚变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更多的是要是在我们工程难度上。
20: 模拟太阳内部释放能量的机制。人造太阳需要把燃料加热到上亿摄氏度，但是没有哪种材料能够长期承受这种高温。几十年来，科学家们采用的主要方法是用强大的磁约束把等离子体托起来，让火球不碰壁不熄灭。而团队所要做的就是要制造出人造太阳的这个关键部件。
0: 它的磁场越高肯定是越好的，因为它的主要功能是约束控制等离子体，也就是说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我可以约束更多的等离子体，也就是高温等离子体啊。
20: 按照目前主流路径，可控核聚变主要用海水提取出来的氢原子核氘做燃料。一升海水的聚变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而且几乎不产生放射性强的核废料，没有碳排放。地球的海洋中蕴藏了大约45万亿吨的聚变原料氘，按照人类消耗能量的速度，可以维持人类发展几十亿年。因此，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将目光投向了人造太阳，成为必须拿下的技术。
2: 所以您造这个笼子呀，应该这个就是虽然有形也无形。
21: 对，是的，是的，对，有形有形呢，它那个形状；无形是我们磁场的卫星，你看不见摸不着，对吧？嗯，
2: 能控制这些，就是这就是传说中的魔法，是吧？
21: 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我这么魔法。
22: 然后扭脚起来。
20: 魔法落到手上是一根薄薄的高温超导带材，它中间真正起作用的超导层只有1微米左右，它要被加工扭脚塞进钢管，再挤压成型。一根线弯过去，看似只是改变形状，实际上同时经历了拉伸、压缩、扭转，任何一道工序失控，都可能让它失去作用。
21: 23年，焊接的时长，焊接的温度，焊接的这个焊缝的检测，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对吧？如果我是简单的弯个不锈钢的话，那确实很简单，但是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我们非常重要的承载的我们这个大电流的光超带材。其实对我们做超导人来讲呢，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什么？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成败。
20: 6年前，秦金刚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大致框架，要求有两个：把性能提上去，把价格降下来。当时设计怎么定，材料哪里来，一切都是未知数。
21: 我对材料他们这个进步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第一条，他们的性能提升了，并且稳定了；第二条，他把源头装备全部国产化了。他们造材料过程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有些他们的装备也需要进口啊，你被人卡住了不一样吗？你还是造不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合作单位也是一样，把这些仪器和装备也给它国产化，所以才今天造成就是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结果。我们材料最起码是可控的，因为以前的数据，国内这个材料的水平已经超越他们了。
20: 经过6年努力，此次完成测试的磁体从原材料结构到装备和工艺实现了100%国产化，成本也随之改变。同样的超导材料曾经1米要400元，如今降到了100元。
23: 像我们看到的每根管甚至包缠的这个胶带吧，
21: 对对对对，这种绝缘材料，
23: 绝缘材料，
21: 对对对，
23: 材料都是国产的，
21: 对，
23: 对吧？
21: 我们现在反正整个磁体来讲，从原材料，对吧？超导材料、结构材料，那么都是国产化，100%国产化啊，并且我们是自主创新发展的工艺。
20: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的线圈从重量、尺寸和储能都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格，单个线圈从350吨上升到580吨，这意味着未来人造太阳的能量也将更大。不过对秦金刚来说，这次通过测试还远不是终点。
21: 只算我刚才说的是验证了我们从材料设计到工艺的可行性，就是这个线圈我们可以往我们的装置上用了。但是从真正的高温超导，尤其是高温超导在聚变中应用过程中呢，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我们的道路只走了80%，那剩下的20%呢，要把我们的线圈用在我们的装置上，经过在装置上这种苛刻的环境下去考核它的什么呢？服役的稳定性和寿命。
0: 只有那个考核通过了，我认为高温超导正条路那才是百分之百走完。
20: 近年来，中国的人造太阳一直在加速刷新时间表。2025年1月，全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东方超环实现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稳态运行1066秒，刷新世界纪录。而此次超导磁体的突破，则是补齐了核聚变工程化链条上最难造的那块部件。它的背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几代人的努力。秦金刚的师父武玉已经从事超导工作近30年。
1: 在1999年开始，我是从事超导，一直到现在。其实我是碰到过很多困难的，有这个材料方面的，也有工艺方面的。包括被人拒绝的，但是呢，我运气比较好，我所有的问题都克服了。到目前为止，其实有些拒绝呢，反而使我们获得了动力。比如说我们那个挤压设备，如果他不拒绝，我们就不会发展这个技术，就不会有这样的设备。
3: 所以验收完之后，那第一天您干啥了？有啥跟往常不一样的这个安排吗？
21: 第一天做完了，我来想想啊，第一天做完了，好像我就在办公室，然后待了2小时吧，默默地回忆了一下，从开始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历程啊，整个团队也整个做这个事情的话，可能也就这20人左右嘛，对，20人左右，女性我们应该是8人，虽然我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的心情是。起起伏伏的，回想过往，我们实际上在享受这个过程。我们越挫越勇，尤其这次，我们实验做完，大家更有信心了。我们前面所有的辛苦，所有的汗水，甚至所有的泪水，就像我们小姑娘的泪水，那么都没有白流。我每次去做报告，别人就说：“你们50年，老50年，那你到底啥时候能实现？是吧？”其实这个呢。也50年，再50年呢，也确实说核聚变确实很难，对吧？但是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曙光。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既定的目标呢，我们能够在2030年，我们首先发出第一度电，我相信肯定不用再50年了。那么让大家真正的看到我们聚变能够发电了啊。那么未来呢，比如我们叫示范堆，甚至再到未来的商业堆。那么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
16: 拨开资讯迷雾，让新闻深一度，声音有态度，聆听有深度，新闻深一度。
7: 咱们今天要聊的呢，就是合肥是如何通过大科学装置的持续建设，带动了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并且助力了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我们首先要说的呢，就是合肥在大科学装置上面的发展历程。那这个历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节点，推动了合肥成为我们国家大科学装置的一个重要的聚集地？
22: 那其实合肥这个大科学装置的起步，应该是在1977年。那个时候中国科技大学就提出了要建设合肥同步辐射加速器。当时呢，其实中国在这个领域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基础的。
7: 是的。
22: 而国际上面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了。
7: 看来是非常大胆的一个决定。那之后有什么重要的进展吗？
22: 当然有了。83年的时候，国家纪委就正式批准了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然后89年的时候，合肥光源从第一次注入电子束流到产生强辐射光仅仅用了23个小时。这个速度当时是世界上最快的，这个就一下子让中国同步辐射从无到有，也为合肥之后的大科学装置的集群的发展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7: 哎，那合肥这个大科学装置集群具体是怎么来的？他们到底在技术上面有什么样的突破？
22: 这个嘛，合肥的这些科学家们，其实他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就是在经费很紧张，然后又被国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自主研发了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人造太阳。他们这个团队坚持自主攻关8年，设备的自主研发率超过了90%。对，这一下子就把中国的聚变研究推到了世界前列。
7: 所以说合肥的这个突破是非常厉害的。
22: 对。
7: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成就吗？
22: 还有2017年的时候，稳态强磁场装置也通过了验收，它的这个磁场强度也是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然后让我国成为了全球第五个拥有这种装置的国家。而且依托这些大科学装置，合肥还牵头签署了合肥聚变宣言，跟全球50多个国家和120多家科研机构都建立了合作，所以合肥在国际聚变领域的这个声音也是越来越响。
4: 哇，
7: 真的很厉害啊。那这些大科学装置给合肥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22: 现在合肥已经有建成的在建的和谋划中的大科学装置一共有13个，这么多啊，没错。然后也产出了很多像量子纠缠、人造太阳、星火大模型、钙钛矿电池、质子刀等等这些重大的成果。
7: 这些成果确实很厉害啊。那这些成果对合肥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
22: 当然有了，这些成果吸引了很多顶尖的科学家和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来到合肥，然后也催生了很多这种重大原创性的成果的转化和产业化，所以现在合肥也成为了一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的聚集地。
7: 那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对于合肥能够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到底有多重要？
22: 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
7: 没错，
22: 但是核心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靠自己去突破。那这个时候基础研究就是所有的科技创新的源头，
7: 所以基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那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22: 有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周从照就提到说，他们要让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变成人才培养的基地，然后让学生们尽早地进入科研的环境，接触最前沿的课题，有了这些平台的支撑，他们才能够不断地去培养出这种有扎实的数理基础和创新精神的基础研究。

0: 的后备力量。
1: 对，
0: 那同时呢，中国科大也把基础研究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然后不断的去把我们的这个优势变成国家科技强国的盛世。
1: 确实如此啊，今天我们也一起回顾了一下合肥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些大科学装置的建设，然后走到了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同时也让这个城市成为了一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的阵地。
0: 没错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天气，服务站。
4: 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今年这个特别长、特别热，然后湿度又特别大的三伏天，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会带来哪些挑战？然后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一些在高温高湿天气下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5: 是啊，这个真的是大家每年夏天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4: 咱们先说说，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感觉到了，就今年夏天热得特别早，而且热得特别猛啊，这个是不是跟今年的三伏天的时间长短，还有入伏的时间是有关系的？
5: 对，今年的这个三伏天确实有点特殊啊。今年的三伏天从7月15号就开始了，到8月23号才结束，一共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然后它这个入伏又比往年要早，今年入伏和夏至之间只隔了24天。所以就导致这个高温天来得特别早，就让人感觉好像刚入夏就直接被扔进了一个大蒸笼一样。对，而且没有什么缓冲的时间让你适应。
4: 而且很多人都说今年这个夏天不光是热，而且感觉特别的闷。这种感觉是不是就是跟大家说的这个公伏母伏是有关系的？
5: 是的，因为今年是母伏天，所以它的这个特点就是高温高湿。然后民间有一句话叫公伏热头，母伏闷人，意思就是说今年这个夏天你不光是感觉到热，你还会感觉到很黏腻，就你走在路上都觉得身上黏黏的，然后风都是潮的，上蒸下煮的这种桑拿天。
4: 这个三伏天的气候特点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哪些影响？尤其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会有哪些特别要注意的健康风险？
5: 就是今年的三伏天，它是属于那种来得早，时间又长，然后湿度又特别大，所以它对所有人的身体都是一个考验，特别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因为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代谢和调节能力比较差，所以就更容易受到这个高温高湿的影响。
4: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老年人在三伏天里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中暑这个事情。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要大汗淋漓了才是中暑，但是其实老人的中暑是不是表现得不太一样？
5: 对，确实不太一样。就是老人他中暑的表现会比较隐蔽，他不一定会有很多汗，他可能就是突然间头晕，然后反应变慢，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是说坐在那儿不知不觉就开始犯迷糊了。
4: 听起来这些信号都挺容易被忽略的。
5: 对，
4: 所以家里面有老人的真的得多留一个心眼。
5: 没错没错，因为好多时候就是你以为他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但是其实他可能已经是一个轻度的中暑了，如果说你没有及时的发现，拖下去很有可能就会变得很严重。所以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多注意观察他有没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夏天大家出汗特别多嘛，那这个时候光喝白开水真的够吗？
5: 其实是不够的，因为你大量出汗的时候，你流失的不光是水分，你还会流失很多电解质。如果你只是喝白开水的话，反而会稀释你体内的这个电解质，让你感觉更累，严重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腿发软或者是心慌。
4: 哦，原来喝不对的话反而会让你更难受。那除了喝水之外，还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帮我们补充这些东西呢？
5: 最实用的就是你可以在喝水的时候加一点点盐，然后喝一点淡淡的温盐水，同时你可以多吃一些含钾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香蕉、橙子还有毛豆，这些都可以帮你补充电解质，而且比你去买那些补剂要方便实惠的多。
4: 说完这个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在使用空调的时候有什么小窍门可以帮我们减少对身体的这种刺激吗？
5: 首先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调得太低，一般建议是调到26度左右。
4: 嗯，
5: 然后室内外的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这样的话你的身体就不需要频繁的去适应这个温度的变化，对你的血管压力也会小很多。
4: 哦，原来这个温差才是真正的关键啊。对，那

0: 除了这个温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细节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1: 还有就是，如果你刚从外面很热的地方回来，不要立刻就站在空调的风口下面吹，你可以先在门口站一会儿，等你的身体稍微凉快点了，再进到空调房里面，这样可以减少对血管和心脏的刺激。
0: 明白了。那下雨天我们在出行上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是对老人来说，
1: 这个三伏天的时候雨水也会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暴雨大风的天气也会比较多，所以如果遇到这种预警的话，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因为下雨的话路会很滑，你很容易摔跤，然后再加上这个低气压会让很多人觉得胸闷气短，所以这个时候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在雨天出门了。
0: 好的，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今年三伏天的一些特点，然后也聊了这么多关于老人在这个高温高湿的天气下怎么样去预防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多注意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然后提前做好准备。
1: 是的是的，那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